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2: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孙文率领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先后30年，这中间真可谓出生入死、艰辛备尝，失败的次数也是不可胜数，但失败的最惨、最烈、最叫人痛彻心扉的，莫过于这一回。而且最叫人寒心的是，我们这一次的敌人不是曹锟、奴佩孚，不是黎元洪，竟是追随我20年的党徒陈炯明
2: 先生。
3: 蒋介石厉声请求，眼眶里含着泪：“
2: 别再提陈贼性命，可恨贼子廖先生现在还被他扣押，生死未卜。”
3: 汪精卫顿足说：“
4: 先生，围攻总统府的4000名叛军官兵，大多数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1: 所以我今日壮胆也是逼出来的。我早知国民党积弊甚深，但是难以斩刀除斧；我早知北方邻邦有我真诚，但是不敢公开有讹，而怕西方列强不悦；我早知陈独秀之共产党真意助我，但是怕党内有疑而不敢接纳；我孙文还是无胆呐。然今日大海作证，你蒋中正作证，你汪精卫作证，我孙文有胆了。”
3: 汪精卫立即大声说：“
4: 作为国民党员，精卫也要鼓起胆气，以精卫衔泥填海之毅力，跟随总理改造本党，改造国家。”“
1: 好。”
3: 孙中山满意。“
1: 赵明刚才要我从速吐胆，此刻要不要我吐胆了？”
3: 汪精卫立正：“
4: 不要了，赵明为总理马首是瞻。”“
1: 很好。”
3: 孙中山说：“
1: 我到上海之后，将立即整顿党务，革新政策，壮大阵线，力图自强，还望祝同志继续相助于我，勿起背离之念，勿生颓废之心呐。”
3: 汪精卫说：“
4: 先生，精卫还想斗胆问一句。”
3: 孙中山点点头，同意汪精卫发问。于是汪精卫问，问得尖锐：“
4: 先生是否确已萌生联俄有共之意？”
3: 蒋介石听得汪精卫这句问话，便抬眼细观孙中山的脸色。孙中山想了想说道：“
1: 国民党是我的孩子，现在眼看着就要淹死，我向英美呼救，他们站在岸上嘲笑我孙文。这时飘来一根俄国稻草，我在快要灭顶之时想抓住他，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向我大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不抓稻草他们就打算帮助我了吗？没有。”
3: 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都觉得稻草是一个有趣的比喻。“
1: 我也知道这是一根稻草，可是总比什么也没有好。或许这还不是一根稻草，是一根草绳呢，或许这还是一根很坚实很诚恳的绳子呢。他们倡导共产社会，我的大同理想 不也是共产社会？说到底，我孙文就是个共产主义者。我孙文拉着这根绳子，或许三步两步就上岸了呢。
3: 汪精卫击了一下掌说道，
5: 是啊，这也说不定。先生说的对，我们心底里其实都是共产思想的信奉者，我们与共产国际并没有矛盾。
3: 孙中山指着汪精卫说，
1: 赵明你说的对啊，俄罗斯人共产党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谴责了陈炯明，共产党说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这不叫患难见真情还叫什么？敌友精卫，此时此刻我孙文应该是有所判明的了。
3: 大家从孙中山舱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大海在夜色中泛着依稀的白光。汪精卫与蒋介石一时都没有回自己的舱室，站在游轮的舷栏边听着水声。汪精卫说，
5: 介石老弟，情形已经很明白了，大总统所言之胆就是联俄联共。
3: 蒋介石不说话，舷边有水珠溅到蒋介石的嘴边，海水很咸。汪精卫又说，
5: 国民党这条船眼看就要有新的航向了。
6: 船长还是老船长啊。
5: 这话对呀。
3: 忽又觉得还没有听明白蒋介石的真意。
5: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3: 蒋介石笑一下，语调冰凉地说，
6: 哼，中正从来没有别的意思，中正唯以孙先生的意思为意思。
3: 夜海茫茫，海与天的交界处有航标灯闪烁。汪精卫不知道蒋介石心中闪烁着什么，他于是说，
5: 介石老弟，你的城府总是比我深呢。
3: 蒋介石手扶舷栏缓缓地说，
6: 抬头看天，天高不可测，低头看海，水深不可测，两耳听风，风长不可测，天地自然均如此，何况人乎？
3: 汪精卫默然了半晌，而后说道，
5: 城府深不可测，源于前途险不可测也，我这句话对不对啊，介石老弟？
3: 蒋介石依旧咧嘴干笑一声，没有回答。

0: 1922年8月，中共代表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杭州西湖商议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接着又在宝处塔一侧的山亭开展中共特别会议。这一天烟雨蒙蒙，由于雨水，整个宝石山顶没有一个人。此时会议的争论也有些无休无止，陈独秀听着直吐烟雾不说话，李大钊也暂且保持沉默，而张国焘说的比较多，他口齿清晰。
1: 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我觉得应该公开的、负责的说明我的立场。现在我愿意声明，我坚决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再道一声抱歉，马林同志，如果说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了国民党，而且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那就是说陈独秀委员长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那么还有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呢？
0: 马林脸色阴沉地听完张太雷的翻译，腮帮像青蛙似的鼓了鼓不吱声。蔡和森接口说，
2: 国涛同志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党与党的这种方式的联手我在欧洲没有听说过，当然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来自欧洲的，总之此事需要慎重。
0: 马林忍不住了，站起来说，
3: 中国国内的独立的工人运动并不强大，中国共产党还相当年轻，同志们应当看到这个现实状况，我愿意再次重申这一点，共产国际已经正式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中国国民党是适宜的，甚至
0: 马林更大声地说，
3: 我有一个断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只有两个，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人统统加入中国国民党，或者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同志们，我们面临的选择就是这样。
0: 就在此时，忽然一道闪电，紧接着一声炸雷，从山顶看下去，整个雾蒙蒙的西湖都颤抖了起来。马林竟然把话说得这么不留余地，这使得大家都不安起来。张国焘脸色发白，身子不由自主地扭起来。陈独秀咳嗽了一声，
1: 我说，
0: 大家都静了下来，雨声越来越急，啪啪地打在亭瓦上，发出一种类似铜铃般的响声。
1: 既然马林同志这么说，那么我可以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4: 陈先生，你说什么？
0: 张国焘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站了起来。
3: 对对，我听明白陈同志的意思了，陈同志说的对，请继续说下去。
0: 张国焘走到陈独秀面前，
1: 你说错了吧，委员长同志。
3: 我可能没有说错。
0: 陈独秀嘴中喷出雪茄烟，喷在张国焘黑色衬衫的第三粒纽扣上。马林说，
3: 陈同志说的很对，他说出了正确的意见，请他继续说下去。
1: 我说下去，现在我要说一句丑话，丑话应当说前头，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但是这种服从是有条件的服从，请注意，我说的是有条件。国民党虽说是各阶级的革命联盟，但是封建色彩很重，共产党人难道能向个人宣誓效忠吗？我们能打手模吗？而这些场面都是马林同志亲眼见过的。
0: 马林点点头。陈独秀说，
1: 只有孙中山取消打手模，取消宣誓服从他个人的入党办法，我们才可以考虑加入。
4: 而且
0: 李大钊站了起来，李大钊觉得自己此时应该说话了，且是大声说话。
2: 而且我补充一句，国民党必须根据民主的原则进行改组，再而且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之后，中国共产党必须仍然保持自己的完全独立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是可以形成合作的。
1: 张国焘一屁股坐了下来，对李先生的这番表态，张国焘深感失望。
4: 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张国焘这辈子会是一个国民党员，而且我也没有想到，本党委员长昨天一个腔调，今天又完全是另一个腔调。
1: 张国焘说完这句话的时候，山亭外的大雨忽然戛然而止，中共中央的西湖特别会议就此圆满结束。8月14号，疲惫不堪的孙中山抵达上海。孙中山答应了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并且令人吃惊的是，孙中山竟然一口答应立即取消向个人宣誓效忠以及打手模的入党办法。孙中山变脸如此之快是马林没有想到的，不过马林还是亲自过来主持了主盟入党仪式，国共两党第一次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了。廖仲恺也被释放了，因为何香凝跑到陈炯明那里大骂，陈炯明不得已释放了廖仲恺。1922年9月，江西安源，亮晶晶的铁轨一路爬过九月的草坡，直往矿区蜿蜒。放眼看去，满坡野花烂漫。毛泽东跳下运煤机车的司机室，客气地向司机挥挥手。毛泽东神清气爽，一袭青色长衫，一把油伞，大踏步走在去矿区的路上。风把毛泽东的头发吹得蓬蓬松松的，这已是毛泽东第三次赶赴安源。毛泽东这次是去安源指导安源路矿工人正在酝酿的罢工斗争的。毛泽东赶到路矿工人俱乐部门口时，发现大门口正黑压压围着一大帮人，嘈杂声一片，间杂着有争斗之声。原来是几个警察要封俱乐部的门，被闻讯赶来的工人制止了。毛泽东看见黑筐站在头里，双手叉腰，像个黑色金刚似的。黑筐不干不净地骂人：
5: 娘的，谁敢封工人俱乐部？他敢封这门，老子封他娘的门！胆敢聚众闹事，你们这些黑花子都不要命了！
1: 手持封条的警察气急败坏地喊。黑筐脱了褂子吼起来：
5: 老子豁出去了！
1: 眼见着要斗殴，毛泽东赶紧分开众人，急走几步，挤到一脸凶相的警察面前：
6: 来封门的是哪一家？
1: 警察说：
7: 娘的，县政府！
1: 毛泽东接过封条仔细一看，果然有萍乡县政府的官印。
6: 这就不对了。
1: 毛泽东抬起眼来，神情有些大惊小怪，警察眼睛都要瞪出来了。
7: 怎么不对啊？
6: 萍乡县的知事大人是姓范吧？
1: 毛泽东好声好气地向这个来封门的警察说：
7: 姓范，
6: 叫范子轩吧。
7: 范子轩，范大人。
6: 这工人俱乐部是今年4月由范子轩范大人亲自批准成立的，才开张5个月，怎么就封了呢？
7: 这个俱乐部办消费合作社，拉拢工人，横敛钱财，对抗矿上，作恶大得很，不封还了得？
6: 办消费合作社是为穷苦工人效力，买东西便宜啊，大伙儿没几个工钱，买东西是不是要图个实惠啊？
1: 一听这话，工人们便一齐大声喊：
8: 是！
1: 毛泽东说：
6: 警官先生，听见大家的声音了吗？凡民众赞成的东西，我相信范知事是绝对不会反对的，更不消说要查封了。范知事一向爱民如子，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1: 警察听的这话也有些疑惑：
7: 是我们局长叫我们来封的。
1: 毛泽东说：
6: 你们快回去，叫你们局长再问问范知事，封的究竟是哪扇门户，是封街上的鸦片馆，还是封工人的俱乐部？问清楚了再来封门不迟。
1: 为首的警察一时没了主意， 思量了半天，一挥手，三个警察便一齐跟着走了，走得没精打采，工人们哄笑起来。警察走远之后，毛泽东对大家高声说：
8: 工人师傅们，我已经听说了，这两个月你们提出要增加工薪，矿上不理睬，你们提出要改善劳动条件，工头要打人。现在工人俱乐部千方百计为大家办好事，警察又要来封门，这种苦日子还怎么过呀？老话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民一反，官也得怕民。刚才大家几声吼，不就把警察吓走了吗？只要我们横下一条心，抱成一团，拉汽笛罢工，矿上再凶也不敢凶到哪里去。工人师傅们，人的活路就是从脚下踩出来的，若是不去踩，我们面前就什么路都没有。
5: 毛先生说的对，
1: 黑筐大声说，
5: 我们早就想拉汽笛了。
1: 毛泽东刚要继续说话，忽然觉得有人在扯自己裤腿，低头一看，是一张孩子的脸，满脸黑灰。毛泽东认出这个孩子来了，
4: 小小油灯。
1: 已经十岁的小小油灯仰着脸，眼睛里都是泪水。
4: 你看，你的两个鼻孔还是黑的，这么说，小小油灯你还在下井，你那个不心疼你的爸爸呢？
1: 毛泽东记起了宋黑脸。
4: 我借了你爸爸一把伞，我还要还他的伞呢。
1: 小油灯想说话又说不出话，脸颊上的泪水像是断了线的珠子。毛泽东愣住了，小小油灯一直抱住毛泽东的腿，像一片抖动的小草叶子。黑筐对毛泽东解释，
5: 有条煤坑道要塌了，刷刷的下石头，宋黑脸不肯爬进去，结果叫工头一脚给踢了进去，没过两个钟头坑道就塌了。

0: 我死了三个，只拉出宋黑脸的一个头和一只手。
1: 毛泽东心里一阵堵，沉默了半晌，说：“
2: 为他喊冤了吗？
3: 喊冤了，
4: 喊冤了。”
1: 许多工人说：“
4: 一喊就挨打，工头打得凶了，
5: 黑锅那就挨了三个嘴巴子了。”
6: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河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最近不少听友反馈说，天气热了，眼睛反倒更容易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在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关系。作为专注护眼26年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正值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也是诚意满满，特别拿出了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河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参与，下单就能够获得价值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蜜锰花等草本成分，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老用户反馈，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清晰了，轻松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就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啊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7: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8: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甜心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7: 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松月书院，我是高兴。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建党伟业》，这是一幅20世纪早期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色彩斑斓的历史长卷。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科学的态度、磅礴的气势和详实的史料，全面地展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8年井冈山会师这10年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所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风云人物，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的曲折历程，生动地刻画了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党的创始人和民族精英的光辉形象，着力描写他们在追求真理、寻找救国之路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和人格力量。敬请收听。
1: 有条煤坑道要塌了，刷刷的下石头，宋黑脸不肯爬进去，结果叫工头一脚给踢了进去。没过2个钟头，坑道就塌了，一共死了3个，只拉出宋黑脸的一个头和一只手。
2: 毛泽东心里一阵堵，沉默了半晌，说：“
3: 为他喊冤了吗？
4: 喊冤了，
5: 喊冤了。”
2: 许多工人说：“
5: 一喊就挨打，工头打得凶了，
6: 黑锅那就挨了3个嘴巴子了。”

小小油灯终于出了声音，杨凌大哭起来。毛泽东赶快抱起哭泣的孩子，毛泽东决定去坟场见见宋惠龄，有把伞，但毛泽东要

0: 数月不来，坟场上又添一批土坟，黄土都是新的，几根高高低低的布幡在夕阳底下凄凉地飘动，像几只白色的鸟翅在扇动。毛泽东站在坟前，心里阵阵发紧，他给宋黑脸的坟深深地鞠上一躬。
1: 去年我的纸伞插在了小油灯的坟上，今年我来归还你宋黑脸的这把伞，却又还到了同一个地方。
0: 坟包前的小竹牌上，宋黑脸之墓五个字已经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一片。毛泽东叹息，
1: 宋黑脸呢，宋黑脸，此地并非打伞之处啊。
0: 小小油灯跪在地上呜呜直哭，黄昏的风吹着小小油灯单薄的身子和脑门上几根稀稀拉拉的头发。毛泽东弯腰伸手把浑身打颤的孩子抱了起来。当夜毛泽东就睡在宋黑脸家，他为小小油灯洗了脚，而且与孩子睡在同一张木床上，盖着死人宋黑脸盖过的薄被子，被头一股霉味儿。小小油灯一直勾着这个叔叔的脖子，睡得很踏实。在上床睡觉之前，毛泽东与安远中共支部的蒋先云和宋少濂研究了工作，准备立即发动工人罢工，策略定为哀兵必胜。毛泽东还写了一封信，叫人带给正在李陵的李立三，要李立三即刻赶回安远，具体组织罢工。还有刘少奇，毛泽东决定第二天回长沙，马上把刘少奇也派过来，安源的汽笛就要拉响了。

0: 汽笛没拉响，枪声先响。安源拉响大罢工汽笛之前五日，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3000多工人先行罢工，粤州段工人奋斗最激烈。驱逐工贼旗帜一打，便在徐家棚卧了鬼，阻了交通。安源路况俱乐部的黑匡带了一大帮工人赶赴粤州段支援，谁知道一到粤州段就遭逢了枪击。军阀派兵是从不犹豫的，兵丁开枪也是不犹豫的。镇压令箭由鄂都萧耀南亲自扔下，令箭一下，枪声立时就交织成一片，工人死伤70余人，铁轨和枕木上都是血。消息传出，全路惊骇。黑匡捂着血臂指挥：
1: 伤员抬上车厢，送长沙救治。牺牲的也要抬尸游行。赶快，赶快都送长沙！
0: 被阻的列车上涌下一大群善良的乘客，纷纷扶伤员上车。
2: 死人怎么抬啊？
0: 有人喊：“
2: 抬上没车吧？”
3: 不，
0: 几个年长的旅客说：“
3: 他们不是煤，他们是人，他们不能像煤一样被拉走，他们苦了一辈子了。”要把他们放在人的位子上。
0: 有人提议：
1: 那我们就腾出一节车厢来，专门安放死难工人。
0: 几十具血迹斑斑的尸体就这样被抬进车厢，安放在乘客座位上。僵直的手臂耷拉着，随着轰隆声不停地摇晃。这些死人手臂上布满血迹，一条一条如紫色的蚯蚓。特殊的火车开到长沙站时，天已经黑了。毛泽东早就等候在车站了。作为这次粤汉铁路罢工的指挥者之一，毛泽东悲愤至极。火车一到站台，便被惊讶和愤怒的长沙市民团团围住了。伤员立即被抬下送往医院，逐木担架一副接着一副。毛泽东走进那节满载尸体的车厢，血迹斑斑的尸体正一个一个被抬出来。
4: 毛先生，
0: 黑匡一见毛泽东的面就忍不住泪水长流。毛泽东问：
5: 一共牺牲了多少兄弟？
0: 黑匡说：
4: 28个，铁路上的24个，矿上的4个。
5: 有妇女吗？
4: 有，女工2名。
5: 年纪最大的几岁？
0: 黑匡指一指正在被抬下车厢的一副担架：
4: 就是他，72岁，老矿工了，拉了整整58年的煤。
5: 叫什么？
4: 他叫秦顺土，背体相公，完了30年了。可毛先生你瞧，到死了才直起来。
5: 年纪最轻的呢？
4: 10岁。
5: 10岁？
0: 毛泽东大惊：
5: 在哪里？
0: 刚刚被抬出车厢的这具瘦筋筋的尸体正是那个10岁男童。毛泽东走近几步一看，失声喊起来：
5: 小小油灯！
0: 果然是小小油灯，太阳穴上血迹斑斑，泪水顿时模糊了毛泽东的双眼。
5: 他也卧轨？
0: 黑匡哭了：
4: 袁叔，要给爸爸报仇。
0: 毛泽东拉住担架不让走，人群一时都沉静下来，注视着这悲惨的一幕。毛泽东一遍遍抚摸着孩子的手，抚摸着孩子的膝盖，抚摸着孩子的脚掌，最后用一块手帕擦拭孩子的太阳穴。晶莹的泪珠从毛泽东的脸颊上一颗一颗滚落下来。
6: 先生们，同胞们，
0: 毛泽东抬起泪眼大声说，
6: 你们看看这孩子的手肘，他的手肘厚得像钉了两块皮掌，你们看看这孩子的膝盖，他的膝盖也厚得像钉了两块皮掌，你们有谁见过一个十岁的孩子会长出这么厚的茧？他的名字我知道，他叫小小油灯，他才十岁，他已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煤矿里爬了整整三年，他拉煤，他点矿灯，他身上没有几斤肉，他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他的父亲是被工头害死的，而他自己一个孩子今天也被军阀枪杀了，他只活了十个年头，同胞们，一个中国的孩子像条狗一样活着，也只活了十个年头。
0: 毛泽东说不下去了，哽咽了起来，人群像火山一样沉默，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东西翻滚着。毛泽东扬起脸，用更大的声音说，
6: 为了救我们的72岁的祖父，为了救我们的10岁的孩子，我们长沙工人和长沙市民不能再沉默，我们一定要向吴佩孚和萧耀南讨回公道，
7: 讨回公道！
0: 长沙民众怒吼不息，
7: 讨回血债。
0: 毛泽东迅即采取行动，他将长沙工人召集在新河车站工人俱乐部开大会，毛泽东大声宣读了这样四项决议：
6: 第一，通电交通部，隶属粤汉路局长王世玉遂状，紧速设城；第二，通电徐家棚站联合会，务必坚持到底；第三，派代表赴徐家棚处理一切；第四，无论如何，非达目的不止。
0: 毛泽东提出的决议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回应。就在毛泽东向交通部发出通电的第二天，李立三和刘少奇准时在安源拉响了急促的汽笛。12000名安源路矿工人自9月14号凌晨开始，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人，大声吼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安源的人活了之后，矿死了，机车、脚车、煤车一齐停了轱辘，神气活现的是那些红布姑姑。罢工纠察队的工人们套着红布姑姑，有力地晃动着左臂。两天之后，路况当局派人向工人俱乐部送来一封信，请罢工工人代表到纪研司令部谈判。守门工人怒喝一声，
8: 干什么呢？
9: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吗？
0: 肥头大耳的送信者双手递出信函，手上的戒指在阳光下烁烁闪闪。工人说，
8: 谁染你了？
10: 就是谁染你了。
0: 一边搜了送信者的身，送信者反而讨好的嬉皮笑脸起来。
9: 这辈子做梦也没想到会被炭谷老搜身。
8: 你说什么？
0: 肥人赶紧鞠躬。
11: 哎呦，如今的安源已是工人做了皇上，小的还敢说什么？小的活脱脱不像是个送信的，倒像是个送启祥书的呀。
0: 刘少奇看了守门工人递进来的信，心里不快，递给李立三。李立三看了一扔，心里也不快。刘少奇说，
12: 什么启祥书？不是启祥书，是战书。你看看当局口气还那么骄横。
0: 李立三觉得谈判还是要去的，既然人家摆下了阵势，总得过他一招。
13: 我是罢工总指挥，我去谈判。
0: 此话一出，俱乐部一片反对之声，大家都说现在不是谈判的时候。黑匡说的尤其激动，
14: 李主任，你不能轻易露面，总监工王洪清悬赏600块大洋要你的人头，死的活的都要，这个情况你不是不知道。 你不急，我们急。
0: 刘少奇拉了衣服，扣紧衣领纽扣。
12: 李三同志不要去，还是我去吧，我先打个头阵，人家既然来探虚实，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我去吧。
10: 你也不能去。
15: 对，不能去。
0: 俱乐部里照旧一片反对声浪。
15: 哎呀，明摆着就是鸿门宴嘛，屏风后面那都是刀啊。
0: 刘少奇下定决心走一走。
12: 大家别急啊，要得虎子必入虎穴，屏风后面可能有刀啊，我就是冲着刀才去的，我倒是要看看他们举的是钢刀还是木刀。
0: 安源特别戒严区戒严司令部，刘少奇首先看见的是钢刀。刘少奇从刺刀底下昂首走过，两边架起的一长排刺刀阵，每一个小单元都是一个人字形。刘少奇只是冷笑。戒严司令姓李，在大楼的二楼会议厅等着刘少奇。42岁的李司令没想到今天的对手居然是一位24岁的年轻人。这个24岁的年轻人推门而入，把邀请函往前面一扔，顺手拖过一把椅子，安然坐下，一连串的动作非常熟练自如的，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似的。木椅子与褪了漆的木地板之间的一声吱吱的摩擦，使得李司令牙根发酸。李司令咬咬牙，狠着劲儿说：
16: 犯上作乱，历朝历代都是诛杀的罪，你们工人俱乐部为什么鼓动炭谷佬犯上作乱？
0: 路况局的几个头一叠声帮腔。刘少奇把手交叉在胸前，不紧不慢地说：
12: 司令大人，你搞错了吧？
16: 我搞错什么了？
12: 我看你是搞错了，全然错了，你是把谈判厅错当成审判庭了。司令大人，我与你今天是谈判，不是审判。若是审判，那就是这样一种审判，12000名安源路况工人严厉审判无法无天的路况当局。
0: 刘少奇说到这里突然起立，双手叉腰，以一种发凶的目光狠狠瞪住戒严司令。
12: 当局一连几个月不发工资，工人饥饿至今，难道连要口饭吃的权利都没有吗？工贼以棍棒说话，惨无人道，工人鲜血淋淋，牛马不如，难道连喊一声救命的权利都没有吗？当局面对罢工，轻则悬赏工人领袖之人头，重则调兵弹压，开枪肆无忌惮，难道你们在扣扳机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是在射杀自己的衣食父母吗？
16: 放肆！
0: 李司令一拍桌子：
16: 我今天就可以将你这个炭谷佬代表就地正法，以民纲纪。
0: 刘少奇在拍桌之后松弛了神色，整整灰布衣衫，微笑着说：
12: 司令大人善于正法，想必已杀人无数了，我今日两手空空，手无寸铁，皮囊之中只有一颗红心啊，还有一腔热血。司令大人，你想用枪挑还是想用刀割？悉听尊便。
0: 话还没有说完，会议厅外的木楼梯上已经轰鸣起了战鼓之声，紧接着一大群黑压压的衣衫褴褛的工人像黑色的潮水一样汹涌入室。李司令和矿局头头们吓得一起站了起来，黑框张开双手拼命拦住身后的汹涌，冲戒严司令厉声喊道：
15: 听着，今天谁敢动刘代表一根毫毛，我们就砸了这局了。
17: 砸砸砸！
0: 黑框身后满是潮水般的吼声。李司令急喊：
16: 来人呐，来人呐！
0: 但却没有一名士兵进屋。黑框说：
18: 楼梯太窄，你的温机一样的兵没一个能挤得上来。
0: 李司令惊得张大了嘴：
18: 你看。
0: 黑光把一柄折成两截的刺刀扔在地上，当啷一声响，
18: 连刺刀都挤断了， 真个没法子呀。
0: 李司令颓然落座，刘少奇回头对工人们说，
10: 你们上来的人太多，恐怕这楼要塌呀，还是到楼外等着吧，我们双方尚在谈判。
16: 对对，双方尚在谈判，尚在谈判。
0: 李司令顺势接口，并且对在场的矿局头头们使个眼色，希望他们响应此言，但是这些头头没一个发出声响。黑匡带着工人们下楼了，一齐聚在门外，与那些耷拉了刺刀的戒严士兵们混合在一起。他们现在知道胜利距刘代表不会太远了。果然，工人们只等待了两天，两天之后路况当局被迫让步，共签订协议13条，同意增加工薪，同意禁止工头殴打工人等等。安源路况工人这次大获全胜的罢工如惊蛰之雷，震得全国各大矿山都抖了一下。不光是各大矿山抖了一下，陈独秀心里也抖了一下。
19: 这个毛泽东硬是了得，什么时候把他弄到中央来做事？
20: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1: 想要往好去处，就在。

0: 我是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400-800-8379，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10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夏日游玩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脚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要玩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时间陪着老人就够了。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3: 带念娃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张扬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洛阳市豫剧团马金凤老师领衔主演的《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经典唱段。昨天我们欣赏到了佘太君的重孙到京城将王伦打败，拿下了帅印。接下来这个帅印要交给穆桂英，可是穆桂英接不接呢？杨家世世代代为大宋保江山，可是宋王却听信谗言，让穆桂英心中伤心。他不愿意挂帅出征，用绳索捆了文广，准备进京辞官请罪。佘太君说了要以国事为重，劝说穆桂英回心转意，打消了他的重重顾虑。

文官去探视，不见转回。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桃刷印呐？
1: 母亲不知，只因了懂啊，王造反，暂住在教场，别无点帅，为儿下的教场，是那个箭穿金千年，
2: 又是那个凤凰大夺我。
1: 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以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镇主也不怪罪我，又四下找到帅印，娘啊，叫你整冬去呀、啊！你是怎样挂帅骗罪呀？你是个好的呀、啊！
0: 我是个好的，
1: 跟前来，
0: 娘啊，
1: 喝茶啊！
0: 娘，你探视去见见。

0: 这奴才再是吊肠刀皮大臣，多来帅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叫官印去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世吧，下一世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绑了。

0: 奴才还不跪下，站起来，
1: 好起来。
0: 孙七收拉文光要往哪里前去？太君不知，你命奴才进京探视，他在教场刀劈妄论，多来摔印，因此我将这奴才绑了进京，交还尹喜请罪。印在此，
2: 转来我看。
0: 这个
2: 转过来，
0: 太君请看。

慧玲，

0: 说话，听令。
1: 在，
0: 待我一支令箭取到府门，命举之将功，后你勿推理。
1: 传令。
0: 二郎回来，你的奴才还不与我回来。

太君，太君。准起快快安排差事，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迎你。

0: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平时从来不送，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下一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8。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穆桂英终于同意挂帅出征，去保大宋江山。出征之日呢，穆桂英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史太君亲自前来送行，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前往平定安王之乱。这个时候呢，穆桂英已经是53岁，杨家将都是豪杰，为国家付出一切代价，特别是杨门女将，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得到最多敬意的女性之一。接下来穆桂英挂帅当中最最有影响力的一段，我53岁又管三军，我们继续来听戏。

心中起不分，他要与我的儿能得佳人，丽莎山河那个冰凉人，小奴才他欺下一个杀人的心，会拿山刀，使得也怪准，刀劈那

是他闲人，他本是那总不饶儿子养眼睛的孙。

了心，我本想请听十三爷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

杨家的后代真呐、啊，二郎。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说到穆桂英就会想起马金凤老师，他目前是豫剧六大名旦当中唯一健在的老艺术家，他的一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唱段。即使穆桂英是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他却把这位巾帼英雄唱到了人民的心里。提起穆桂英，就能联想到我们爱戴的马金凤老师。伴随着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腔，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存愿。

弯，难是冰水

0: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孔肉七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5: 你懂得可真多，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2: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7: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6: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7: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6: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8: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9: 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0: 这个青铜器外形独特，像一个大玉盆，其叩击之声清脆悦耳，让人难忘。如果说后母戊鼎是青铜之王，那么这个青铜器就是铜盘瑰宝，它同样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它的名字是什么？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呢？
9: 这件奇特的青铜器就是中国古代西周中期铸造的国际紫白盘。国际紫白盘是中国考古史上所见最大的铜盘。铜盘为圆角长方形，四足呈矩形，口大底小，四壁各有2只衔环兽首耳，盘口装饰一圈切曲纹，盘壁周身为波带纹。国际紫白盘长130.22厘米， 宽82.7厘米，高41.3厘米，造型巨大庄重，纹饰华美。国际紫白盘作为一件青铜重器，它又是如何被人发现的呢？中国清朝同治三年，也就是1864年，时任直隶提督的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领清军与太平天国军队作战。清军攻占了常州，刘铭传住进太平天国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一天夜里，四周万籁俱寂，刘铭传正在护王府书房秉烛夜读，忽然听到窗外有金属敲击声传来。刘铭传带领士兵闻声而去，发现声音是从马厩里传出来的。原来马吃夜草的时候，马龙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了叮当之声。大家终于舒了一口气，纷纷散去。刘铭传没有马上离开，他觉得这个金属马槽一定不寻常。刘铭传命令士兵多点几根蜡烛来照看，只见马槽是一个长方形金属物，叩击的时候声音洪亮，还有回音。重不可举，有然则如悬玉，叩之清越而幽。刘铭传后来写文章这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铜盘的样子。可是马槽怎么会有金属的呢？第二天一早，刘铭传立即叫士兵把马槽洗刷干净，这时他才看清马槽的真貌。原来马槽是一个大型的长方形铜盘，盘底还铸有长篇铭文，字体优美工整。可惜刘铭传有许多字不认识，但是他凭感觉认定此物一定不是寻常之物，只怪士兵不识货，把它当作马槽来使用。其实铜盘早在中国清代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的国川司，这已是铜盘第二次被当成马槽。道光年间，时任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县令的徐谢军路过国川司的一户农民家，偶然发现的这一个外观独特的马槽，爱好收藏的他花了一些银子将其买回家。后来徐谢军卸任后，将这个马槽带回老家常州。1860年，太平军占领常州，徐家在战火中被毁，铜盘被太平军将领陈坤书得到，收藏在护王府内。不曾想，清军士兵再一次拿它当作马槽，又阴差阳错被刘铭传发现了。最有价值的地方是盘上共有111个字的铭文，铭文记载了中国西周时期贵族国际紫白征战的故事。这件铜盘因此可以称得上是稀世珍宝了。
10: 国际紫白盘被发现后名声四起，但同时也引来了四面八方的人虎视眈眈。这件大铜盘是如何完好地保存下来的？它的流传过程又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呢？
9: 弄明白了马槽的身世，刘铭传决心把铜盘保护好。他在安徽合肥老家宅子里建立一座精致的亭子，名为盘亭，专门用于放置国际紫白盘，同时还写了一本盘亭小录，记载了发现铜盘的经历、铜盘的形状和铭文的内容。1896年，60岁的刘铭传去世，弥留之际，他嘱咐后人要保管好国际紫白盘。刘铭传去世后，刘家子孙遵照他的遗嘱，小心保护这件国宝。他的后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保护国际紫白盘，同觊觎铜盘的人周旋，吃了不少苦头。 1933年5月，时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的刘振华来到刘家，以拜会刘铭传后人的名义要求官保，遭到婉言拒绝以后，刘振华又施以重金诱使刘家出卖铜盘，仍被刘家拒绝。刘振华恼羞成怒，直接带人到刘家搜查，还是没有找到铜盘。刘振华没有死心，他暗地里派人监视刘家，希望能发现国际紫白盘的蛛丝马迹。刘家人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了4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逼近合肥，刘振华只顾逃命，不再纠缠刘家人索要铜盘。在此期间，一个美国商人听说刘家藏有宝盘，要以巨资购买铜盘，还答应安排刘家所有人出国定居，并为他们在美国购买房产，刘家人都不为所动。合肥沦陷后，刘家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刘家人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举家迁居外乡。刘家人走了以后，日军多次闯入刘家，把里里外外翻了个遍，都一无所获。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刘家人终于回到了故乡。正当刘家人还沉浸在兴奋之中时，索要铜盘的人又上门了。这次是国民党安徽省省长李品仙。李品仙派人将刘家人请到省政府，先夸奖一番，说刘家人为保护铜盘背井离乡，具有民族气节。称赞之后，李品仙又封官许愿，说只要交出国际紫白盘，刘家人可以在安徽省境内任选一县去当县长。李品仙软硬兼施，然而刘家人矢口否认家里有铜盘，一致说铜盘在他们外逃时丢失了。李品仙自然不会相信，他派人把刘家10间房子的地板都撬开，掘地3尺，结果也没有发现铜盘的影子。刘家人把这件重215公斤的铜盘到底藏到哪里去了呢？
11: 其实这大盘呢，就在刘家呢，啊，这个国民党县长啊，把他们家的屋子都翻遍了，都没有找到，是因为呢，没有找对地儿。刘家人在藏大盘的时候啊，那是动了脑子的，按照常人的思维，那一定是在屋子里边挖坑，这样的话呢，整天看着它多安全呢。刘家人呢，却偏偏是呢在院子里边挖了一个3米多深的大坑，把大盘埋进以后啊，又移来了一棵小槐树栽在上面，周围呢又种上花草。这样一般人想，这地方要不断的浇水，那多潮湿啊，怎么能藏宝呢？他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也可以说用了个障眼法，这样这个树啊花草呢也成了大盘的

0: 护神，使大盘就是躲过了一劫又一劫。新中国成立后，当刘家决定把大盘献给国家的时候，先请人呢把这棵槐树给锯掉。槐树已经长大了，刘家人幽默地说，你已经完成任务了。哎，这样这个大盘呢就安全地保存下来了。
1: 从1864年到1950年，国际紫白盘到刘家86年，传承了四代人，阅尽人间沧桑。
2: 国际紫白盘是中国西周时期青铜器的成熟之作，作为青铜器中的瑰宝，它成为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盘上的111字的铭文记载了中国西周周宣王时代的战将国际紫白征战匈奴的先祖鲜允的故事。
1: 盘是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流行的一种盥洗用具，在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盘作为一种礼器，也是主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国际紫白盘是目前所见中国商周时期最大的水器，做器者为国君的小儿子白，所以取名为国际紫白盘。虢国是中国西周周宣王时代的一个诸侯国，虢是他受封的姓氏，季表示他在兄弟中是最小的，子是中国古代一种尊敬的称呼，白是国际子的名字。国际紫白盘底部有铭文111字，铭文语言精炼，文辞优美，字体端庄，记载了一代战将国际紫白征伐匈奴的先祖鲜允的故事。中国西周周宣王12年，也就是公元前816年，国际紫白受命于宣王，率兵在洛水之北同匈奴的先祖鲜允作战。国际紫白骁勇善战，他率领的军队斩了500个敌人的首级，抓获俘虏50人，大获全胜。宣王为表彰他的功绩，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仪式，还赏赐了马匹、斧钺、弓箭，给予奖励。国际紫白特铸造一件青铜盘以示纪念，这就是国际紫白盘。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2: 我面前的这件青铜器名叫四羊方尊，它是中国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1938年，这件在地下沉睡了3000多年的稀世珍宝在中国湖南出土，随之却又昙花一现般的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找到这件国宝重器，一个特别工作组悄然成立。
1: 1952年的一天，当时的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办公室内，电话铃声骤然响起。打来电话的是当时的新中国总理周恩来。电话中，周总理交给了中南文化部一项特别的任务，寻找消失已久的四羊方尊。四羊方尊通高58.3厘米，重34.5公斤，方形器身，长颈高圈足，器身上装饰有蕉叶纹、夔龙纹以及兽面纹等多种纹饰，肩部四边各有一条盘龙，肩部四角共装饰有4只卷角羊头，四羊方尊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那么， 周总理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四羊方尊？四羊方尊又是如何消失的呢？让我们先从四羊方尊的出土说起。那是1938年的一个春天，宁乡县黄才镇的江景书三兄弟正在山上干农活。江景书的锄头似乎碰到了什么硬东西，随之还从土里飞溅出一块长约10厘米、宽约8厘米的锈铜片。兄弟三人蹲下身一看，只见这块铜片一面是新茬，另一面还隐隐约约有些纹路，便继续往下挖。很快，一件半米多高、带有4只羊头的大铜器出现在了三兄弟面前。三兄弟看了又看，并不知道这个大铜器是个什么物件，但好奇的他们还是将铜器搬回了家。没过多久，江家兄弟从地里挖出新鲜玩意儿的消息就传遍了10里8乡，同时也传到了当地一个叫做张万利的古董商耳朵里。张万利一向对地里挖出的东西极其敏感，于是刚听说有人挖出了大铜器，就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当张万利赶到江家看到大铜器的一刹那，他整个人都惊呆了。接触古董几十年，张万利根据自己的经验，很快便认出了这是一件商周时期的青铜方尊。然而，对于古董贩子张万利来说，青铜方尊并不稀奇，商周时期的古董他也经常见到。但与以往他曾见过的那些宝贝相比，这件装饰着4只羊头的方尊可谓是鬼斧神工，浑然天成。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尊是一种盛酒器，象征着地位和权威。而这件方尊肩部四边装饰着的盘龙，更是彰显着王者风范。张万里想到自己有生之年居然能亲眼见到如此精美的稀世珍宝，张万里眼睛都没眨一下，当即拿出400大洋买走了四羊方尊。张万里从江家兄弟手中以400块大洋的价格买走四羊方尊后，转身便找到了另一位古董商赵佑香，并开出了8000块大洋的高价。赵佑香也是个识货的人，他在看到四羊方尊后，一眼便认定这是一件稀世珍宝，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张万里提出的价格。可同意之后，问题就来了。当时赵佑香手里根本就拿不出8000块大洋，这可怎么办呢？很快，赵佑香为购买稀世珍宝四处筹钱的消息就传开了，很多靠贩卖文物为生的人纷纷找上门来，希望能从中分一杯羹。最终，赆佑香选出了3个人来跟他一起收购四羊方尊。就这样，4个人凑齐了8000块大洋，急匆匆赶到了张万利面前。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张万利一看这次来了4个人，竟然坐地起价，改口就要10000块大洋。4人心知四羊方尊的真正价值，在仔细衡量过后，还是买下了四羊方尊，并准备以20万块大洋的价格再将其转卖出去。
3: 他们4个人买了这个四羊方尊以后啊，就昼夜不敢离开这个四羊方尊，陪着他吃，陪着他睡。可是啊，他总得出手啊，总得有人到出外面去找买主去啊，谁去呢？这就出问题了，因为啊，他们的心里都非常阴暗， 他们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谁也不想走，怕他走了以后剩下的人算计他，但总得有人走，最后采取什么方法呢？抓阄，谁抓着谁去。
1: 经过抓阄，其中一位叫杨克昌的人成了第一个要出去找买家的那一位。尽管杨克昌不情愿，可他还是出了门。然而杨克昌刚出门没多久，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就传了过来，紧接着是一大批官兵蜂拥而至。官兵赶来后，开始有目的性地搜查着什么，很快就在后院的地窖里发现了四羊方尊，并抓获了赵佑香与另外两名古董商。官兵怎么会突然出现在商号里？难道是谁走漏了风声？原来杨克昌出门后总觉得心里不踏实，在外边转了转，便又悄悄返了回去。刚走到门口，杨克昌便听到屋里面的三个人在密谋甩掉自己，将宝贝移走。杨克昌顿时怒火中烧，既然我得不到，那就谁也别想要。于是杨克昌转身出了门，直接就到政府将另外三个人给告发了。最终连同杨克昌在内的四个人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四羊方尊被当时的湖南省政府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当时报纸广播对这件事大加报道，没几天四羊方尊的出土和流转过程就成了人尽皆知的新闻。当时周恩来正在湖南长沙指挥抗战，四羊方尊自然也引起了他的注意。然而很快四羊方尊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从此杳无音讯。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将寻找四羊方尊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可在茫茫中华大地上找一件器物，无异于大海捞针，该从哪儿下手呢？为此中南文化部专门成立了工作组，对四羊方尊的去向展开了追查。追查的起点自然是从他消失的湖南省银行开始。那么当时的湖南省银行处境如何呢？
2: 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铁蹄步步南下，四羊方尊被送到了当时的湖南省银行后没多久啊，长沙就沦陷了。随后湖南省银行迁到了湖南西部的沅陵县，根据线索呀，工作组火速赶往沅陵，但当他们赶到沅陵的时候，发现曾经的湖南省银行旧址早已是一片废墟，稀世珍宝四羊方尊刚刚浮出水面，便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1: 1952年8月，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到一个电话，打来电话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湖南分行的工作人员。对方称他们在整理废弃的仓库时发现了一些文物和碎片，想请有关部门前去鉴定一下。很快查找四羊方尊的工作组也得到了消息，银行文物，这不由得让工作组的同志们联想到了什么。当天下午，工作组成员以及相关文物专家就出现在了电话中提到的废弃仓库。大家小心谨慎地检验着每一堆碎片，但都没有四羊方尊的影子。就在大家心灰意冷的时候，有人发现墙角还堆着一个沾满灰尘的大木箱。几个人准备将木箱撬开，看看里面是什么。 还没撬几下，整个箱子

0: 就一下子散架了，一大堆铜器碎片稀里哗啦的从箱子里滚了出来。一只羊头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经过简单的拼凑以及对碎片上纹饰的仔细研究后，现场的文物专家肯定地告诉众人，没错，这就是四羊方尊。原来当年四羊方尊随湖南省银行转移到沅陵后，在一次日寇空袭中，银行被敌机投弹命中，四羊方尊也被震成了若干块碎片。新中国的文物修复专家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这些碎片精心修复成型。浴火重生后的四羊方尊终于再次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并且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镇馆之宝永久收藏。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馆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1: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啊，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大禹鼎。1849年，大禹鼎在地下埋藏了近3000多年后，从中国陕西省岐山县出土。但很快，这件大鼎呢又被埋回了土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1937年的一个深夜，中国江苏省的苏州城内万籁俱寂。一户老住宅里，五个神秘的身影正在偷偷地做着什么。他们有人拿着蜡烛，有人拿着铁锨，还有人守着一个大箱子，一会儿瞅瞅门口，一会儿又瞅瞅院墙，生怕正在做的事情会被别人看到。这些人是谁？又在偷偷地做什么呢？其实，这些人并不是外人。守着箱子的那位就是这个院子的女主人潘达鱼，另外两位是潘达鱼的姐夫潘伯山以及潘伯山的八弟，还有两位则是家里的伙计。可这就让人奇怪了，明明在自家院子里，为什么会深夜出来干活呢？他们这是要做什么呢？没过多久，这些人就在院子里挖出了一个3米深的大坑。在确认四周没有外人后，两位伙计悄悄从屋子里抬出了两样东西，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大箱子里。在盖上箱盖之前，潘达宇突然叫停，他径直朝箱子走过去，将手里的蜡烛举到箱子旁边，颤抖着抚摸了一遍又一遍箱子里的东西，无奈地叹了口气。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本侵略军步步逼近，苏州城里的百姓开始想方设法往外转移家里值钱的东西，无法转移的便将其埋起来，潘达宇也一样。但他埋的东西却与寻常人家不同，不是金银，也不是细软，而是两只大铜鼎。其中一只铜鼎的名字叫大禹鼎，它高101.9厘米，重153.5公斤，造型为圆腹立耳柱足，鼎身上装饰有饕餮纹、兽面纹，鼎内铸有19行铭文，分两段，共291个字。铭文记载了大禹鼎的铸造时间为周康王23年，即公元前1003年。
1: 如此算下来，大禹鼎的铸造时间距离现在已经有3000多年了。其实啊，

0: 在潘达渝将大渝鼎埋起来之前，这只鼎才出土80多年。但就在这短短的80多年间，大渝鼎先后换了8位主人，这究竟为什么呢？让我们先从大渝鼎的第一位主人说起。
1: 中国清代道光29年，也就是公元1849年，陕西省岐山县爆出了一个惊人消息：大雨过后，一位农民从地下挖到了一件几百斤重的大铜缸。岐山是古代周朝的发源地，从地下挖出点过去的东西算不上新鲜事，但挖出几百斤重的东西还是头一次。于是这则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迅速传遍了十里八乡，很多百姓都闻声前来看热闹。只见这是一只非常特别的铜缸，鼓肚子，三只脚，浑身生满了凹凸不平的绿铜锈，人们议论纷纷，而且越传越神奇。很快，岐山县首富宋金建也得知了这件事情，他赶到挖出大铜缸的现场，仔细地看了又看，以他并不丰富的收藏经验，认出这其实是件铜鼎。鼎是中国古人用来烹煮食物的一种器皿，有陶制的、石制的，也有青铜的。随着文明的进步，鼎逐渐成为了贵族权力和等级的象征。宋金建饱读诗书，知识渊博，自然知道鼎的价值，而且这件鼎如此之大，肯定更是非同一般。于是他当即就出高价买下了铜鼎，成了铜鼎的第一位主人。不久后，岐山县令周更胜听说宋金建买了一只宝鼎，便亲自来到了宋金建家中，进门就要看宋金建新得的宝贝。宋金建心里虽然有不祥的预感，但还是带周更胜看了铜鼎。这一看，周更胜立即生出了占有之心。在对宋金建进行一番威胁恐吓后，终于将铜鼎占为己有，成了铜鼎的第二位主人。如愿得到宝鼎的周更胜特意命人将铜鼎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希望每天睁开眼就能看到宝鼎。谁知没过多久，周更胜就丢了官职。他怀疑是铜鼎带来的祸，便以700两白银的低价将铜鼎转手卖给了一位古董商。几年后，铜鼎又从古董商手中被人买走，送给了当时的湖南巡抚幕僚左宗棠。谁曾想，没过几个月，左宗棠便遭到人弹劾，险些丢掉性命。好在朝中大臣潘祖荫先后为其写了3封奏书求情，这才使左宗棠化险为夷。左宗棠一直没有忘记自己落难时潘祖荫给予的帮助，他知道潘祖荫平生最大的嗜好是珍藏金石文物。为了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左宗棠将自己收藏的铜鼎赠送给了潘祖荫。潘祖荫是当时著名的收藏大家，博学多才。在收到铜鼎后不久，潘祖荫就弄清了鼎内铭文的内容。
2: 大渝鼎的铭文呢是非常重要的，它首先呢印证了西周人所谓的这个天命观。西周人认为啊，很多事情都是呢上天的旨意，西周灭商也是上天的旨意。那么这个天命观在这个大渝鼎铭文里边是得到印证。接下来呢，那要总结啊，商为什么灭亡呢？所以西周的国王说什么呢？商人酗酒过度，这个跟历史记载也是相印证的。而且他说这个话的目的是干嘛呢？要提醒禹要引以为戒。他既然给禹这么重任去镇守东方，所以给禹很多的赏赐，给车马， 给家奴1709人。那么这么一来，说这篇铭文对于了解西周早期的历史是极关重要的。那么这些事业非常重要啊，所以呢，要纪念他呀，把这铭文刻上去，要子子孙孙永保佑。
1: 惊喜之余，潘祖荫想到，既然这件铜鼎是鱼铸造的，那就叫它大鱼鼎吧。就这样，大鱼鼎成了潘祖荫家里的宝贝，潘祖荫成了大鱼鼎的第6位主人。后来，潘祖荫又以重金购得了大小仅次于大鱼鼎的西周大克鼎。1873年，潘祖荫突然被慈禧太后革去职位，不久就去世。去世之前，潘祖荫秘密地将2只大鼎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潘祖年。潘祖年接收2只大鼎的时候，潘家家境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光鲜，而一个人的出现更是给落魄凋敝的潘家雪上加霜。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湖北巡抚端方。端方早就听说了潘家有2只宝鼎，但碍于在朝中为官的潘祖荫，便一直没有行动。此时听说潘祖荫去世的消息后，端方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便开始不断派人到潘家纠缠。但面对端方的威胁利诱，潘家人始终不为所动。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中垮台。端方在被清政府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被杀，大鱼鼎因此躲过了一劫。可危机刚过，大鱼鼎的第7位主人潘祖年就病入膏肓了。此时潘家只剩下了孤儿寡母。潘祖年在去世前将宝鼎交给了儿媳潘达鱼。
0: 就这样，潘家的媳妇潘达鱼成了大鱼鼎的第8位主人。谁也不会料到，潘达鱼将要面对的是空前的战乱纷争。面对乱世，这位年仅20岁的弱女子能担负起保护大鱼鼎的重任吗？
1: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苏州就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日军在听说潘家藏有2只西周宝鼎后，便3番5次到潘家搜查，最多的一天竟达7次之多。有一次还用抽水机抽干了潘家门前的荷花池，却始终不见宝鼎的踪迹。接下来，日军又将潘家的孤儿寡母挨个关起来审问，但潘达鱼和家人却丝毫没有动摇，坚决否认家里有宝鼎。就这样，潘达鱼和家人在与日本侵略军的反复周旋中，保住了大鱼鼎以及潘家的其他珍贵文物。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坎坷的潘达鱼意识到，单凭他一家人的力量无力保护好国宝。在征得家人的同意后，潘达鱼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将大鱼鼎等家传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几天后，苏州潘家的高宅大院内，一群人挥动铁锨，挖出了10几年前的那个深夜潘达鱼与家人埋入地下的大木箱。木箱内放着的正是完好无损的大鱼鼎、大克鼎以及其他珍贵文物。1959年，大鱼鼎正式入藏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直到现在一直都是国家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他们见证了悠久的历史，他们承载着灿烂的文明，战火纷繁，他们经历了多少磨难，朝代更迭，他们又承载着怎样的过往？国宝档案带您领略大国 管重器，聆听镇馆之宝的悠悠往事。
0: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文物啊，是一件中国书法佳作，名叫《淳化阁帖》。《淳化阁帖》中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间的书法墨迹，包括历代帝王、名臣和书法名家共103人的420篇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部大型图典，被称为中国的从帖始祖。然而，就是这样的国之瑰宝啊，却曾几次出现在拍卖会上，还遭受过流失海外的坎坷命运。
1: 2003年4月11日，美国纽约机场内，

0: 隔一会儿便摸一下旅行包。没有人知道，在他那看似普普通通的包里，竟放着价值450万美元的中国国宝。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士是谁？她随身带着的又是什么样的国宝呢？原来，这位女士是当时的中国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王丽梅。此次她受上海博物馆的委托，秘密前往美国纽约，带回了令许多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国之重宝——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所谓法帖，就是将书法大家的墨迹刻在石板或木板上，然后拓成墨本并装裱成册的刻帖。因为这种刻帖既能使古人的书法得以流传，又是后人学习书法的范本，因此又被称为法帖。公元992年，也就是北宋时期的淳化三年，宋太宗命人从皇家秘阁所藏的历代法书中挑出精品，用当时最为名贵的麝墨和诚心堂纸拓印编成10卷法帖，用来赏赐近臣。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淳化年间，因此拓印完成后的法帖便被称为是淳化阁帖，又称阁帖。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宫中意外失火，淳化阁帖的原始刻版在这场火灾中不幸被焚毁殆尽，这使得初期刻印的淳化阁帖变得尤其珍贵。虽然后世不断对淳化阁帖进行翻印，但宋太宗时期拓刻的版本却一直被称为是祖刻本或最善本，有中国书法鼻祖之称。然而历经1000多年的岁月，淳化阁帖最善本几乎没有了踪迹，历史上很多书法家也是只知其名未见其身。许多人开始怀疑，这世上也许根本就不会有淳化阁帖最善本流传下来。
1: 1995年，在香港举办的一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拍卖会上，有3卷被标注为淳化阁帖最善本的法帖拍品，在中国文博界、书法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人为此惊喜不已，甚至寝食难安，这其中就包括启功先生。
0: 启功是中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中国碑帖书法界的泰斗级人物，他与历代书法家一样，也一直关注着淳化阁帖的下落。当启功得知淳化阁帖最善本惊现香港拍卖会的消息时，惊喜不已。可惊喜之余，启功心中又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淳化阁帖最善本历经千年战火的纷扰，突然出现在拍卖会上的阁帖会是真品吗？

0: 安思源是美国纽约的一位知名古董商兼收藏家，前不久拍卖会上出现的三卷纯画格帖就是被这个名叫安思远的人买走了，而这个人此时就住在美国纽约。启功放心不下，又再三叮嘱王丽梅，如果能够见到这个人，一定要尽力邀请他将纯画格帖拿到北京来展览。王丽梅到了美国以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安思源。在参观安思源珍藏的所有文物时，王丽梅对其中的中国文物如数家珍，两人聊得很融洽。安思源也变得热情起来，并很快就取出了自己收藏的纯画格帖给王丽梅欣赏。
1: 第一次见纯画格帖，确实看到以后特别震撼，你知道吗？因为毕竟它是有王羲之的那个王羲之有一册都是王羲之。当时启先生跟我说的是他有三帖，你知道吗？一共有十帖，说他有三卷，实际上他有四卷。我就真的一篇一篇慢慢的看，他就在使劲盯着我看，看完以后他就特感慨，他说也就是中国人这么重视。后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次来呢是受启功先生的委托，要来看看您收藏的纯画格帖，而且启先生还有个愿望，想把这个东西带到北京展览。他说好，我同意带到北京去给启功先生看。
0: 1996年9月，安思远带着四卷纯画格帖来到北京，在故宫博物院进行了展览。启功和国内一批顶级的书法家研究人员准备对这四卷纯画格帖进行鉴定。那么如何才能鉴别出这四卷纯画格帖是否就是宋代祖刻本呢？专家们经过查阅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终于找到了鉴别的依据。其一，纯画格帖起初刻在木板上，因为水分的蒸发，刻板出现裂纹，于是工匠们便用银锭锤打成锔子，将裂纹锔合，这样在拓印时，拓本上便出现了银锭纹。其次，宋太宗在纯画格帖刻成版后，明确要求拓印时一定要用当时最为名贵的诚心堂纸。其三，纯画格帖虽历经千年，但流传有序。专家对纯画格帖上的每一个印章、题跋都仔细地进行了辨认。经过专家们的仔细鉴定，最终的结论是，安思远带来的纯画格帖第四、七、八三卷确实是北宋刻本，只有第六卷是南宋泉州本。但专家说呀，这四卷纯画格帖已经算是海内外仅存的最佳版本了，其他六卷至今还下落不明。可是令专家们感到好奇的是，这四卷纯画格帖是如何集中在安思远一个人手中的呢？原来20世纪60年代，安思远曾在香港待过一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著名的碑帖收藏家李启言。两人刚认识不久，李启言就向安思远展示了自己收藏多年的纯画格帖第四卷。通过李启言，安思远又在另一位收藏家吴普新家中见到了纯画格帖第六、七、八卷。纯画格帖第六、七、八卷是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书圣王羲之的作品。王羲之是中国东晋时期的书法家，一生创作了大量书法，对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等都造诣极深，后人评价他的字为飘若浮云，皎若惊龙。安思远在欣赏过四卷纯画格帖后，对其爱不释手。

多次提出过收购意愿，但都没有成功。后来李启言与吴普新先后移居他处，安思源也回到了美国，三个人渐渐失去了联系。尽管如此，身在美国的安思源心中却一直惦念着淳化阁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再睹其风采。没想到这个愿望直到30年后才得以实现。1994年6月，李启言已经去世，香港拍卖公司受李启言家人委托拍卖其生前的藏品，淳化阁帖第四卷就在其中。安思远得到消息后毫不犹豫地将其竞拍了下来。第二年，另外三卷淳化阁帖也出现在了香港拍卖会上。苦思良久的安思远第一时间将其纳入了囊中，至此四卷淳化阁帖都成为了安思远的藏品。四卷淳化阁帖被安思远带到北京展出之后，海内外的博物馆收藏家开始纷纷出动，都想从安思远手中高价买走淳化阁帖，但安思远却说淳化阁帖是中国的宝物，应该让它回归故里。最终安思远以450万美元的价格将淳化阁帖第四、六、七、八卷转让给了中国上海博物馆。2003年4月11日，王立梅终于从美国把四卷淳化阁帖带了回来。至此，流失海外多年的国宝终于从大洋彼岸回到了故乡中国，并成为了上海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

给你这一段吧。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夏日愿望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888。
3: 1981年9月14日上午，几乎同一时间，华北各军用机场上早已蓄势待发的庞大的机群正在分批次陆续升空，按照原定计划在空中进行编队，并驶向预定目标。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演习已经开始预热。上午9点30分，随着3发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方圆数百公里的演习场瞬间沸腾起来。蓝军歼击机群倏然凌空，银亮的后掠三角翼反射着寒光，紧随其后的是远程轰炸机群呼啸而至。地面上黑压压、密匝匝，横纵望不到边的坦克、装甲运输车集群轰鸣着疾驰而来，各种口径的火炮以及火箭弹随即也开始迸发橘红色的火苗。军空地立体装甲集群突击进攻为开篇的演习开始了。这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几乎动用了当时中国军队所有类型的主战火炮、坦克和战斗机。其期间，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政治局委员、政府领导、各省第一书记几乎全部来到现场，还有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班的200多名大军区级领导。可以说，中国当时几乎所有党政军的最高首脑都来了。那么，这场军事演习的规格为什么如此之高呢？
4: 这届三中全会整个的这个路线方针政策啊，能够把这个全国人民包括解放军的这个心劲儿吊起来，把原来文革时签的那些叫种缆交车舵呀，这武器要整掉，然后像什么呢？像这个啊，这个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军队前进。
3: 1981年9月19日，经过5天4个科目10弹演习。演习进入了最后的阶段，阅兵式。
5: 八一厂几个片种都出动了，我在空中拍摄，飞机升空以后，那一个镜头下来是4分钟，一盒大片子4分钟拍的，很少有人有这样拍的，觉得拍的气势很宏大，拍出来那个刚长城的那个味道。
3: 一面巨幅八一军旗背景下的主席台，在秋日艳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邓小平穿着一身崭新的六五式军服登上了主席台。一向很少穿军装的邓小平，在演习的5天里破天荒地一直穿着这身军装，这其中有怎样的意义呢？3个月前召开的11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之后他曾多次说过，我是一个军人，我的专业是打仗。由此可见邓小平对军队的感情之深。 此次演习是中国转变战略方针后向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历史节点。邓小平以军人的形象出现在演习场上，是对军队士气的鼓舞，也是肯定。神采奕奕的邓小平登上了敞篷的红旗阅兵车，随后在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的陪同下，邓小平开始检阅部队。很少有人知道，在今天我们早已熟悉的“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等阅兵问候性口号，就是在这一次阅兵中首次被启用，一直沿用至今的。那么，检阅中的口号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4: 原来是讲“共产党万岁”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啊。那么现在调整了一下，是吧？所以这个呢，体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统帅跟士兵的关系。这个事情特别重要，特别是这个官兵一致啊，官兵一致，统帅跟士兵的关系就更紧密了。
6: 演习部队全体志愿同志们，你们胜利的。
3: 在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后，分裂式开始。

0: 最先出场的是由仪仗队组成的护旗方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仪仗队首次以徒步方队的形式出现在全军规模的阅兵式上，他们一经出场就赢得了全场的掌声。作为整个徒步方队的排头兵，擎旗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他手中的军旗是中国军队钢铁般意志和力量凝结而成的标志，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象征。回顾历次大阅兵，在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擎旗手也曾用类似的擎旗动作持旗通过天安门城楼。
1: 在开国大典的时候，无论是徒步方队或者是乘车方队的军旗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为了表现我军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军旗上面有一个矛头，一律把矛头指向前方，这个威风凛凛呐，啊，看着就这个非常的这个振奋。
0: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后来历次国庆阅兵中，擎旗手高举军旗的雄姿却再也没有出现在阅兵式当中。在1949年后的历次国庆阅兵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擎旗手在持旗行进时并未高举军旗，而是采用了右肩扛旗的持旗行进动作。那为什么矛头向前的持旗动作只用了一次就再也不用了呢？
1: 50年代后来我们的阅兵，我们就把军旗扛在肩上了，变成扛旗行进了，军旗的矛头向后了。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引进苏军的这个
0: 条令中，扛旗行进的动作被固定下来，所以在开国大典中，军旗矛头向前、威风凛凛的持旗动作消失了。只有扛旗，没有举旗的持旗动作，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所改动。这是1964年解放军颁布使用的队列条令。在这本队列条令中，曾经右肩扛旗的行进动作，此时已经改为准备行进时的扛旗姿势。条令中新增的颇具中式队列特色的端旗，成为擎旗手在阅兵行进中使用的全新动作。也正因为如此，在1981年的华北大阅兵中，擎旗手在持旗行进中使用了看起来更加威武帅气的正步端旗行进。除此之外，全场的观众可能无法想象，这支威武庄严的仪仗队徒步方队就在几个月前还对大排面的方队训练十分陌生，甚至一排站上几个人仍在探讨和研究。
2: 说阅兵那些呢，知道阅兵怎么回事，但是怎么派队法、怎么走法，那完全都得你自己去的那里。排面是17个还是10多少个，他们那个排面多少个是吧，你得称一个对称。
0: 为了解决一个排面到底几个人的问题，仪仗队用了一个土办法，那就是走着瞧。
2: 朱熹说的那个事件是第一，是那个直升飞机照下来以后，后边的方队好看，怎么样好看，这样随时的见。
0: 张友祥带领仪仗队员在排面上一个人一个人的增加，再一个人一个人的减少，反复观察方队组成的视觉效果，最后决定采用11个人的排面人数进行下一步的徒步方队训练。然而解决排面问题对于仪仗队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如果说在天安门的阅兵还有20年前的点滴经验可循，这一次的阅兵则是一张白纸。
2: 它不像天安门，它还有一个东华标还有一个西华标一样，在那个地方完全是靠着自己来讲，在那个地方琢磨。
0: 由于阅兵台是在张家口榆林机场的跑道边临时搭建的，受阅方队的口令什么时候发，受阅徒步方队行进至什么位置进行步伐转换，通过阅兵台一共要走多少步， 一切都是未知。
2: 我要带上几个人，带上枪，带上皮尺，我到那去练。
0: 仪仗队在训练中采用了正规化、标准化的训练流程和手段，为徒步受阅方队总结出一套距离精确到厘米、时间准确到秒的训练标准，为阅兵提供了数据和技术上的保障。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沉寂了22年后进行了一次全军规模的阅兵式。后来许多人在看到这段影像资料时，除了感到当时受阅部队的饱满精神外，心中还隐隐产生了一个疑问：在这次的阅兵中，为什么隐隐透露着一股腾腾的战意呢？彭叶松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派驻在演习中拍摄纪录片的记者之一。作为一名演习的记录者，也许他的视角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
3: 多少年没有阅兵了，大家觉得看也很振奋，包括那些老首长觉得好像很了不得，而且是在那么一个荒凉的机场上那阅兵，有这么一支军队出现，浩浩荡荡，那是很了不得的，很震撼人心的。
0: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中国大地万象更新，而此时的中国军队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4: 强军的气息给每个人一种振奋，所以我们那时候真是鼓足了一股劲儿，是吧？要把事儿干好，而且不计任何代价。
0: 早在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就以军队要整顿为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可谓言简意赅，言近致远，为建军治军的思想开启了一道大门，指明了方向。他还强调，军队还是要随时准备打仗的。此话一出，更是激发了全军的斗志。

0: 增强了强军的信心。此时的中国军人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荣誉感空前高涨，也许这就是隐隐战役的源头。当空降兵方队走过阅兵台的时候，邓小平冲着旁边的总指挥秦基伟说，也就是空降兵们还拿得出手。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会突然这么说呢？空降兵徒步方队在训练阶段就以刻苦著称，加之几次汇报时的优秀表现，在各徒步受阅方队中很快就成了小有名气的明星。阅兵中得到邓小平的肯定也在情理之中。实际上在受阅方队训练中，空降兵受阅方队一直是其他徒步方队学习的目标，只是起初他们前来学习的方式有些让人意想不到。
1: 他们是找了一个施工车，那个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到这儿来了。咱们军长看到了，说你干什么呢？你们是那施工车怎么在这不走了？是不是训练上不走了？说你们要是不对，你们要是不对的以后呢，正规的来，穿上军装。
0: 在这次阅兵训练中，各军种采用分散训练的方式，并没有统一的训练场地，各方队之间缺乏观摩学习的渠道。由于各方队都缺乏实际的受阅经验，每个方队的训练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为了获得其他方队的经验，方队之间的侦查与反侦查成了家常便饭。
1: 都偷偷地在那扮演个老百姓啊，在那去侦查以后，看人家怎么训练的，互相取经。
0: 空降兵让人眼前一亮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则是他们别具特色的军服。
2: 因为空降兵方队啊，当时是戴着钢盔，穿着呢小翻领的跳伞服。这时候呢，邓小平呢冲秦基伟说，也就是空降兵呢还拉得出手。那么这句话呢，后来对军服改革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0: 此时这些身穿一身绿三点红的战士们或许不会想到，这次阅兵竟成为六五式系列军服的绝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五式军服是中国军队装备时间最长的制式军服。1965年，随着中国军队军衔制的取消，全体官兵开始统一佩戴解放帽，缀红五星帽徽和红领章。六五式系列军服在中国军队服役长达20余年，一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象征，同时它也承载了中国人民对20世纪60至80年代军人形象的全部回忆。不过六五式军装品种单一，形不成系列，军人生活、工作、训练，甚至打仗，都是这一套衣服。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突飞猛进，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对外交往的频繁，原来品种单一、没有军衔标识的六五式军服，已经跟不上新时期中国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脚步。北军事演习后，相关设计部门加快了新式军服的设计研发工作。1983年初，中央军委通过了关于恢复军衔制服装方案的建议，明确了全军实行军衔制和服装改革，力争在85年同时进行。这次大阅兵是六五式军服装备全军近20年来第一次参加全军规模的阅兵活动，也是最后一次。随着徒步方队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主席台，受阅人员手中的步枪三个动作一气呵成，同时发出三声咔咔咔的清脆响声。这震撼人心、充满战意的动作，人们一般称之为劈枪。然而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解放军队列条令中却并没有劈枪的叫法。劈枪实际上是由脱枪换端枪的过程，劈枪时三声咔咔咔则是这一动作转换过程中每个环节所发出的声音。分列式中手持

0: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的士兵在听到向右看的口令时要继续向前两步，与左脚着地时右手下压枪托使枪离肩，左手接握护木时发出第一声咔，右脚再向前一步的同时右手一握枪颈发出第二声咔，并使枪面转向后，当左脚再次着地时双手将枪倒向前，枪面朝上，左手掌心转向右，枪颈紧贴右胯，发出第三声咔。这是阅兵中难度最大的队列动作，也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动作。在数百人的方队行进中，三把枪一出，方队的威武雄壮、敢于向一切来犯之敌亮剑的气势瞬间被推上顶点。此时的受阅方队军魂尽显，战意十足。
1: 坐在台上的管理台上的老红军们都看着战士这么顽强，这么这个不怕苦不怕累，而且表演的这么精湛，好多老战士都流下了热泪，再口地说我们老八路的作风又回来了。
0: 当徒步方队全部通过主席台时，紧随其后的是这次阅兵的重头戏——装备方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在实弹演习中，弹无虚发的红箭73反坦克导弹。当地空导弹方队行驶至阅兵台前时，人们再次沸腾了。这是一支战功赫赫的部队，他们就是来自空军地空导弹第四师的受阅方队。该师在国土防空作战中转战祖国南北，行程15万多公里，曾先后击落 RB-57D 高空侦察机一架， U-2 高空侦察机四架，美 147H 无人侦察机两架，人们都称赞他们是祖国天空的保护神。在坦克方阵压轴出场时，天空中突然响起了一阵巨大的引擎轰鸣声，空中受阅梯队到来了。在这次阅兵中，中国空军出动了歼-6、歼-7型歼击机、强-5攻击机、轰-6远程轰炸机等，几乎所有现役主战飞机组成了6个庞大的空中受阅梯队，接受阅兵台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1981年的华北大演习全面检验和提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政素质，振奋了民心士气，标志着中国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同时还恢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断了22年的阅兵式和分列式。最帅中式阅兵也由此开启了新的纪元。
2: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身感受到眼贴的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能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够先感受更放心。特别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适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 平时从来不送，限时十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上一六娃好去处就在宁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六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十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1984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国庆35周年庆典。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盛大的阅兵活动向世界展现了77中国军人的全新风采。在后来的数十年里，这次阅兵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也有人认为这就是震撼世界的中式阅兵开端之年。那么1984年的国庆阅兵为什么会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
5: 首先，时代，那个时代是个激情的时代，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初期，焕发出热情，啊和那种干劲儿的时代，举国上下都是一种蒸蒸向上的那种状态啊，所以给人的那种感觉，精神状态是不一样，啊是特别的这个兴奋啊，自豪，干劲十足的，所以这个时候给人状态确实是这样，与众不同。
0: 这次阅兵给人印象深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标准高，要求严。在开训前，阅兵总指挥部就根据历次阅兵的经验，拟制颁发了5个训练的具体办法和要求。在阅兵总指挥部正式向各兵种下达阅兵方队组建任务后，还考虑到以往各自分散驻训的方法无法适应新的训练要求，特地在北京的沙河、通县、南苑3个机场分别修建临时训练场地，实行受阅方队集中驻训，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阅兵村。
5: 当时阅兵村的这个设置啊，场地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啊，阅兵的帐篷就是2100多顶，为了这个进出路还修了50多公里进出道路，还铺设了90万平方米的训练场地啊。
0: 1984年5月初，各兵种选拔组建的受阅方队完成了基础训练，开始进驻阅兵村。其中徒步受阅方队进驻的就是设立在沙河机场的阅兵村。在这里要说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来自北京军区军医学校的422名女兵。刚刚进驻阅兵村时还心怀浪漫的女兵们，此时正在与难耐的高温酷热博弈着。
6: 帐篷的温度，室内温度应该能达到40多度，就是帐篷外的温度可能能达到50多一点，训练跑道里面这个温度可能达到56或55度，就非常高。
7: 那时候我们也没有那个化妆品， 也没有防晒霜，什么都没有，有点擦脸油就算很好的了。
0: 在北京炎热的夏季，平均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中，各徒步受阅方队在空旷的机场跑道上每天训练超过了8小时。
8: 那照样还得训练，皮鞋里面能倒出点水，
0: 身上的汗出了又干，干了又出，每个人身上都是一层厚厚的汗茧。因为条件有限，阅兵总指挥部为了参加受阅训练的队员降温，想出了一个土办法。
7: 啊，每天发兵，我们大家就去抬兵。队里发的这些兵本来是为了降帐篷里的温度，但是因为太热了，所以呢，大家呢把那个冰剁碎放在盆里，就把脚都要放在冰上。
0: 在阅兵方案中，徒步方队将以25×14加双领队，共352人的超大方队走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如何保证这堪称世界第一大的徒步受阅方队整齐划一、气势如虹，是阅兵村训练要达到的唯一目标。
9: 这个闭着眼睛也得走到一条横、竖、纵、斜都得走到一个线上，这样才能整齐划一。
10: 一步75公分，丝毫不能差。每一名学员，你就在做任何动作的时候，姿态不能变，步幅不能变。只有每个人都保持稳定的步幅和端正的姿态，这个方队才能成型。
0: 整齐划一的首要前提就是单兵队列动作的标准规范。在进入阅兵村前，所有参阅部队的单兵队列动作必须通过考核。入住阅兵村后，在训练上则以排面训练和大方队合练为主。
11: 从队列训练角度来讲呢，要一开始从25公里走就没法走，就分段。
12: 那一开始练肯定是从先从小排面去练习，先减后难。
0: 在阅兵村的训练中，小排面训练是占用时间较多的一项内容。在小排面的练习上，要求每个人做到动作一致。为了精准到分毫，教练员会采用拉线、尺量等量化方法，统一训练标准。
11: 这25根排面，你过去怎么看都一条线，手是一条线，这个头部是一条线，胸部是一条线。
0: 在具体的拉线量化标准上，根据不同受阅军种，有的会拉上10几条线，有的可能需要拉上20几条线。要做到在行走中各条线的平行，除了步幅的大小、踢腿的高度、摆臂的位置，更看重上身的稳定性。
10: 你整个身体的中轴线不能变，你的重心在运动状态还是静止状态，你的中心始终是在水平线的一条线上，不管是齐步还是正步，这样的话就整个方队走起来之后，它不会出现起伏的感觉。
0: 只有做到上身的绝对稳定，当整个徒步方队向前行进时，才能犹如一块坚固的铁板，平稳向前推进，实现强烈的视觉冲击效果。在阅兵村中，对于这种身体稳定性的训练，每个徒步方队的教练员都有自己独特的心得和训练方法。而被广泛认可、训练效果较好的，则是海军受阅方队。
10: 建国以来的历次天安门广场大阅兵啊，海军方队都是由我们学院组建的，形成了独特的阅兵文化和历史传承。阅兵精神也是我们建院一海啸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了建院人的血液。另外呢，我们还有一名德高望重的阅兵老教练，就是孙国珍教授。
0: 时任海军徒步方队总教练的孙国珍是新中国阅兵史上的传奇。早年曾在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学习的他，不仅军事素养过硬，还以总教练的身份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0次国庆阅兵。孙国珍执导的海军方队还在阅兵中得到过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当时毛主席就说，海军走得好，走得像一个人一样。这一次他进入阅兵村的时候已经58岁，是阅兵村中年纪最大的成员。
13: 90年代我搞了10几年的阅兵工作，这对我来说呢是个最大的荣誉，因为我们部队要接受党中央的和国务院的检阅，这是很难得的，对我是一生的荣誉。
0: 他开创的顶帽训练法是训练整体姿态稳定性的独特方法，也是海军方队在阅兵式上尽显白色海洋特色的法宝之一。正是这样常人无法想象的苛刻标准，构成了阅兵方队整齐划一的基础，为大方队合练创造了可能。在大方队的训练方法上，阅兵村中的教练们还有着独特的构想和设计，那就是钉子兵和框架兵。
14: 钉子兵呢，它分几个，它主要是比如说第7个、第13个、第19都是钉子兵。
0: 所谓钉子兵，就是在方队中起到参照标旗、控制节奏作用的关键点位。作为钉子兵，需要极高的个人单兵队列动作素养以及敏捷的头脑，他们就是方队骨骼。
14: 这个钉子兵就是要稳定这个队伍，他要再做调整，所以就这些人他随便一动，我们后面的人都要跟着摆，所以就这个调整的这个突破，我们就要高度的集中，这点就确实很难。
0: 而框子兵则是徒步方队的外骨架，起到稳定方队整体结构外形的重要作用。如果说框子兵和钉子兵构成了方队的骨骼，那么其他队员就是方队的血和肉。方队中任何位置的失误都会对方队的整齐划一造成影响。可以说，组成方队的352人，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都是精益求精，堪称苛刻。
15: 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说，两个脚趾间绑上一个葡萄酒瓶子，然后两个腿用臂包带从下到上一给绑起来，晚上睡觉就一晚上这样睡过去。
0: 为了单兵队列动作达到不差分毫的精准度，大头针、十字架、沙袋、背包带甚至砖头都被利用起来辅助训练。与此同时，空中受阅梯队也在进行着刻苦的训练。根据阅兵要求，空中梯队的视觉效果必须足够震撼和具有冲击力，所以战斗机驾驶员们要以一种非常规的紧密队形在阅兵式上亮相。受阅空中编队与战斗队形不同，在实战中，战斗机编队最小的间距是30米乘50米。为了达到阅兵式上的编队飞行间距，飞行员们在训练中以每次缩短1米的间距紧缩队形反复训练。也许只有飞行员才能体会其中困难，那么操作一架战斗机到底有多复杂和困难呢？我们只要听一下王新华专门为启动飞机而编的顺口溜，也许就能一窥究竟。
16: 强五飞机的这套口诀是叫右上五下移，左上五打旗，听到开车令关打推按键，关电台看电压，打主棒看低压，推油门按双发，灯亮计时把车刹，10秒转速指15温度起，30正负1，点火灯要熄。
0: 在这套近170个字的强五攻击机启动口诀中，就包含了近100个飞机启动所需的步骤。那么，驾驶一架飞机的困难也可想而知了。此外，战斗机是一架高速飞行的精密机器，即便以巡航速度飞行，时速也高达800千米。特别是在训练阶段，由于驾驶员还未熟悉掌握较近的飞行间距，在高速的飞行中随时有机毁人亡的危险。虽然达到阅兵要求并非易事， 但飞行员们用他们的细致与耐心，正在一步步向拟定的标准接近着。与空中梯队的训练相比，徒步方队的训练中虽然没有直接的生命危险，但酷暑带来的危险也随时存在着。如果说在沙河阅兵村中有什么比炎热更让人难受，那女兵们会告诉你，蛇。
17: 一条蛇趴在他的床边上，就在他的床上。哎呦，我吓得哟，这哇就听他叫起来了，叫完了我们大家就起来往那找蛇了。
18: 我们那时候女孩子都怕蛇，啊，那时候我们在有的时候蛇都会钻到房间里头去，有的时候会盘到被子里面去，特别恐怖，特别吓人。
0: 由于阅兵村建在沙河机场的空地上，四周多为农田荒野，各种昆虫野生动物活动频繁。
19: 我当时因为说有蛇的时候，晚上做梦哈，就觉着那蛇就在那儿伸起头来吐着那个红须子吧。最开始还真是这样的。
17: 我们一有活动一开会，我记得特清楚，我张开排面会围了一圈儿，十分钟我就满腿20多个包，蚊子是特别的多。还有什么那个，那叫蚂蚱、蜘蛛。
0: 蛇虫鼠蚁自然不受人喜欢，那么在阅兵村中什么是最受欢迎的呢？那几乎每一名狩阅队员都会说暴雨。
17: 越是下雨的时候那种感觉，哎，就是那种走正步，尤其是踩在那个雨的上面水下面，咔嚓咔嚓带着音乐的感觉，那种感觉特别好。越是下了雨我们还越走，也锻炼，因为觉得凉快啊。
0: 这段狩阅队员雨中训练的镜头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派往阅兵村拍摄纪录片的胡燕所记录下来的。那天原本一天的训练已经结束了，他与摄制组也已经返回了驻地。
15: 这刚回到赵家村没一会儿就变天了，这个一变天以后呢，这就哗就下一个大雨来了，大大气气就跑到那个现场去了。一看那房队就冒着雨，就在身上淋的都湿了，还在那练呢，水啪地啪地啪，就赶快那拍的那一组镜头相当感人，哎，真是一往无前。
0: 在阅兵村中，每逢下雨刮风这样的恶劣天气，狩阅队员都会格外加强训练。在他们看来，这是难得的锻炼意志的机会。另外，恶劣气候环境下的训练实际上也是狩阅队员的必修课，因为在10月1日阅兵当天，没有人可以保证风和日丽、气候宜人，只有经过这样的训练才能保证在阅兵中万无一失。
15: 只要是下那个倾盆大雨，我们部队都得马上拉出去。
0: 在后来人们的印象和宣传报道中，1984年参阅的非机械化狩阅方队全部在沙河阅兵村接受训练。很少有人知道，在阅兵上有一支至关重要甚至决定阅兵成败的队伍并没有进驻沙河阅兵村。他们就是由仪仗队组成的标兵。在阅兵上，标兵是最容易被观众忽视的一支狩阅队伍，甚至大多数情况下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可是对于全体狩阅队伍来说，他们则是一座座灯塔，各兵种狩阅方队都要以他们标定出的距离行进，把他们作为队列动作变换的起点和终点。如果没有标兵，阅兵根本无法顺利进行。同时，标兵队的队员还必须是队列动作教科书般的典范。
15: 那不是说谁上去一站都行啊！这首先，这个身体基本条件要合格，啊，军姿要好，啊，动作要规范。标兵嘛，你要练成标兵，那必须任何动作都要标准。
0: 标兵在阅兵活动中第一个入场，最后一个离场，全程必须像一座大山纹丝不动。 这也是他们很少会被观众注意到的原因。若想成为一名可以在阅兵场执行任务的标兵，不仅要有极高的队列动作素养，还要有超乎常人想象的毅力。就以1984年国庆阅兵活动为例，根据阅兵方案，活动总耗时是120分钟。军姿站立还不同于普通的站立，每一个当过兵或在学校参加过军训的人，应该都曾感受过军姿站立的艰难。由于标兵的训练内容与徒步方队不同，加之仪仗队还有日常的礼宾任务，所以标兵队在原驻地进行训练，并没有入驻阅兵村。不过每当阅兵村进行大方队合练时，标兵也会前往进行配合。在阅兵村的训练中，大方队的合练堪称最难，
1: 要求走起来三条线要直，横线、竖线和斜线，横线要齐了就可以了，竖线对正就可以了，唯独这条斜线。
0: 大方队是否成型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在方队行进时是否可以看到大斜线和小斜线，而这也是最难的。
1: 它必须是间隔、距离、步幅、步速都完全一样，还有一个上身不晃动，这条斜线才能出来，不然的话你他就达不到这个要求。
0: 阅兵的日期日益临近，女卫生兵方队在大方队合练时斜线却一直体现不出来，这可急坏了陈守信。直到临近9月中旬的一天，女兵们给了他一个惊喜，
1: 忽然看见那条斜大斜线了。
0: 阅兵指挥部给他们送来了一份意外的惊喜。考虑到女兵是首次在国庆阅兵上亮相，为展示中国女兵全新的风采，阅兵指挥部特别批准女兵们可以破例烫一次头发。1984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红旗飘扬，花团锦簇，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即将开始。在历经了9个多月的磨砺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兵种受阅方队精神饱满，蓄势待发。一场全面展示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成果的大阅兵开始了。
2: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趁着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宁蒸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蒸凉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0: 爸爸带我来野餐，还能游泳，真不错。 这个地方水很浅，让孩子带上游泳圈玩一会儿应该没问题。
21: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到正规的有保护措施的游泳池里游泳。家长应积极主动担起监护责任，坚决杜绝意外事故发生。
22: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4: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个老六。
5: 每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化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6: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化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7: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8: 落霞与孤鹜齐飞，黑水共长天一色。
6: 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在网络中继续发扬光大。
7: 净化语言环境，守护未来新生。
9: 外来人呢？有人溺水了，救命啊！
2: 如果遇到落水者，可以大声呼救，就近寻找救援或拨打电话报警。若情况紧急，也要保障自身安全，用科学的方法救援，例如借助竹竿、木棍等物品把落水者拉出水面，或者向落水者抛去绳索、救生圈等漂浮物。
6: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好听。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这波惊喜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26年慧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新透亮。趁着一年一回的年终感恩回馈，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才申请下来的，平时从来都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2: 夏令营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10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山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

0: 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1: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2: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3: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1: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4: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1: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6: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8: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7: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五月、六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9: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7: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10: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5: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11: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6: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100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醒明表示，
12: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6: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11: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14: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 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15、17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13: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15-5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置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4: 非电利用呢，我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5: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6: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5: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6: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6: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17: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13: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18: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13: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15: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9: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15: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20: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两成，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三成。
21: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22: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21: 当地推出消费

0: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1: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0: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1: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0: 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1: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2: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0: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2: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0: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0: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农业强省建设工作会议在周口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
0: 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探寻河南高技术制造如何越台阶。
1: 我省水运工程一手抓防汛，一手抓施工，确保安全度汛与项目建设两不误。
0: 今日大暑，炎炎夏日，城市守护者以坚守书写民生保障的夏日答卷。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郑辉报道。7月23号，全省农业强省建设工作会议在周口市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强省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刘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三农工作寄予厚望，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建设农业强省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记领袖嘱托，强化使命担当，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位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紧盯短板弱项，抓实各项工作，着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刘宁强调，要锚定农业强省四强两高目标，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河南特色的农业强省之路。一，要着力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持续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分区分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升粮食单产，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加快打造更高水平中原粮仓。二，要着力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牢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优势经济作物、设施农业，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三，要着力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周口国家农高区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打造种业农机装备创新高地，持续深化数智赋能，加快发展农业新智生产力。四，要着力增强乡村产业竞争能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持续增强质量品牌建设，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完善农产品流通消费体系，做好土特产大文章，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五，要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持续增加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建立健全常态化帮扶体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六，要着力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入推进乡村建设，大力培育文明乡风，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刘宁要求，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拧紧责任链条，用好支持政策，夯实人力支撑，强化工作统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让农业基础更稳固，农村地区更繁荣，农民生活更美好。省委农办、周口市、驻马店市、安阳市、济源示范区和长葛市罗山县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省管有关企业和高校、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周口市部分乡村、高标准农田、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实地调研。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探寻河南高技术制造如何越台阶。
0: 2026年，时间过半， 这份半年答卷河南写得如何？本台推出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系列报道，我们走进车间、产线、港口市场，看制造升级、外贸突围、新能源换挡、消费向新、文化出彩、项目叙事，在现场探寻正在发生的改变。
1: 上半年河南经济数据里有一组数字格外引人注目，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却跑出了 26.1%。 这 26.1% 是从哪儿长出来的？是哪些企业在支撑？又是什么力量让他们敢于压住、敢于转型？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的报道。
2: 我手上这个硅片呢，就是芯片的底座。你平时开的新能源车的中控芯片，家里空调的控制芯片，大多呢是用比这个小4寸的8英寸的硅片上切割出来的。那这个12寸的就更厉害了，我们手机拍夜景的高清摄像头芯片，跑 AI 大模型的高性能计算芯片，都得靠它。这也是河南第一个造出的12英寸大硅片。
0: 这个河南第一来自郑州航空港的郑州合晶，今年上半年他们投资30亿元的12英寸大硅片产线刚刚投产，就实现了批量供货，良率稳定在96%以上。要知道，在此之前，河南从来没有产出过一片12英寸大硅片。郑州合晶硅材料有限公司抛光制程处副经理侯国辉：
3: 我们12寸大硅片的制作要求比8寸硅片高3到5倍，它的难度就相当于在针尖上进行绣花。
0: 从8英寸到12英寸，绝非尺寸的简单放大，它可能长不好，单晶硅棒在拉制时极易出现晶体缺陷，一整根晶棒直接报废，还可能磨不平，刻出来的电路变形，良率崩塌。既然这么难，郑州合晶为什么还要偏向虎山行呢？答案不止藏在技术里，还藏在市场里。整体上看，8英寸硅片这个赛道产能过剩，毛利率不足10%，而12英寸硅片的国产化率只有20%。认清了这一点，郑州合晶依托在8英寸领域的业务根基和技术积累，锻造出了冲刺12英寸高端硅片的练兵场。郑州合晶硅材料有限公司抛光制程处副经理侯国辉：
3: 我们模拟了上千次的拉晶过程，把晶体缺陷率控制在了行业的先进水平。同时，我们还自主研发了抛光液的配方和工艺，让我们12寸硅片的全球平难度达到了纳米级别。它的难度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面积，高低起伏就是一张纸的厚度。
0: 晶体生长、纳米级抛光、全流程良率控制，三大核心技术一一攻关，样品终于达标。但技术突破只是开始，新项目的整体投资高达30亿元，光靠企业自己砸不动。核心为什么敢投？其实背后是一整套支撑体系。郑州航空港区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胜东：
4: 航空港区多年来一直将半导体材料作为重点布局产业赛道，通过产业基金投资，帮助企业对接园区落地服务，助力郑州合晶8英寸、12英寸硅片产线先后建成投产，把产能爬坡时间压缩了半年，实现了半导体基础材料的国产替代。
0: 产业引导基金的注入是企业腾飞的助推剂，更是长久合作的定心丸。原本需要18个月的产能爬坡，压缩到了12个月。郑州合晶最新投产的12英寸硅片产线满产，将实现年产抛光片10万片和外延片6万片。李胜东：
4: 以点带面，聚链成群，全力助推产业从源头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布局。以合晶为代表的材料企业下游直至富士康、比亚迪、超聚变等智能终端制造，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缩短距离。
0: 放眼全省，河南这几年围绕电子信息产业的布局正呈现系统化全面铺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全省算力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上下游企业超过5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速达到29.7%。
1: 时机、技术、政策三个方面同面同向发力，不仅让郑州合晶完成了产品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更带动了河南在半导体领域向上攀登。而在河南另一条超硬材料产业链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答案。继续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的报道。
2: 这块细如面粉的金刚石微粉是浙城起家的老本行，因为它超硬的特性也被叫做工业的牙齿，用来做模具磨料。
0: 它
5: 它一克拉只要几毛钱。这片晶莹剔透的薄片原料也是金刚石，但这个是给 AI

0: 芯片降温的散热片，大尺寸的一片上万块。
1: 同一个东西价值天壤之别，但问题是为什么会用金刚石来给芯片降温呢？商丘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向阳。
2: 那我们来做个测试，看一下它的性能。
3: 这是普通的铜片，这是功能性金刚石散热片。
4: 哇，这个芯片一下子就划开了，铜片就很吃力。
1: 测试一目了然，金刚石是目前导热最快的材料，也是当前 AI 芯片产业炙手可热的终极散热材料。而力量钻石靠金刚石微粉起家，后来又抓住了培育钻石的机遇，日子过得并不差，但转向散热领域却是企业不得不走的一步棋。商丘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向阳。
3: 最近几年，国内培育钻石产能快速扩张，价格利润空间下滑，全球 AI 算力爆发，高端散热用金刚石的核心制备技术是风口，全球半导体产业都在加速探索金刚石散热方案。
1: 力量钻石面临的选择也是整个河南超硬材料产业的缩影，虽然产量占全国八成，但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对力量钻石来说，如果继续在传统赛道拼价格，路只会越走越窄，但转型之路并不好走。高性能散热片对纯度和薄度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5: 247.82克拉，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一颗通过高温高压技术培育的大颗粒单晶培育钻石。
1: 这颗钻石就是散热片的种子。商丘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张震。
6: 我们从高品质紫晶的生长，再到货道的切割发光，形成了完整的工艺闭环。这是我们自研的设备，这里通有特殊气体，能够让生长腔体的温度和压力梯度控制在毫米级。
1: 现在力量钻石100多台设备满产运行，预计10月底再投产500台，一期设备满产后年产可达20万片以上，供给国内外芯片散热片需求企业。而且他们正在向半导体散热、光学窗口等高端功能材料赛道这个千亿级的市场挺进。商丘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徐家修。
7: 商丘作为国家超硬材料先进制造业集群重要组成部分，像力量钻石这样倾尽超硬材料新赛道的企业已经有5家，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赛道的企业21家。1到5月份，全市超硬材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同比增长了15.3%，产业利润向好增长。可以说，通过一家企业的转身，正在带动我们整个产业的转身。
8: 一片硅片，一颗钻石，虽然产品不同，但方向一致，那就是向价值链更高端攀升。从这两个事例当中，我们还能读出哪些信息？未来河南制造业转型升级还要在哪些方面发力？我们一起来听河南省社科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彭俊杰的分析。
9: 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河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跑出了加速度的关键在于，我们一直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以创新驱动实现了纵深突破，加快建设制造强省。那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怎么走呢？我认为首先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推动产品迈向中高端，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强产业大文章，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打造产业新引擎。
1: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你将听到，我省水运工程一手抓防汛，一手抓施工，确保安全度汛与项目建设两不误。今天大暑，炎炎夏日，城市守护者以坚守书写民生保障的夏日答卷。
10: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8: 主汛期已经到来，我省各地水运工程严格落实施工与防汛双重责任，完善渡汛应急预案，配齐防汛物资，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1: 横跨洛河的新天津桥是隋唐洛阳城中轴线贯穿工程的核心项目，全长约666米。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 墙面铺装、阙楼主体结构及配套景观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主汛期的洛河水位波动频繁，防汛压力增大。洛阳市依托政企高效联动的防汛保障体系，在抢抓施工进度的同时，守住汛期安全底线。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副主任王宏伟
12: 联合开展多次专项巡查，重点检验了预警发布、危源加固、人员避险转移及应急排涝等环节的协同响应能力，成功协同处置倒流渠局部淤积、危源背水坡、轻微渗水等苗头，确保了施工在汛期复杂环境下的安全可控。
11: 进入汛期以来，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联合项目设计、施工及水文专家组建专项工作组，不断优化施工防汛方案。通过扩大导流明渠过水断面、加固河道关键节点护岸等举措，有效规避施工带来的局部阻水风险。洛阳新天津桥项目负责人王嘎：
13: 河渠中心的专业指导和鼎力支持，是我们应对汛期挑战最大的底气。我们有信心实现工程安全、防汛安全双胜利。
11: 据介绍，新天津桥项目是洛阳重塑古都风貌、激活文旅资源的标志性工程，年底建成投用后，将重现千年天津小月盛景。
14: 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继220淮河大桥改建项目面临防汛与施工叠加压力，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三标段豫东南枢纽项目施工技术主管李冰：
15: 淮河汛期水位变化大，围堰防汛是工程安全度汛和持续施工的重中之重。我们紧盯汛前节点，紧急调配了200余名施工人员、120余台大型机械设备进场作业，同步完成了围堰土方填筑、导流明渠开挖等关键工序。目前围堰止水屏障已全面成型，经检测防渗性能达到设计标准，提前消除了汛期渗漏安全风险，为后续2000吨机船闸、18孔泄水闸、鱼道等主体结构施工扫清了障碍。
14: 当防汛备汛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御，信阳市这两处市级重点水运工程正抢抓有限空窗期，在筑牢工程渡汛安全防线的同时提速项目建设。其中航道提升工程三标段豫东南枢纽项目已建成3.2公里长、20米深的止水屏障，继220淮河大桥改建工程桩基施工全部收官，墩柱盖梁等下部结构施工稳步推进。淮滨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林华：
16: 每年淮河汛期对沿淮在建工程的挑战极大，我们优先实施围堰、防渗、桩基等水下和临水管建工序，抢在主汛期前完成防汛基础工程。这两大项目建成后，既能够进一步提升淮河干流的防洪标准，保障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又能够畅通2000吨级的船舶通航，助力豫东南地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1: 今天大暑酷热正盛，我省各地的城市守护者们正挥汗如雨，以坚守书写民生保障的夏日答卷。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7: 高温闷热天气里，当居民尽量减少户外出行时，街头环卫工的身影却从未缺席。记者焦作街头采访了解到，环卫部门全面实行错峰作业制度，将人工清扫工作调整至清晨和下午凉爽时段，天不亮就到岗作业，持续弯腰劳作，是他们夏日工作的常态。
18: 那衣服啊都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了，就没有清爽过。但是看到市民走在这干净的路上呀，就感觉到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9: 天气比较炎热，公厕容易产生异味，我们多干一点，给大家提供一个干净整洁的公厕环境。
20: 你看这个果树好像已经
17: 盛夏用电高峰，也是山间草木疯长的时节。国网焦作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工作人员在太行山区加强巡检，线路巡检员董润宇：
20: 我们班组主要负责的是001号塔到040号塔，现在天气热，树木长得比较快，要在夏季加强对通道的巡视，上报隐患，保障线路稳定运行。
21: 住宅小区的换热站内，热浪裹挟着设备热气迎面扑来，开封集中供热工作人员身着工装，逐一清洗滤网、保养阀门、检测仪表线路、排查管网淤积、接口隐患等各种问题。
22: 普通阀门存在带肥散烂器，我们做好维修保养的工作，确保下个传感器每个设备都能正常运行。
21: 夏季是供暖工作提质保效的关键期， 连日来，工作人员对高压站调度中心、管网中心、各小区换热站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设备大体检和管网隐患整治，
0: 清洗咱这个换热器，检查板片有没有炸裂或者穿孔的现象，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对这个板片进行更换处理。
2: 夏天每一分检修，都让冬天的用户多一份温暖保证。
21: 开封市现有集中供热换热站380多座，目前已完成200座换热站的微检修和40多个居民小区庭院管网维护，检修工作将持续到8月底。
4: 上午9点不到，室外温度已经超过30摄氏度。信阳市一位居民家中，燃气公司网格员杨坤正蹲在狭窄的橱柜旁，把老化橡胶软管更换为金属波纹管。
23: 老式橡胶软管耐热性差，容易老化，统一更换为不锈钢金属波纹软管。我负责的网格片区共计15000余户，月均入户整改隐患200余处。
4: 另一户居民家中，网格员马继金在为新装修的厨房点火通气。
24: 高温用气风险大，每次上门我们都会反复叮嘱，做饭用气一定要开窗通风，规范使用燃气，安全的事再啰嗦都不为过。
4: 信阳有不少自建房片区，住户分布广，点位散，巡查抄表工作全靠网格员两条腿走出来。信阳腹地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管理总监金吉娟：
25: 燃气安全是民生工程，更是底线工程，越是高温酷暑，越要守住安全底线。
8: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郑州铁路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5个案例上榜。其中郑洛新自创区报送的推动赋权加约定收益加容测免责的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案例入选。
8: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了解到，截至6月末，全省本外币存款余额12.62万亿元，贷款余额9.65万亿元，贷款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涉外收支规模1489.9亿美元，全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等特点。
1: 近日，河南湖北联合开展跨域协同防汛抢险救灾演练，演练以唐白河流域突发洪涝灾害为背景，重点演练了群众转移安置、应急通信保障、水域联合搜救、堤防协同抢险等6个科目，这也是河南湖北两省首次启动全流域跨省联防联控机制。
8: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至8月3号在郑州举办。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吸引了全国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
1: 7月22号，新乡市商超小小科技馆开馆，馆内融合科普体验、手工实践与科普阅读等，科技馆依托商场人流量大、亲子家庭集中的优势，创新打造科普加商圈服务新模式，将科普阵地建在群众休闲生活圈。
8: 联播说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东部、鹤壁、濮阳、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西部、平顶山南部、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开封、商丘、许昌、周口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偏北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1: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龚阳、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

0: 大人的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大人的娃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用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4: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小泡，
6: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7: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6: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7: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6: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7: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6: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叫，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8: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9: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1: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1: 周瑜打黄盖。
1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特别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的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见光频繁流泪，只要现在打个电话 400-800-8379， 人人都能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像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了一片，严重的还有发痒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困扰，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么你一定要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石斛等多重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好视力感恩回馈咱河南老乡，今天只要十分钟之内拨通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订购，不仅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还能额外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夏日恋网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和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晕晕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5 AM 1.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最大的心愿。
1: 这里是河南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河南豫剧院院长、豫剧李派老生创始人李树建。李老师是国家一级演员，河南省男演员当中首位二度梅获得者，两次获得文华表演奖，一次上海白玉兰表演奖。他的代表剧目《成英救孤》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获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而且李老师带领着这个剧目走出了河南，走向了国际。
1: 第一次呢，我们是零六年再到意大利，
2: 对，
1: 第一次带大戏出国，我们很紧张，是吧？但是就是永雪同志讲的，我们改变了他们国外人对我们这个戏曲的看法。第一是在国外演出呢，他是必须有中场休息，我们当时给他提出我们的戏不能休息啊，中间一气呵成。第一次在演出的时候，我们一出场啊，我就带着我这染口，背着药箱出去一兜染口，那下边那个95%的全是主流社会，就是这个黄发女郎女孩们，哦，10分钟以后全部进戏。进戏了以后，他一般国外演出是这个场与场之间切光的时候他给你鼓掌，但是我们这个戏呢打破常规了，不到切光时候他该鼓掌了他鼓掌了，因为这个戏他不是17世纪的翻译的欧洲戏吗？他知道这个故事，最后全部演完以后，他个观众全体起立给我们鼓掌，最少有5分钟。鼓完以后我们就下场了，下场了观众一直站着不走。后来是因为啥原因没走呢？我们乐队的一个同志，拉二胡的一个女同志，她在那收拾她那个二胡，收拾她那个曲谱的，她没有离开，观众都不走，因为她看中这个戏了，她是对艺术家的尊重。等我们这个乐队这个同志赵军同志，他把二胡拿着走了以后，观众全体鼓掌，鼓了掌，观众再出场。从那以后，我们坚定了信心，我们的豫剧《成英救孤》是会走向世界的。

你们惨是罪受，双双丧命，血染黄土。

成英旧姑中，李树建老师在表演上做了进一步的升华，他简约了城市化的表演，让唱念身段更加的生活化。特别是刚才剧中失去儿子那段唱，用了轻声气声，前面是哭别人，后面是哭自己，那种悲痛欲绝却把无限的悲情传递给了大家。我们接着来欣赏成英旧姑当中的无情棍打得我皮开肉绽。

0: 谢你，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们打错了，你们打错了，我就是赵氏不二。
1: 我的
0: 说

0: 兄啊！
1: 哎呀！

十六年呐，啊，那。

亲生子，我送他谁呀、啊？我的亲哥哎，别人的孩子，我当心肝呀、啊！夏天我怕他热，冬天又怕他寒呢。才能少了怕饿着，吃多了又怕。

0: 看，
1: 你有个三长并两短，我对不起这赵家门门死去的英贤。三天后等你烧退去我，我一头栽到在床前。

李老师的代表剧目有很多，可以说个个都是精品，样样都能拿得出手。豫剧《大灯殿》无数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我们来继续欣赏《猛想起2月2龙发现》。

爹，王宝钏，王宝钏难舍薛平贵，薛平贵难舍王宝钏。俺夫妻只顾在那北海滩，铁打的心肠软如面，无奈何宝剑一过缰绳断，这七回寒窑不奔西凉川。为虎子前海能恩，他把俺马尾上边边火边，一骑马催到那个西凉站，不好了，我这中了的

主答应俺，无奈何我找了公主，你在家那个算来算去18年，那一日大作神宫院，定红大宴叫人宴，手持着金弓银弹，那大打下了半幅降龙山，我从头只为看一遍，才知道我的宝船骑的破瓦寒窑受熬煎，我不分昼夜回朝那转，与公主她为我斩三关，我手来白马银枪高四与她情愿保我坐江山，至如今平贵登了殿，俺出宝头来冤报冤，我有心吃罢老贼一战，宝船骑他跪前跪后求恩款，他为我受罪18年，我有心不罢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的是河南豫剧院院长、豫剧李派老生创始人李树宪。作为当今的豫剧领军人物，不仅仅要操持豫剧团的发展，更要从专业上把好关。李老师的兢兢业业被专业人士深受称赞，他带领大家排练的《鞭打芦花》也是家喻户晓。

他怀抱着三弟，手拉着了爹，跪在了我的面那前。不懂事儿，到此时你还不碰人过来？

0: 这你那兄弟们可是不一般。
1: 那不一般，那不一般
0: 啊。他们要夫妇在，要娘娘管，可是我那糊涂的儿啊。你虽有亲生不在，他管不了你吃，管不了你穿，管不了你的寒暖，你要你的亲生娘吗？他在哪啊？天哪，我那糊涂的儿！

于是偏而不管。我的儿受委屈，他不敢对付来言。儿啊，倘若你的母亲他还在人世，儿传有人闻，儿耻有人管，怎能受此虐待，受屈受冤，你受啊！

就腊月天，雪花空中悬，同是民家子，你对待北方，雄雄芦花地川。

对此见如此。

0: 这家
1: 李树建老师经过自己的勤学苦练，自如地掌握了玉溪民生王二顺演唱的基本特点和韵味，但是亦无止境，他又沿袭了其他玉溪名家的演唱风格，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逐渐地形成了自己具有明显个性特征的独特唱法，既有王二顺嗓音洪亮、音域宽广的特色，又使得原本就擅长表现曲折委婉的玉溪调更加的悲壮苍凉，这在他的代表剧《清风亭》中的演唱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来共同欣赏。今天的空中梨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陈思，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的老板呀。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6: 魏延将军让程甲军给杀败了，回来把这事情这么一说，诸葛丞相以及西蜀军的所有将校，大家都很紧张。怎么着？看来这个仗是越打越困难了。刚刚在营坑山那儿会了目录大王的狼虫虎豹，现在来到乌葛洞，又出现了这么一批藤甲军，善避刀枪，把甲扔到水里头，人可以躺在上边飘落着，不沉底，这怎么回事？同时是刀砍白砍，枪扎也不透，用箭射也不灵，那这仗咱们还打得胜吗？丞相安慰了魏延几句，然后诸葛亮带着几位将军坐着4轮车出来，他要查看一番。丞相坐着小车走了好长一段路哦，走的呀，这车都推不过去了。丞相由4轮车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呢，盘山小道往上走，走着走着呀，哼，连小道都没了，只好呢用手薅着那藤子一点一点的往上攀。就在这时啊，吕凯过来劝丞相坐这儿休息片刻，然后吕凯告诉丞相，我说丞相，您看见了没有，魏延将军说那乌葛洞主手下的那藤甲军呢，穿着就是这玩意儿。哦，诸葛亮伸手接过一颗藤子来，就是这个。嘿，丞相，并不是把这个编成甲就穿上，他得把这藤子经过一番修理，修理完了之后拿油把它浸了，就是搁油里泡着，一泡啊就泡半年，完了拉出来搁那儿晾着，晾干了继续拿油泡，如此反复，一折腾就是好几年呢。等都把这藤子泡透了，然后才把它织成甲胄穿在身上。丞相你想，刀怎么能够砍得动它呢？再说这玩意扔在水里头飘着，上面可以坐个人，当然它要飘着了。这要弄它个10副20副的甲胄连在一块儿啊，哼，能当一只船。丞相听吕凯说着，看了看手里今儿枯藤，哦，你说的不错呀，这种铠甲既避刀枪也能避水。丞相把这枯藤扔了，走吧。大家就不明白了，不明白什么呀？丞相坐着车走，下了车盘山道往上盘，没有道，倒着这藤子也往上走，咱们丞相要干什么去啊？不想主意破乌合洞的藤甲军，丞相领着咱们参观什么呢？游山玩水，看样子不像，谁也不敢过问。 又走过两个山头，诸葛亮站这儿这么一看，哟，这地方不错呀。他发现前面有一条峡谷，呵，这条谷啊，由东到西，也就是说由前至后，大概有好几十里路，真是两山夹一沟啊。既没树木，也不长花草，两边的石头都是光秃秃的，那道还挺平的，就像拿沙子铺过似的一样。丞相吩咐吕凯拿图来，把图拿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吕凯瞧了半天，图上没有，您等着，干嘛呀？我给您找一个当地的土人。去了功夫不大，还真找了一位。丞相一问，这土人告诉丞相说，这地方叫盘蛇谷，前后通着两个地方，往前走直通阴坑山前的三江城啊。你要是顺着这盘蛇谷走啊，一直走下去就能走到三江城去。后边呢，后边直通塔郎殿。哦，说着丞相举起峨眉大扇，龙眼神往远处看，你来看。他把土人叫过来了，在远处里雾气昭昭，烟雾弥漫，那是什么地方？这土人一看，哎呀，丞相，实不相瞒，那就是乌格洞啊。哦，合着这乌土谷洞主就住在那儿，正是。丞相笑了，重赏了这个土人，把他打发走喽。丞相吩咐吕凯赶快把这盘蛇谷图给我画下来。绘完图之后，诸葛丞相领着这几员将回到了大营。感情就这一段路上，在盘蛇谷这一看，诸葛亮大计已成。这时吕凯把这图也画好了，丞相反反复复端详盘蛇谷这个图，端详来端详去，丞相自己笑了，吩咐一声，来呀，升帐，升帐点将。众将这精神头全来了，怎么呢？甭问，咱丞相啊已经有了破敌之妙计了。站在两旁瞪着双睛瞅着丞相，诸葛亮先把这个图啊遍示众将，就是盘蛇谷这图，让大伙先都看一遍。看完了之后，丞相吩咐马岱，你率领三千人马掐断塔郎殿进这个盘蛇谷的道，同时呢，我给你十口黑漆大柜。马岱没敢乐，心说这好玩，怎么的？那柜里头啊，有我们自己做的狮子老虎豹。丞相明白这意思了，冲着马岱一笑，把柜里边的东西啊全部把它毁掉。哟，马岱没敢问呢，心说那好玩的东西全弄出去，弄十个大空柜干嘛呀？盛粮食，听着吧。丞相告诉他，那柜里边啊都得装好硫磺焰硝，同时你要准备1000棵竹竿子，要空心竹，干什么用啊？在竹竿子里边下生这药碾子，埋在这盘蛇谷的里边，让这竹竿子跟那十口大柜全连上。你必须如此这般，如果要是误了我的军令，我就按军法从事。遵命。马岱领命走了。丞相举令叫赵云，让赵云呢带领3000精兵，在去往三江城的路上，也就是说在盘蛇谷的前面埋伏好。我给你十口大红柜，红柜子里边也是装硫磺焰硝，要如此这般。赵云领令走了，诸葛亮又让众将看看这图，说你们看，这盘蛇谷的中间呢有一条小道叫碧石峪，这小道也能走人，那当然了。丞相叫小将张仪 你带领1000精兵给我准备100车柴草，在柴草上多撒硫磺焰硝，把毕石玉这条小道给我封死。张仪这高兴，哼，这重任交给我了，丞相这是器重我，遵令。丞相又叫王平、张毅、马忠几员将，你们在这几座树林子里边给我虚插旌旗，做出来假意埋伏重兵的那种样子，叫人家看，必须如此这般的。这几员将也领令了。随后丞相叫过魏延，我给你一支令箭，3000人马，你继续到乌合洞讨战。魏延这么一听，呵，丞相啊，真看得起我魏文长啊，怎么样，我这股子气儿还没出来呢，大概丞相看出来了，所以呀，这是向着我，把这打头阵的将令又给了我了，我得报报这仇，出出这气，叫这么大的汉将军魏延、魏文长，哼，就让你这么个乌土骨乌了乌粗的啪嚓照我脑袋上抽了一棒子，什么玩意儿这是，我非把这玩意弄过来看看不可，那到底是长弓是蟒还是什么，多谢丞相，不过这话没说出来。他机灵就要走，哎，诸葛亮把他叫住了，文长，你知道这仗怎么打吗？这下可差点把魏延给问乐了，怎么的，丞相你这怎么了，难道说我就带了这么一阵连仗我都不会打了，恐怕你不会打，怎么见得呢，我让你只许败不许胜啊。哎呀，魏延一听，把眉头一皱，左手一托长髯，右手举着这大令，他愣那儿了，怎么，这不叫男人吗，这不是，哪有这么打仗的，哦，魏延不愧是大将，立刻他就领会了丞相的心意，这是让我诈败，遵令。他刚一转身，文长转来又被叫回来了，不知丞相有何吩咐。文长，你败下阵来之后还要怎么样？魏延愣了，他手捻胡须想了一想，好，丞相，我要转败为胜。不对了，你要连连败北。好，魏延瞪大了两个眼睛瞅着诸葛亮，连着往下败，不错，要连败15阵。哎呀，魏延差点蹦起来，怎么呢，连败15阵，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干脆我就败回成都去得了。魏延将军一生气，真想把这令箭扔到那帅案上，但是没敢。他抓着大令啊，瞅着丞相，一句话也不说。您别看魏延没说话呀，可他这心里话非常丰富，那意思好像他在问丞相，这仗可怎么打呀，我连连败北，人家乌土谷信不信呢，人家追不追我呀，我广败有了理了，要人家不理我呢，我闪吧搭的我往下败个什么劲儿啊。他这是跟丞相要主意呢，丞相点手把魏延叫到跟前，福尔说了几句话，魏延一听精神一振，哦，丞相神机过人，魏延领令。他给诸葛亮行了个礼，高高兴兴出了大帐，点齐3000人马，杀奔乌合洞来。走的道上，魏延告诉这些军校，哎，我说啊，帐篷带着没有？带着呢。出营的时候您不就吩咐了吗，让我们带着帐篷。对，咱们还得安营扎寨呢，这回到了乌合洞咱们先不打，哎，到那儿先把大寨扎住，咱们稳稳当当的跟这个乌土谷啊好好战他几阵。众军校一听，将军您就放心吧，离乌合洞40里。魏延把人马扎下了，早有探马报进洞中去了。启禀大王， 喊将军魏延，离我洞口四十里是安营扎寨。乌土这么一听，谁？就那魏延魏文长，红脸长胡子那个，就是他。哎，乌土一撇嘴，让我杀的是望风头窜。就是他这怎么了？敢把大寨扎在我的洞口前，来，点兵出敌，且慢。孟获把他给拦住了。我说洞主啊，您可不要大意轻敌呀、啊。魏延已经成为您手下的败将，他这次能够领兵来在咱的洞前扎住大寨，说不定诸葛亮有什么神机妙算。哎，乌土把这嘴这么一撇，看了看孟获，难道你想的太多了吧？啊，不不不，我说洞主啊，您要战魏延也可以呀、啊。我要提醒您一句，因为诸葛亮善于用诡计，我也实不相瞒你，我这几次被诸葛亮擒住，为什么我不服他呢？因为每次我都中了他的计，他并不是真杀实砍，在两军阵前把我捉住的。你说说他都有什么计我的难忘？他的计策太多了，您比如说就拿这陷马坑吧，十有八九逃脱不了啊。我说洞主啊，这次您去战魏延，要是将魏延打败了，您可千万别追，尤其是您要看见西蜀军藏身于树林之中，您可更不能追了，也不能进那树林子。如果进去，您就得叫诸葛亮把您捉住啊。洞主，你可不能不防啊。孟获都急了，难怪他急，如果诸葛亮再把这乌格洞破了，哼，我上哪儿待着去我呀？你想他能不急吗？所以孟获是五次三番提醒这位乌土谷啊。洞主连连点头啊，南王放心，我记下就是。第二天魏延讨战，乌土谷立刻点兵出营啊，带着他的藤甲军又出来了，两下把阵势拉开。魏延这么一看，又来了，又是那些藤甲军，他提刀催马到阵前。乌土谷看了看魏延，哼哼，你来讨战来了，你已经是我手下的败将，呸，你家魏延将军就要报这一。魏延说的这会儿指了指他手里的那大长虫，叫不上名来，不敢乱叫，乱叫怕笑话。这一下子之仇，乌土谷反也没听明白什么这一下子之仇啊，休头一刀手。魏延这气，这玩意儿软了吧唧，齁老长，什么玩意儿这是？他一催马，他用刀砍到围这么一封，分开这家小心呢，他知道这玩意儿会拐弯。俩人打到一处了，打了十几个回合呀，魏延一想不行啊，怎么我不能这么死乞白赖打呀，我得败。他虚晃这么一刀，拨马就败，哗，呵，像退潮一样，败得真快啊，那营寨都不要了。魏延败出一段路来，回头一看呢，嗯，魏延愣了，只见那位洞主啊站在那儿，扛着那腾蛇棒，瞪着俩眼睛瞅着魏延，他根本不追。魏延心说，丞相，这可要麻烦呢、啊、怎么了？您不让我连败十五阵吗？这第一阵我败下来了，可他不理我这茬啊，他不追我，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魏延想了想，哎，回去接茬打，这仗都打出笑话来了。魏延又回来了，乌土还真没动窝，就在那等着他。回来俩又打，打着打魏延又跑了，乌土还在看着，他怎么不追呢？乌土想起孟获那话来了，不能追呀，小心中计。就在这时啊，跑过几个亲信洞丁来，洞主，你怎么不追他呀？ 你们晓得什么？小心诸葛亮用计。这几个重兵全乐了，诸葛亮在哪儿呢？您不追也罢，您看见了没有？魏延带走了他那么多的帐篷都扔在这儿啊，这玩意儿才能不捡吗？您瞧那玩意儿多好啊，啊，一个一个跟小房子似的，不比咱这石窟窿强得多呀，咱总得在这窟窿里边忍着。乌土谷一听有理，夺寨，哗啦把寨给夺了。魏延高兴了，你看让人把寨夺了他才高兴了啊，你倒动弹动弹呢，这玩意儿我往下一拜，明总站那扛着那玩意儿瞧着我，这不行啊。这个魏延杀回来了，瞧那意思是要夺寨呀，呵，又跟乌土谷一场大战，随后又往下拜。乌土谷这回还真追了，追了一里多地儿，他站住了，不能往前追了。他问手下的重兵，你们给我看看左右树林子之中可有埋伏。这些重兵纳闷啊，我们这位洞主啊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儿这怎么了？这是您瞧，追追停停，停停追追，现在让我们看树林子里头有埋伏没有，瞧出去吧。十几个藤甲军连滚带爬的过去了，看了看回来，禀报洞主，树林子里什么也没有。乌土谷放心了，追呀，他就追魏延来了。这位魏延将军呢，刚找下个寨子，就让人家洞主给夺了去了，一连夺了三个大寨了。魏延屈指一算呢，自己也败了四阵了，离丞相的要求还差十一阵呢。魏延猛然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我往哪儿败啊？对了，丞相福尔跟我说话的时候告诉得很清楚，让我得看在我前面不远处有一面小白旗儿。我光顾往下拜了，我也没学了这旗子，明儿拜的时候啊，我得找找这白旗儿，要不然别稀里糊涂我不知道拜哪儿去，那还麻烦了呢。怎么着，把丞相的神机妙策要给耽误了，我担当得起吗？这是魏延的想法。乌土谷呢正在兴高采烈，孟获追上来了。我说洞主，您可不能再追了。怎么了？我已经连夺汉将三寨，
7: 是
6: 我都看见了，我一直在后边跟着您。乌土谷一听，好啊，难忘，那是你给我助威了。我岂止是给洞主助威呀，我也应该提醒您，诸葛亮会不会使什么诡计，他在诱敌深入。这个乌土谷一听，有理，南郎，那么以你之见呢？我看呐，咱赶快回洞，不能再追了。说得对呀，乌土谷刚一点头，报报上来，魏延讨战。什么？乌土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好啊，他已经叫我连连打败，还敢来讨战？这么着吧，我再跟他打一仗，这仗打完之后撤兵不迟。哎呀，你这孟获那意思，这仗最好别打。乌土不听啊，领着藤甲军就杀出来，又把魏延杀败了。他又追了一段路，这时有洞兵前来禀报，启禀洞主，您看远处树林之中影绰绰的有旌旗在摆动。什么？乌土一听，俩脚一用力，咯吃了一下就站那儿了。他不动了，怎么回事？乌土在想啊，孟获说的对，听见没有，树林子里边已经发现旌旗了，既有旌旗准有伏兵了，你等切记，绝不许沾那树林子的边儿，小心诸葛亮用诡计设下陷马坑。说的这乌土谷自己乐了。他乐什么呀？我的这些军兵都没马呀，包括我，他拿什么炫我们呢？ 我的国想着这会儿摇了摇头，不好这么想啊，虽是这样也应该小心为上，派几个藤甲军到树林中探看探看虚实。还没等看虚实呢，魏延又回来了。乌土一看，这不斗气儿吗？这不是，你到底打得了我打不了？打不了你就束手遭擒，再不然你一跑了事。你去去来来，这叫什么打仗的？这次我非把你魏延捉住不可。魏延呐，他也想好了一计呀，心里说我不能三招五式往下就败，今儿个我得跟这乌土拼一战。对，魏延催马上来，两个人一场鏖战。魏延这么打是有道理的，他好把这乌土这火给斗起来。俩人大战了四五十个回合，乌土一想，呵，这汉将魏延真有两下子啊！我把你抽下马来得了。想到这会儿，他把手中腾蛇棒这么一抡，啪，整抽到魏延那坐马的马腿上。这马急了，马一拿桩，马也有心呢，心说有本事你们俩打呀，你抽我干嘛呀？他这一拿桩，一下子由的马上把这魏延给掀下来。这回魏延将军可真像个败将了，头盔也摔掉了，判甲套也折了。魏延呐，扛着大刀就跑。魏延这一跑啊，惹得乌土是哈哈大笑。哎呦，原来汉将军是如此狼狈，来呀，给我追！哎，话已经出口了，乌土眼珠一转，且慢。他问手下的藤甲军，两旁边的树林子里头还有没有旌旗了？藤甲军一听，有的树林里边有，有的没有。咱们这么着吧，树林子里不管他有没有旌旗，咱们不搭理他。诸葛亮不是善于设埋伏吗？就让他在那儿埋伏着，咱们呢一鼓作气追这魏延。我今儿非把这魏延逮着不算完呐，要不然我消不了这气儿。他这诚心气我，哪儿打仗啊？这乌土也够简单的，怎么呢？如果人家树林子里头真有埋伏，咔嚓一下，人家联合在一起要把你的归途掐断，你怎么办呢？乌土不管那个，孙武子十三篇呢，乌土洞主听说过，不过自己没看见过那样的书，即便有的书，大概那字也不一定能认识。

0: 你那干嘛呀？追魏延就追魏延呐，他连连夺了魏延七座大寨，所以呀、兀土的贪心是越来越大呀。他觉得魏延已经成了他的囊中之物了，伸手我就把你给捉来了。这时候魏延将军倒着那小白旗往下拜，一连败下了这么多阵，魏延都忘了问手下军校我败多少阵了。魏延将军，咱们一共败了15阵了。哦，魏延点点头，心说行了，丞相，我按着您的吩咐，15阵败下来了。前面是什么所在？盘蛇谷。魏延催动人马，一转弯不见了。嗯，兀土把魏延追丢了。他也问众丁：“前面这什么地方？”启禀东主：“前面就是盘蛇谷。”哦，兀土哈哈大笑：“太好了，我叔父的仇报了，南王孟获的羞辱之恨也叫我给解了。我现在带着我的藤甲军穿过这道盘蛇谷，直捣三江城，给孟获得回银坑山。我要生擒诸葛亮。”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魏延奉命连败了15阵，一直啊把这位乌戈洞主兀土给引到了盘蛇谷。魏延呢，带领着人马就败到这个谷里去了。这时候洞丁来报，说：“洞主啊，西蜀军不见了。”嗯，兀土一愣：“这魏延哪儿去了？”说：“已经带到这谷里去了。”哼哼，说明他是无路可逃了。现在这兀土谷啊，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他杀败了魏延15阵，夺了7座大寨，树林的深处那些旌旗呀、即便是诸葛丞相设的埋伏，但是我也没上你的当，你也奈何我不得。现在魏延跑到这谷里去了，还追不追他呢？等一等，待我亲自来看看。兀土谷要看什么呀？他要查看查看这地形。当他站到谷口这会儿，往里边这么一端详，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学问了半天呐。兀土谷有点放心了。放心什么呢？这谷里边光秃秃的大石，什么也没有，树木啊花草都没有。自己是本地人，曾经在这儿走过几次，那干嘛还要看呢？万一诸葛亮要在这儿设埋伏呢？作为这位洞主啊，由于是孟获的提醒，他随时都得想着这埋伏，可别中了诸葛亮的计。看了半天，这地方啊根本藏不住人。这时候跑过一个洞丁来：“启禀洞主，我看见了前面啊有好几口大柜子。”“什么？”兀土一愣：“你看那柜子像是干什么的？”“我瞧着好像是装粮草的。”“哦，兀土谷乐：“怎么呢？这不用问，那是魏延丢下的，让我给追的呀，什么他都顾及不得了。不要理他，来，咱们进这盘蛇谷去捉拿魏延。”兀土谷啊，带着他这些藤甲军就杀进盘蛇谷里来，追呀追呀，追了半天呢，眼看都快接近谷口了，也没看见这魏延在哪儿。魏延呢，已经顺盘蛇谷前面绕出去了。兀土还往前追呢，忽然听山崩地裂这么一声响，哗啦！我把兀土给吓着了，这什么呀？这是？他举目这么一看，哎呦！那滚木雷石噼啦啪啦从两边的这个山坡上往下滚呐、一下子就把前进的谷口给插死了。 这是怎么回事？赵云奉丞相之命镇守着盘蛇谷的前边这条道，这条道不是通往三江城的吗？丞相告诉过赵云，只要你一看藤甲军进了这盘蛇谷，你就把这山口给我封死。所以滚木雷石一齐下呀，藤甲军过不去了，只得呢就得把后队变为前队往回跑。这往回跑啊，哼，这盘蛇谷后边也有人把守，不是那洞丁已经看见那几口大柜了吗？他们没理会，以为那是西蜀军装粮草的柜子，哪是啊，里边全都装着硫磺焰硝呢。马岱在盘蛇谷的后边把着呢，丞相也是那么吩咐的，说是等着藤甲军进这个盘蛇谷的时候，你不要阻拦，别管，悄悄的就在那儿埋伏着，全把他们放进去，等他们一回来，你就想办法呀，把这大柜点着，通过这大柜呀，那不是地下还埋着一千根竹竿子呢吗？感情那竹竿子里边啊，全都是药碾子，把那药碾子点着了之后，地下埋的都是火炮，怎么才能把那竹竿子点着呢？就在这盘蛇谷后边的两个山峰上埋伏着好多西蜀军，把火把点着了，一块往下扔啊，就把这大竹竿子点着了。这竹竿子一着，呼，地下像千百条火龙盘旋似的一样，紧跟着这些火炮就着了，嘚哒嘣哒。上边的火把再往下这么一扔，有的藤甲军身上就起了火了。哎呦，这一招啊，一点办法都没有，怎么灭这火呀？这连一个水柱都不见，连土都没有啊。说土也能克火呀，这就是土地搭的滚也行，底下是沙石，两边是光秃秃的山呐、啊。可这一烧，前面的藤甲军被烧不着了，他们就往后边跑，后边的这时候正往前面拥呢，他们自己这一撞啊，也不知道又着了多少，这藤甲线往下拖都来不及了。你想那玩意儿是藤子做的，用油浸泡了多少年，干的都咯嘣咯嘣的了，沾了火星都得着啊，何况这千百只火把由上往下扔，大竹竿子着了，地下是火炮，再把那十几口黑漆大柜里的硫磺焰硝往下这一撒，哎呀，整个这盘蛇谷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一片的火海了，烧的这些藤甲军是哭天喊地呀，那可真是上天没有路，陆地都没有门了。这时啊，乌头谷站的那个地方傻了，他在想啊，我进盘蛇谷之前呢，我心里合计了半天，这盘蛇谷里头既没有树木，也没花草，这地方根本设不了埋伏，我才敢进来。哎呀，万万也没想到，感情诸葛亮在这哈放这么一把大火，难道说把我这所有的藤甲军就得活活烧死在此谷不成？他可真急了，急有什么用？瞪眼看着烧，眼看着他那甲也要着了。忽然间雾土想起来，哎，这盘蛇谷正中间啊有这么一条小道，干脆我从那儿跑吧，你们随我来呀。他把那藤蛇棒这么一摇啊，这些藤甲军都乱了套了。可有人听见了，听见洞主在喊，那他们就跟着洞主跑吧，也没听明白他喊的是什么，就奔这条小道来。只有这么一条生路了，可是这小道这儿，呵呵，有重兵在把守，这地方光是那干柴的柴草车就放着一千辆，柴草上边撒满了硫磺焰硝，这把火要点起来啊，可以能把天给烧糊了，那是夸张啊。 反正能把山石烧裂，你这么说得了，以乌土谷为首的他这些藤甲军一个也甭想活了，都得烧成灰。谁在这把守着呢？小将张仪。张仪已经听到禀报了，说是乌克洞主乌土谷带领的藤甲军呐、啊，呵，身上冒着火苗，脑袋上顶着黑烟，奔咱这儿跑来了。张仪一听，他来得好，给我准备好了，看我的手势行事，只要我这手往下这么一落，你们就给我点火。遵命。哗，这小校全都把架子拉开了，引火之物准备在手底下，眼睛就盯着张仪那胳膊。张仪手里头拿着一面小小的令旗，往起这么一举，他把牙一咬，立起双眉，瞪着双睛瞅着，眼看那旗子就要落下来。这时候由他身后风风火火的跑来了一个小校，一把就把张仪将军给抓住了。哎呀，将军，把张仪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将军啊，您可不能点火呀。什么？张仪愣了，他以为他耳朵听错了，不能点火。是啊，谁说的？丞相有令。哼，张仪砰一把就把这小校给薅过来了。张仪将军的眼睛都红了，因为什么？这什么时候？这是置敌于死地，眼看就要让敌军全军覆没的时候了。你胡说在那里，将军请看。砰，那小校把大令举起来了。张仪一看令箭，嘿嘿，怎么办呢？一点办法没有，只得撤兵。这柴草车怎么办？张仪传令，都别动了，全放着，给我撤。唰，带领军校撤走了。嘿嘿，这叫网开一面。诸葛丞相，这令传的好啊，丞相站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这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丞相设这个计的时候也没想到这火这么厉害。丞相自出茅庐以来多次用火，也没有这次这火这么大，烧得这么凶。如果要把小路埋伏的柴草车再点着啊，这些藤甲军就得全部成为灰烬。诸葛丞相心头一软，派小校给张仪传令，让他从这小道这儿把一部分藤甲军放走。哎呦，这一令可是功德无量，乌土谷啊和些藤甲军就从这小路这儿逃了命了。他们逃出小路的时候才发现，小路两旁有无数辆的柴草车，车上撒着硫磺焰香呢。乌土倒吸口冷气，这要把这些柴草全点着了，我们一个也甭想出来了。哦，乌土谷明白了，这是诸葛亮有意放我等逃出盘蛇谷。他脱去藤甲，望空一拜，把手中的藤蛇棒也扔了，带着些亲信动丁和一些藤甲军是远遁他方啊。吴克正也不回去了，孟获也不见了。盘蛇谷一把大火，火烧了藤甲军，这把火直烧到鸡鸣五谷。孟获呢？孟获呀，在乌土谷夺来的那最后的那寨子里那歇着呢。您看他好像是歇着，实际呀，孟获那心里乱极了。他替乌土担心呢、啊。我几次告诫你别再追这魏延了，他还往前追。这要是中了诸葛亮的计，可怎么办？你说中计呀？可还夺了这么多的大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在这时有人来报，启禀南王，外面 有误土洞主好多洞丁前来求见。什么？孟获又叫通缉了？从外边好给叫进一大帮来，这些人跪倒在地。孟获大吃了一惊，怎么了这是？难道说洞主有险吗？还没有，实不相瞒，南王，我家洞主误土已经把诸葛亮给困在了盘蛇谷，不过呀，他带去的人马太少了，想请大王您助一臂之力接应接应他。哎呦呦，孟获长出一口气呀，我谢天谢地，误土的藤甲军在盘蛇谷感情把诸葛亮给困住了，太好了，带我亲自去看。他让他夫人祝融和他的内弟镇守这大寨，孟获呢带着人就来接应误土来了。来到盘蛇谷这天亮了，孟获用鼻子这么一闻，不对劲儿，这好像烧什么来着。再一看呢，雾土里边烟雾弥漫。啊！我再看看，他催马到了这谷口这儿，探头往里一瞧啊，孟获是拨马就跑。怎么回事？不对，哪儿是困住诸葛亮啊？是诸葛亮战败了雾土谷。我上当了，他刚把马拨过来，左右杀过来两员大将，左边啊是马岱，右边是张仪。张仪自从在那小路上把人马撤出来之后，这火没点起来，他心里憋着一肚子气，现在看见了孟获了，干脆这气我就在你身上出得了，催马过来斩孟获。两员大将斩他一个，孟获现在心有点乱，他倒不是说敌敌不了这两员将，他也无心恋战，赶快夺路而逃。没跑几步碰上魏延了，孟获一看我不打呀，还是往下败，连连败下这么三四阵来。只见前面有一哨人马，在这人马队伍正当中有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的就是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冲着孟获点点头啊，呵呵，孟获，今朝你还往哪里逃跑？哎呀，孟获一看这怎么办呢？嗨，我跟你拼了吧！慢着，他那小车前面有没有陷马坑啊？就在孟获这一犹豫这功夫，由后边抽过一刀杆来，这刀杆是斜肩带背。谁抽的？马岱，那可真是抡圆了给了孟获来一刀砍呢、一下子就把孟获由着鞍桥上给掀下来。过来四个小校，像猛虎一样，一饿虎扑食到跟前，嘁哩咔嚓，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捆起来了。感情这时候啊，西蜀军校已经由打那大寨里把祝融夫人带来洞主全都给捉住了。西蜀军校打扫战场，诸葛丞相进兵乌合洞，到这儿来扎下大寨，丞相升帐，他这才对文武说明这次仗是怎么打的。按现在的话来说呢，这叫总结经验呢。丞相在传令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盘蛇谷设埋伏的时候，说了几次福尔过来如此这般，好多将校都不知道丞相怎么吩咐的，现在打了胜仗了，应该对大家讲一讲了，说我传令在树林深处假设埋伏，也就是说虚设旌旗，实际没派多少兵，那是为什么呀？我是为了迷惑呀这个雾土谷，那是一个疑兵之计，就是为了疑其心。我让魏延将军连连往下败，这很难为魏文长啊，哪有那么大的个大将一连败十五阵的，你不败十五阵不弃这七座寨，那么这个雾土谷他率领着藤甲军绝不能追你到盘蛇谷，这我是为了坚其心呐、开始啊，魏延打了一个败仗，我领着几员将出去看了看，我才发现了这个盘蛇谷， 我看这地方地势非常好，也没有树木，也不长草，此地正好用火呀，我才让马岱用这十口大柜装起来硫磺焰硝，还有那么多的竹竿子，又在地下埋了好多火炮，我让子龙挡住去往三江的这条大道，不让兀子谷从这会儿冲出去。兀子谷的人马一到，我就让子龙啊用滚木雷石把他前进的路给他插死。随后我又在小路呢让张仪摆下了好多柴草车，我本想啊把这兀子谷的藤甲军是一网打尽，前面有子龙拦截，后面有魏延和马岱断了他的归路，如果这三面再一举火，那么这藤甲军呢一个也甭想跑了，我要不用火胜藤甲军，我们打不了胜仗。怎么见着呢？这藤甲军太厉害了，他穿的那藤甲刀枪不入，谁也不怕呀，把这甲脱下来扔到河里飘着，那众军可以在上面坐着，也可以在上面躺着，这还了得？可是我想过了，利水者必不利于火呀，因为他那藤甲呀让油浸过，那玩意儿是见火就着，你别看他不怕水，但是他必定怕火。我原本想啊把藤甲军全部烧死在盘城谷，可是我登高这么一望，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这些人是无辜的呀，老夫和众位将军这一次领了圣旨来这平定南中，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呀，主要是为了使南中这一带平稳下来之后，我们好去讨伐中原。那么这地方怎么才能平静呢？要想南中平静，必须是南人心悦诚服啊，为此啊我才让张仪撤了兵，没点那些柴草。哦，张仪是连连点头，双挑大指，称赞丞相，众将是异口同声啊，拜服丞相，神机妙算。这时费祎过来了，回禀丞相说，孟获夫妇我们已经捉到了，不知怎么样处置。丞相吩咐了几句，费祎是点头称是啊，赶忙由打大帐里出来，吩咐一声把孟获押入别营。就在这大帐旁不远有一座帐子，把这位孟获呀给送这儿来了。孟获呢现在他的心里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滋味，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反正是苦辣酸甜咸都有了吧。他那眼睛瞪得挺大，但是呢目光比较呆滞啊，现在呀也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是没看见什么，反正人家推着他走啊他就迈步走，来到这帐口这扒一条帐帘，他进来这么一看啊，一下子孟获愣在这儿了，他以为啊这是诸葛丞相的中军大帐呢，不是，帐子里边收拾的非常洁净啊，高摆酒宴，屋子里边只有两个人，一位坐着一位站着，坐着的那位是他的夫人祝融，站着的那位是他的七弟带来洞主啊。带来洞主这么一瞧，哟，这姐大您也让人给推这儿来了，那您快请进来吧。孟获一瞧，哎呀，这心里他更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了，他瞅了瞅祝融夫人，他的夫人看了看他，孟获呀本儿把那眼睛甩过去了，大瞪着俩眼呐，就盯着那大帐的那旮旯。功夫不大，费祎先生从外边进来了，吩咐小校给南王松绑，把孟获的绑绳给松开。孟获呀稍稍的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心想，嗯，诸葛亮怎么不见我呢？ 怎么派这么一位来给我松了绑了？难道说这次诸葛亮还

张仪，后边是张毅，走到孟获的跟前，恭恭敬敬向他插手施礼。南王，我们奉丞相之命来为南王敬酒压惊啊。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呢，说啊，孟获夫妻以及那位带来洞主把头全抬起来，他们仨人六只眼相互看了看，心里全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这哪是来敬酒压惊啊，这是给我们来满断头酒来了，喝完之后是一并推出辕门，人头砍下。孟获冲着张仪点点头，他一招手，什么意思？那意思，请满吧，你满多少我就喝多少，喝完了就开宰吧。张仪呀，没动那酒壶，因为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南王啊，我们丞相很抱歉啊。怎么了？丞相念休，不愿与您相见。说我们丞相啊，很对不起你，不愿意见你，因为什么？替你害臊了，七次把你捉住了，这是第七回了。你是怎么想的？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丞相特令我来，将南王放回呀、啊。希望你再招人马前来决一胜负，等您吃饱喝足之后，我在丞相在辕门外已经备好马匹，请兵速回。喝完了酒放你走。哗，说着张仪张毅一块动手，给他们满了三杯酒。仨人站在这儿一瞧那酒啊，随后互相又看了看，南王的心里呀、啊，像燃起了一把火一样啊，他这胸膛烧得疼啊！哎呀，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孟获，这酒你怎么样的往下喝呀？眼泪滴溜溜这么一转，差一点掉下来。他一把拉住了张仪，小将军，我要求见丞相。随着这话音，唰的眼泪夺眶而出啊！他们来到中军大帐的门前，啪，孟获把衣身这么一甩，扑通的一下就跪在那儿，然后是肘膝而行啊，用胳膊肘和胳膊棒往里爬呀，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丞相，七擒七纵自古未有，我虽化为颇之礼，我真的就是如此无羞耻吗？丞相天为男人，不复凡矣。诸葛亮伸手相搀，把孟获搀起来。孟获将军，恭今。

广秀第一集背极妖艳，宫中香帅模仿，韦章皇后很是艳薄，樊坤宁宫侍女盖尽时装，客氏常引为笑柄。后虽微有所闻，仍然五行五素，不改古风。还有客氏一种绝技，是独得烹饪的秘诀，稀松膳食必经客氏调试方得适口，所以客氏得此专宠，恩礼不衰。相传熹宗不喜近色，所以宠幸客氏者在此故特别续命。话休续繁，且说辽东经略熊廷弼守辽三年，善挽守备，固若金瓯。唯廷弼索性刚正，不肯屈服内臣，免不得有人滋意。太监魏忠贤心中也是恨他，当前立刻给侍中姚宗文赴辽阅兵。宗文系白面书生，何知军务，此次奉遣明是叫他虚所漏归。廷弼毫无内愧，并且薄待宗文。宗文失望回京，即上书诬合廷弼。廷弼即便免官，改任原应泰为经略。应泰文事有余，武备不足，把廷弼锁定的规律大半变异，且招降满洲饥民，杂居辽沈二城。满洲太祖乘势袭击，匠人多为内应，居了沈阳，直逼辽阳。应泰登皮都御，偏偏城中自乱，将校前遁，一时失措，竟被满洲兵陆续登城。应泰自缢，辽阳又失。辽东附近五十寨及河东大小七十余城，竟被满洲兵占据，都是魏延拱手奉送。朝议乃再用廷弼，赐宴饯行，及时抱佛脚。廷弼到山海关与辽东巡抚王化贞商议军务，化贞主战，廷弼主守，彼此又局于起来，两造各持一说奏报明廷。起初廷弼颇赞成廷弼，死因辽阳都司毛文龙取得镇江城，报之化贞，化贞遂奏称大捷，请急进兵。兵部尚书张鹤鸣亲信化贞，令化贞专力图辽，不必受廷弼节制，一面偏促廷弼出关为化贞后援。既叫化贞专力图辽，为何又令廷弼接应？化贞五次出师拒不见敌，廷弼请至化贞慎重举止。化贞独上言得兵六万，可一举荡平满洲，大言不惭。叶向高为化贞做主，颇袒化贞。张鹤鸣尤深信不疑，化贞意气自豪，出驻广宁，方拟大举。哪知满洲兵已歇渡辽河，击死名副将罗衣冠，长驱入境，势如破竹。化贞即遣爱将孙德公及参将祖大寿、总兵齐秉忠往援，与满洲兵交战平阳桥。德公未败先奔，阵势大乱，秉忠战死，大寿遁去，德公前降满洲，且欲缚住化贞作为质疑。好一个爱将，杨帅败军逃回广宁，待满洲兵一到，即为内应。化贞全然不知，关了蜀门，整扇文牍，忽有参将将朝栋排达入报道，敌兵来了，请功速行。化贞莫名其妙，尚在瞠目不答，当由朝栋一把掖住，出蜀上马，踉跄出城。好好一座广宁城，平白地奉送满洲，毫不言谢，去与。此时廷弼已奉命出关，进次吕阳邑，闻广宁已经失守，料想不及复原，遂退屯大临河。巧知化贞狼狈回来，下马相见，不禁大哭，绝似一个儿女子，如何去与敌兵？廷弼微笑道：“六万军一举荡平，今却如何？”乐得奚落，难为化贞。化贞带哭带语道：“还求经略急速发兵，钱再满人。”廷弼道：“迟了迟了，我只有五千兵，今尽赴军，请军抵挡追兵，护民入关。”言未已，探马来报，孙德公已降满洲，锦州以西四十余城同已失陷。廷弼即将麾下五千人交给化贞，令他断后，自与副使高初、胡家栋等焚去关外积聚，护送难民十万人入关。败报到了京中，一般言官也不便廷弼、化贞的屈职，但说他一概有罪，请急待问。熹宗糊涂得很，当即照准，吃将二人带押来京，即交刑部下狱。张鹤鸣拒罪起修，寻即罢官。御史左光斗因广宁一失，辽失日急，特遣一老成练达的孙承宗

都理军务。熹宗乃授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另用王之信为辽东经略。王之信历任请天柱众官，增设守兵至40000人，迁使袁崇焕以为非计，入白夜向高，向高不能决，成宗自行往事，由熹宗特许兼程道官，向度行事与之敬所见未合，因还言之敬不足任，自愿督师。熹宗甚省，遂命他督师吉辽，赐上方剑，御门轻剑，送他启程。成宗拜辞而去，即到了关外，定军制，明职守，筑堡修城，练兵11万，造铠仗数百万，开屯田50顷，兵精粮足，砌成重镇，满洲兵不敢藐视，相容靖边，俨然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入的情形。为政在人，明廷少安，便拟寻购琼廷弼、王化贞的罪案。刑部尚书王济以廷弼守辽有功，足以赎罪，应从末检。独阁臣沈弼和他袒护罪臣，理应同坐。明史授意未焉，王济心中不服，一走称沈贪弼龌龊，酷似宋朝的蔡京。熹宗出坡下旨调停，令两人同营协功，不得互相攻讦，赐被魏忠贤从中所获，竟将王济削籍。继续后夜相高言，既却交功，军师大臣体裁，既独受旨，却尚在位，怎得折服人心？阁臣朱国祚一举揭论王济无罪，却心中颇不自安，隐疾退归。魏忠贤嫌恨朱业，屡遇陷害，国祚明哲保身，连上13书起修，乃蒙允准，使季协亦致仕而去。季协两字不愧尊名，小子因随笔续下无暇他及，只将内地两大乱世一时无从插入，可巧明廷大臣纷纷起修，正好乘这空隙补叙出来。此事作者欺人之笔。天启元年，四川永宁土司奢崇明作乱，奢是本果罗遗种，洪武中入附明朝，命为永宁宣抚使，数传至奢崇州，幕后无嗣。崇明以族人纪律肃性鹰角，内汉外攻，由子奢营消街好乱，明廷方募兵援辽，袭至四川。崇明父子上书请行，先前土木樊龙、樊虎等进驱重庆，巡抚许可求点和士兵，见有老弱家杂，你家财态，樊龙不服，定要渴求诏书给饷，渴求呵斥数语，龙即挺起槊来刺杀渴求，并击毙道府总兵官20余人，战往重庆府城。此时川津久安守备日迟，为了此弊，所以扶到各员俱被杀死，然点首何事，乃竟令彼猖獗也。闻得重庆警报，附近兵民纷纷逃逸，樊龙等遂乘势出兵攻河江纳西，复报之崇明父子，请急援应。崇明父子踊跃而来，统帅部众及脚外杂蛮不下数万，破泸州、献遵义、新闻全属大阵。亳州杨应龙余孽，亳州市建78回，及诸亡命奸人随处响应，是日猖獗。崇明居然悬旗建号，伪称大梁，设丞相以下等官挥众进逼成都。蜀王智树为太祖第11子春八世孙，世袭番封，建城内守兵寥寥，仅有镇远营700人，如何守御得住？急忙袭调进地兵士陆续到来，一直有1000多人。偏偏左部正使朱谢元正奉旨入境，出城北上，谢元已知兵闻，当着军务吃紧的时候，哪可失此良告？蜀王情急得很，忙率百姓驰出国门追留谢元。谢元见遮到攀援，非常恳切，遂慷慨反驾入城誓师，热忱壮士。当下与右部正使周柱、按察使林载等都立兵民分皮固守，一面持袭各道飞调援兵，不意寇兵已至，四面环攻。谢元加以严防，都令士卒放炮垒石，昼夜不懈。贼拥戈围壁，被炮击毁，接竹围梯被石击断，垒攻不能得手，凡死伤了数百人。市直东濠水河，贼率降民驰灭数星，满田壕中高筑土垒，上主棚壁，行垒竹屋，借壁冲石。

暗中恰伏弩养射，急住城头。谢元已预备竹帘撑架起来，挡住敌势。夜半恰令壮士坠城而出，持奏屠篙，纵火焚心，心然累坏。上面已去的贼兵不被烧死，也遭跌死。谢元又遣人前掘江水，流满城壕。贼既无所失，但射书入城，沾获兵民。当有奸徒200余人谋为内应，被谢元一一查出，枭首悬城。贼又四面架起望楼，高与城旗，也由谢元暗遣死士放火焚去，斩了贼目3人，相持至10余日，孤城物质不损丝毫，可谓善守。诸道援兵次第趋集，酒中有一个巾帼英雄，系时驻宣抚司女总兵秦良玉，也率队到来。良玉中州人，曾驾宣抚使马千乘，千乘病死，良玉英武之兵代为统领。崇明肃穆英明，发难时曾厚倚良玉，岂为必助？良玉与来使道：“你不闻我秦氏舐犊忠贞吗？我兄帮平帮汉，奉旨援辽，拒死王室，只有我弟明平负伤归来，现在伤痕俱全，我当带领弟侄效死报国，什么道物敢来污我？英气勃勃，泥愧须眉。”秦良玉为明末女杰，故叙述履历格外从详。言毕，将所遗金银置还来使。来使出言不逊，恼得良玉兴起，拔出佩剑砍作两段，爽快之至，当下率所部精兵与弟明平、侄一明等卷甲急驱潜越重庆，分兵为二，留一名屯南平关劫贼归路，又留兵1000多张旗帜护守中州，作为南平关的犄角，自率锐卒3000人沿江而上，直抵成都，离城数里下寨。崇明父子见援兵日至，也陆续募集党羽分头拦阻，且都众更翻攻城，自初冬至暮冬，遂已且进，仍然围攻不辍。城中人伏蜡不济，遂朝不贺，一意同汉寇拼命，与城存亡。非谢元之抚育有方，安能如此？元夕已过，贼攻稍懈，谢元方下城稍憩，忽城上来了手足，大呼道：“有汉船来了，请主帅速即登城。”谢元忙上城楼，但有数千汉贼自林中大造而出，拥舞如大舟，高可正许，长约500尺，内筑层楼数重，上面站着一人，披发仗剑，旁竖羽旗，中载数百人，各携七弩毒矢，一移两云楼，用牛牵也势将进城，叫诸城楼上面，还高持续，这是何物？废人疑猜，手皮的老幼妇女顿时大哭起来。谢元忙即慰谕道：“不妨不妨，这是吕公车，可以力破，侍卫之兵。”随即命手足道：“我有巨木预备，搁置城下，无论大小一并取来。”手足忙即运至，由谢元亲自指点，长木为杆，短木为轴，轴上已有巨锁，转锁运杆可发大炮，炮中有1000斤石，飞射出去好似弹丸。这边已装好大炮，那边吕公车试制，第一炮轰去，击毁车房云楼；第二炮轰去，不偏不倚，正将这批发仗剑的贼目一时打倒。看官听说这全车的举动，全仗他一人指挥，他一被击，车中人都成傀儡了。谢元更用大炮击牛，牛腹痛反奔，冲动贼阵。那时谢元乘势出击，大杀一阵，便即还城。崇明父子尚不肯退去，会有毕将刘养坤报称贼将罗前相，遣私人孔之谈书城，情愿自拔效用。谢元即遣知坛赴往，令与前相俱来。及前相既至，谢元方卧城楼，其与共饮。饮之酣醉，夫虎令同寝，酣声达旦，这是有诈，莫被谢元瞒过。不然崇明未退，前相心降，安得貌美若此？前相因此感激，誓以死报。谢元遂与他密约，另诱崇明登城设伏以待。果然前相去后，即与事业携崇明登城，伏有一人悬梯而上，守兵巨型鼓噪，崇明料之有备，跳身一举，等到伏兵突出，追赶不及，只拿住他随族数人，前相即纵火焚攻。崇明父子仓促走泸州，成都为解，前相率众来。

0: 谢元上书奏闻，朝旨擢为四川巡抚，于是复率诸军进讨，连副州县尉所四十余，乘胜攻重庆。重庆为樊隆所据已九月远，贼首甚固，自二郎关至佛图关为重庆出入要道，汉贼数万扼守，连营十有七座。总兵杜文焕及监军副使邱志冲、杨树成等率兵进攻，连战不下。石柱女官秦良玉请从间道绕出关口，两路夹击，定可破贼等语。谢元很是嘉许，遂命良玉带领步兵密路进去。贼兵只管前敌，不防后袭，谁知后面竟来了一位女将军，铁甲银枪，蛮化白马，在垒后挥军直入，乱杀乱戮，无人敢当。急血良玉，前面的杜文焕等也踹入贼营，似削瓜易道一般遮拦不住。那时贼众大溃，连拔二郎、佛图二关，直捣重庆。樊隆出战不利，守了数日，粮道被断，城中禁止乏食，只好开门前遁。行不一里，但听得四面八方都呼樊贼休走。正是将军巧计纵鹰犬，汉贼穷途陷网罗。未知樊隆曾否救擒，请看下回分解。熊廷弼为名妓名将，守辽有功，乃为王化贞前置，志同作罪，此事为明廷一大失着。作者前著《清史演义》叙述甚详，而此回亦不肯从略。盖记王化贞惜熊廷弼，且已见明廷之刑罚不明，贤奸盗治，其亡国之争所由来也。朱谢元亦一大将才，观其固守成都，足却汉寇，破吕公车于城下，失罗前相于寇中，智勇双全，难能可贵。而秦良玉之出身金郭远过须眉，尤为明代艺人，本回从大处着笔，更写得夜夜有光。善必张之，恶必淡之，未非良史家可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85回：兴府复原，孤城却敌。叛徒归命，守逆伏诛。却说樊笼开门前走，正遇着朱谢元的伏兵，四面围住，任你樊笼凶悍过人，至此也无从脚脱，只好束手就擒。余球亦多被缚住。谢元攻克重庆，移兵攻泸州，崇明父子弃城夜走，直奔遵义。遵义已为贵州兵所缚，不妨水西土木安邦彦也揭竿起事，响应崇明。贵州兵调攻邦彦，遵义空虚，只剩推官冯凤雏居守。崇明父子卒至遵义，凤雏无兵无饷，如何守得？当被崇明父子陷入，眼见的这位冯推官杀身成人了。崇明复破遵义，留子奢淫，其部母尤朝炳、杨维新、郑英贤等占据，自率余众反永宁，这且慢表。且说水西土木安邦彦系宣慰使安姚晨族子，姚晨病末，子位嗣职，未年上幼，由姚晨妻射射辉射氏，射辉系奢崇明女弟，常与崇明子莹争地为仇，不通文问，独邦彦与崇明往来，素怀异志，即崇明作乱，或说他已得成都，邦彦遂携为母子叛应崇明，自称罗甸大王。纠合诸部头目安邦俊、安若山、陈其余、陈万典等进献毕节，更分兵四出，西破安顺、詹邑，东下瓮安、天桥。邦彦自率水西部众渡路广河，直趋贵阳。是贵阳城中翻灭首令均已入境，巡抚李云起因起修得请，专使后任交谢。窦闻此变，慨然督军。又是一个朱谢元，与巡按御史石永安、提学佥事刘希元犀利聚首，但屡成打兵单，不敷赌御，当由刘希元号召学官，并集诸生，督促城中丁壮分叠守护。邦彦率众攻城，城上矢石齐下，无隙可乘，他却想了一计，严城驻栅，断绝城中出入，为久为计，流寇宜速不宜缓，乃驻栅久违，已非胜算。镇将张永芳为省会被围，即率20000人入援，为邦彦所阻，不得进行。他将马一龙、白四强等与贼兵交锋，战败阵亡。邦彦攻城御急，占住城东山冈，搭设香楼，登高伏击。李云令兵士遥射火箭，迭毁贼楼，接连三日三夜，上是火光熊熊。邦彦乃不敢登山，但聚住各栅，不令放松。城中酒池立备，将校多病，耿间饷绝粮空，害得大家消腹，先食康贺，即时草本败阁，后且食死人血肉，最后连尸骸俱被刮尽，不得已杀食生人，甚至亲属相看。李居参政潘润明一女被食，知县周思济且自杀饷军，幸得人心坚固，到了这个地步，还是以城为重，视死如归，比朱谢元之守成都尤为坚韧。明廷方注重辽事，不遑坚固，只有新任巡抚王三善已经检放，持底平越，

案时，永安非席敦促，且上书第三善观望不前，请朝旨星夜催破。三善乃在平原募兵，大会将士，毅然面谕道：“省城危急万分，不能久待。我辈若再不往援，他日省城失守，必致做法。与其做法论死，还不若持往死敌，或尚可望不死呢。”事急，将士等齐声赞成，遂分三道进兵。道臣何天林、杨世赏等左右夹击，三善自与道臣向日升从中路驰出，携眉疾走，直抵新安，距贵阳只数十里，乃命刘超为前锋，自为后进。超挥军大进，与寇相执，两下对垒，贼首阿成操着长槊奋勇杀来，超兵俱退，超下马首斩二人，复上马冲出，轻当阿成。阿成以持槊飞舞，突被刘超用刀隔住，方拟抽槊回刺，不妨超背后闪出一人，趋近阿成身旁，拦腰一刀挥作两段，贼兵失了主将，自然披靡。可巧三善一群军大至，乃奋呼杀贼，追了一程，收复龙里城，当由刘超禀报掩杀阿成，乃是麾下清兵张良俊，魏旭明信使不比，三善大喜，铺路守攻，遂乘胜入援贵阳城。邦彦闻心府到来，防有数十万大兵，不禁手足无措，踌躇半晌，才与部众道：“我当清出调兵，与他决一胜负。”言毕自去。贼众待久不至，相顾惊诧，怎经得官军杀到，似山崩地震一般压入垒中，纷纷瓦解。贼将安邦俊不管死活，还想上前招架，但听得扑的一声，已是中了一弹，动胸殒命。大众顾命要紧，各将甲仗弃去，四散奔逃。官军直抵城下，先有武旗传呼道：“心腹到了。”城中兵民相呼相和，共庆更生。贵阳被围十余月，城中户口十余万，志士只剩数百人，兀自守住这权杖，顾府李云及永安西元等的功绩呢。月数日，左右两步兵才至，又数日，楚、越、蜀各兵亦到，李云乃卸任而去，城已保全，才行卸任，我卿爱李公忠敬。是时朱谢元已升任四川总督兼兵部侍郎，再举讨贼。大吉江左等极意道：“我与永宁贼相持已久，尚不得志，无非因贼和我分，贼亦我劳呢。今你尽撤各方，会剿永宁，倒血平朝，在此一举。”秦良玉首先允意，诸将亦拱手听命，遂令副将秦演作等往攻遵义，自率大军进讨，力破诸县，将博永宁。奢营自遵义还原，带着樊虎等人前来搏战，被谢元督军猛击，杀得弃甲夜兵，奋追至老军营两散铺，尽毁贼垒，营身中二枪，仓皇遁走。樊虎伤重即死，谢元还破秦刚平，进扑永宁城，一鼓齐上，生擒贼母周邦泰等，降贼二万，为崇明得脱，败奔旧令州城。罗前相已由谢元保举，擢为参将，愿率义军穷追崇明。谢元遣他聚气，前相服刑，遵义结缨易帜，逐去贼母尤朝炳、杨维新、郑应贤等，降贼党安鸾，克复遵义全城。于是谢元再次永宁出城，为前相后援，途次接到前相军报，奢贼既穷，移走水西、龙场，向安氏借兵，再图报复。谢元乃长驱直进，与前相会师，向令州进发。忽由探马报道，安邦彦已出兵两路，帮助奢氏，一溃遵义，一溃永宁，已过赤水河，向狮子山来了。谢元遂命罗前相攻令州，自往狮子山截击贼锋。前相督兵致令，用了火炮火箭击射城中，把奢氏的九凤楼片刻毁去，城中自相花噪，当由前相乘隙攻入，扫尽贼众。崇明父子时已转走龙场，无从击获。令州方下，谢元至芝麻塘，遇着安氏所遣的贼众，一阵击退，再进兵至龙场。
虫鸣已如惊弓鸟，漏网鱼，未战先逃，连七弟都不及待举。官兵遂将他接安氏弟重辉一并擒住，斩首以千万计，赴四处追觅崇明父子。四闻崇明父子相继遁入水溪，谢元以王三善方在得手，不欲攘功，便勒兵不追。申明谢元一指，可见谢元之不追并非未窃。那时三善正会师六万进击水溪，连战皆捷，遂渡渭河直达大方。安邦彦逃入织金，安慰吉姆奢舍辉窜居火灼堡。三善乃袭令安慰母子诉请安邦彦及崇明父子解陷军门，请旨赎罪。安慰母子倒也惊慌，只恐三善未必谏言，特遣人赴镇远至总督杨树忠处启降。树忠当即允许，致书三善令他撤兵。三善以元凶未减，不如劫府劫剿。树忠已以主府，彼此辩论不明，反将军务割起。安邦彦真知情形，日夜聚兵围在出境，且沟通四川乌彻土木安孝良作为外援，一面与汉党陈其余密商，令他诈降三善。三善见了其余，初颇怀疑，经其余狡黠善变，遂以为诚信可靠，引作参谋。谢元收降罗前相，三善收降陈其余，同一招抚而结果迥异，是仍在知人与不知人耳。其余诈言邦彦远窜，事不足虑，不如撤还贵州。三善因出师廉洁，颇有交心，且救助大方粮食将近，遂信了其余的计划，焚去大方庐舍，率兵东归。其余自请断后，三善许诺，乃将各队兵马陆续先发，赐予副将秦明平等揽佩徐行。哪知其余早已报知邦彦，令他发兵追击，等到邦彦兵至，恰密遣心腹持禀三善，只说是其余遇贼，速请回援。三善反佩往救，遥见其余跃马奔来，还道他被贼所追，急忙出马救护。说时迟那时快，其余见三善在前，故意的策马戍边，马兴起前窜，竟将三善的坐骑撞翻。三善从马上跌将下来，自知有变，即将率应制服清兵，自抽袜中小刀横颈欲吻。其余很是厉害，意欲生负三善，便下马夺刀。三善怒骂不止，秦明平正来相救，偏偏贼兵大至，围拥上来，明平战死，三善被杀，秦左明、左明等突围出走，贼兵上并力追赶，还亏前行将校回马迎击，方得杀退贼兵。监军御史傅宗龙闻三善被枪，矢志复仇，独率壮士数百人前蹑陈其余后尘。其余正在得意，扬鞭归去，口唱蛮歌，不妨宗龙赶到，一声呼哨，乱刀齐起，力将其余着落马下，连人带马剁作数段。三善至死亦堪瞑目。宗龙割下其余首级，招呼壮士飞马还走。贼兵闻警来追，那宗龙与壮士数百名似风驰电掣一般，霎时间走得很远，无从追及了。明听闻王三善被害，命总督刘树忠回籍听勘，改任蔡富一为总督。富一前总兵鲁青、刘超等到织金贼巢，织金四面皆山，灵深精密，象称天险，官军从未入境。鲁刘二军凿山开道，攀藤穿斗，用了好几月功夫才得到了织金，徒四遇着数千贼兵，由官兵努力上前斩杀千余人，余众溃败，即倒入贼巢，只是空空一寨，四面搜觅，并不见有邦彦踪迹，没奈何下令退兵，以中邦彦诡计。行了一程，忽由岩壑间钻出贼众，左右奔袭来击官军。鲁青知事不妙，慌忙整军抵敌，怎奈路径崎岖，如鼠斗穴，贼兵驾轻就熟，官军路陌生疏，右肩意乱心慌，如何招架得住？不到数时，多半溃散。卿等急寻归路，且战且行，

0: 好容易杀出威土，手下的兵士石城中已丧亡六七了，还是幸免。傅一见秦军败还，只好上章自和，朝旨责令罢官，特授朱谢元为兵部尚书，总督云、贵、湖、广、四川五省军务，出驻遵义。市直乌彻土木安孝良南向入滇，纠合令州、水西、乌彻三部入据展翼。云南巡抚闵鸿学、吉氏副总兵袁善、宣抚使沙元等激励将士，血战展翼城下，相持五昼夜，屡出骑兵破贼，孝良乃去。谢元闻云南有警，正拟调兵往救，似得闵府报捷，应急停遣，继而知探知水西贼情，拟由三路入犯，一攻云南，一攻遵义，一攻永宁。永宁的贼将就是佘崇明子佘寅。谢元与诸将道，佘寅是抗命的首领，此贼不除，西南哪有宁日，我当设法除他。诸将请急应缴。谢元道，且慢，可能不劳一兵，除灭此贼那是最好的呢。诸将不知何计，也不敢复问，但见谢元按兵不动，每日只遣将校数名出外行事，约月旬日方拨兵千人令他往营降将，果然派兵往衙，降将随来，当即呈上首级一颗，看官倒是何人首级，就是谢元所说首逆奢营，点醒眉目，上浮疑团。原来营宿凶隐，每见父亲翻覆稍有姿色，即行抢劫，遇豪士富士往往尽情勒索，稍不如命立杀勿待，就是部下兵士也是朝不保暮，因此兵民借据多生变质。部牧阿隐常受奢淫鞭责，怀恨在心，谢元暗地探知，特遣总兵李维新诱他降顺，涉血为事，阿隐很是欢洽，愿承系朱营作为报效，两下里非常秘密，天北营稍稍觉察，令左右将阿隐复去，拷问了好几次，且用利刃穿他左足，至一昼夜，阿隐宁死不成，才得释放。蛮人究竟汉人？看官，你想阿隐受此痛苦，怎肯甘休？巧有同党苗老虎、李明山等，与阿隐向来莫逆，待为不平，阿隐遂与同谋，只苦足劲受伤，不便举事。苗李两人奋袂而起，愿当此任，密约已定，专待下手。一夕奢淫与部队痛饮，传入几个蛮女酣歌又酒，自舞至深，竟引得酩酊大醉，登床熟醒。苗老虎佯为奢淫盖被，见淫方酣睡，暗拔佩刀向胸刺入。李明山乘势进去，也用刀泪砍，眼见得恶贯满盈的手逆长破血流，霎时归阴。苗老虎割了营首，与明山遁出帐外，邀同阿隐来投官军，待至贼党追来，已由官军接着欢迎去了。首逆得诛，故特笔详叙。朱谢元喜诛奢营，遂建议滇、蜀、黔三省进兵共剿邦彦，自率大军出发遵义，满期一举荡平，扩清天日。不意家中来了急报，由谢元亲自起阅，瞧了数行，经不住大痛起来，险些儿昏晕过去。这一番有分教，将军归去寻丧礼，汉贼余生积险诛。毕竟谢元为着何事，待至下回再想。奢崇明先反，而安邦彦继之，蛮苗属俗，叛服不长，故其天性然也。为奢求窃发，上执蜀道一隅，且未己即遭挫败，安氏则转战西南，沟通各部，至逃入织金后，且收拾余烬再出骚扰，交汉情景堪比奢求为由甚矣。若夫王三善之才略亦远逊诸谢元，三善因胜而骄，足堕贼谋，至为所害，谢元独用兵如神，使降罗前相而却崇明，既降苗老虎等而诛奢营， 并不闻有其余之凶，足遭反噬，是非驾驭有方，吾能使汉蛮之庶生归命也。他若李云之守贵阳，亦与谢元之守成都相似，无独有偶，是以一明史之光语。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86回：赵忠诚荡平妖寇，杨都监纠合全焉。却说朱谢元接着家暴，系是覆没的福音。谢元中考幸成，自然悲号不止，当由众将上前劝慰，才行挺内，即上书起归居丧。熹宗不得不准，特命偏元巡抚闵孟德继任。奢安两囚因不种凋零，暂拟休养，彼此按兵不动，且知后文再提。且说西南陆兵的时候，山东一出一妖徒徐鸿儒揭竿作乱，先是深州人王森常就以妖狐藏狐断尾，颇有异香，以此山货于民，敛钱聚众，号为闻香教，一名白莲教，自称教主，收集徒侣，有大小船头及惠王朱名目，蔓延各省，四僧为有司所居，下狱于此，已有巨万家资，由孙子好贤承受。好贤散财劫客，与武夷人于洪志及巨野人徐鸿儒互相往来，密图叛乱。好贤携有副产，何妨酒食逍遥，乃必结党营谋，自寻死路，真是何苦。约于天启2年8月望日，三方同起，鸿儒制造假谢，号召党羽，免不得泄露风声，当由地方官吏派兵网捕。鸿儒不及待约，先期发难，便在卞家屯行声示众，令党徒各窃家属，寄居梁山伯，然后起兵两路，一攻魏家庄，一攻梁家楼，两处都被得手，虽进献巨野县城，建号中兴福烈帝，称大成兴圣元年，据一县城便建称帝，想亦自知不久，遂窃帝号以自娱，一时不及置办官服，只令大众用红巾包头，算作标记便了。明太祖起兵曾投入红巾党，鸿儒起欲效明太祖耶，据也借县转区君城，君城无兵可守，知县于子义偷生惜命，一溜烟地逃走，于是曹浦一带相继震动，延西到盐条庚飞书至省会起源，巡抚都御史赵燕忙袭同总和侍郎陈道亨合兵搅拌，一面奏报明廷，廷议以小丑跳梁不甚可虑，指命赵燕赶紧荡平。赵燕执政将起，恰也无从推诿，怎奈山东五备九虚，重兵难及，且因辽师日紧，朝廷日扩辽饷，即已把所有地皮进行剥去，此时想缺兵息如何平乱，当下赵燕奉命无法可施，不得已木敛相拥，全时救急，继而邹腾两县警报谍传，邹县属印通判郑一杰，知腾县知县姚之印都逃得不知去向，两城俱被匪徒占据，赵燕及吃都司杨国胜、廖栋等带着兵勇前去截击，那匪徒本无纪律，亦无勇谋，不过借着一些江湖卖艺的幻计，说是能剪纸成人，撒豆成兵，哄骗着渔夫渔妇，吓走那拥李庸官。此次杨廖两都司居然有点胆量，效力杀贼，一般乌合的党徒哪里是两将对手，杀一阵败一阵，纷纷如鸟兽散去，不数日便克复军城，夺还巨野。但官军虽屡获胜仗，贼势终是未衰，这边奔散，那边消聚，杨国胜、廖栋日夕追剿，也不免疲于奔命。赵燕乃上言，妖贼日众，官兵日毕，起截驻京操班军及广东原辽军刘备征调，并见顾大同总兵杨兆基统山东军讨贼，朝旨一一照准。赵基尚未到山东，鸿儒已令贼党前袭兖州，为知县杨兵所败，也有这个好知县，一犯下镇韩庄，下镇进彭家口，为运河孔道，是有粮船40余艘运往京师，经过此地，偏为贼目动之，纠众劫夺，粮船上没甚防兵，如何阻拦得住？ 不消半刻功夫，被他连船接去。侍郎陈道亨闻警，飞张告急，亏得沙沟营姚文庆召集军壮乡勇，临流阻截，擒贼11人，杀贼50余人。贼众窜走，方将草梭夺回，运到富通。贼众奔回藤县，与邹县贼会合，同攻取富。共计马步40000余，拥至城下。知县孔文礼率城中丁壮竭力撼御，非使至时，必贼甚众。不愧孔氏后裔，贼料不能克，撤围隐去。到今杨国胜军营，他竟出其不意，袭击过去。国胜措手不及，跳身走免。游击张榜等均战没，营内粮草器械俱没入贼中。贼厌复胜，扬言当先取兖州，即取济南。武艺与孔志也杀人祭起，起因鸿儒。王浩贤亦昌乱深州，还有爱山贼赵大奉刘永明为主，得死党28人，各用五色涂面，为上印28宿，仿佛儿戏。聚众至20000余人，和邹腾贼众共得17只。省会中的警报好似雪片相似。赵燕以汉贼聚邹腾间，鸿儒附在邹县居住，你先攻邹县，为情取计。副使徐从志进言道：攻坚不若攻峡，倒实不如倒虚。据他语意，那20000汉贼亦当胆落，徐奎办不难就擒了。赵燕尚在迟疑，可巧杨兆基到来，会商军务，亦贺同从志计划，当下发兵王角，分巡武夷、爱山，已而武义结闻。余贼洪志击毙，接连又是爱山捷报，生擒了刘永明。赵燕即批领就地正法，永明临行尚自称寡人，官兵传为笑话，煞是可笑。燕即携赵基同赴兖州，至演武场阅兵，目闻贼众已到城下。赵基即起身出战，命杨国胜为左翼，廖董为右翼，两翼分击，毙贼1000余人，贼众仓皇败退，复回藤县去了。时势无用，赵基既获胜仗，遂与赵燕定计攻邹，大军齐发，共驱邹城。突此闻贼众精锐，路及一山，乃令游兵至邹，牵制城中守贼，自率大军进袭一山。贼众未曾防备，突被杀入，多做刀头之鬼，有一小半逃回邹城。赵府杨总兵急追博城下，鸿儒自知穷途，与党魁高胜兵、欧阳德、封九绪、许道清等誓死坚守，屡攻不下。邹腾两县相为犄角，赵燕料腾县未复，邹已难克，遂遣杨国胜、廖栋等攻拨藤县，又大破贼党于沙河，邹城乃成孤立。官军筑起城围，困得水泄不通，渐渐的城中食尽，手足同有饥色。赵燕下令招降，除鸿儒外一概免死，伪都督侯武、伪总兵卫七等遂拔去城上旗帜，情愿投诚。鸿儒单骑夜走，抚出城溃，即被官兵擒住。赵燕等乃入城宣抚，安插乡民20000余人，收获军资无算，遂将鸿儒砍送京师，赵立者死。鸿儒受刑时仰天叹道：我与王浩贤父子经营20年，党羽不下200万，乃先期械谋，致遭此败，岂非天意？项羽乌江自刎，称为天意，鸿儒意欲原天自解，真是不度德，不量力。总计鸿儒举事凡7月月，进行灭亡。王浩贤闻鸿儒伏法，遁走冀州，私下家属20余人南奔阳。

0: 后来是陆贝琴也遭偏路。该死！明廷陆平贼公，卓兆衍为兵部尚书，杨兆基以下禁制有差。赵燕查得五经博士孟成光系亚圣后裔，邹成被陷时为贼所执，不屈遇害，致使并上书奏文，又经御史等申请抚恤，乃下旨准奏修葺孟庙，光复孟寺，且不必说。再说魏忠贤专宠护权，由司礼秉笔坚提督东厂，车马一位盖女成余，任用同党田尔庚掌厂卫士，徐显纯为镇抚司礼行，罗织善类屠害忠良，呼号敲扑的声音昼夜不绝。杨涟已任左副都御史，目击忠贤不法情状，忍无可忍，遂和忠贤24大罪。略云：太监魏忠贤者，本事情无赖，中年近身，迎入内地，出游谬为小忠小佞以幸恩，既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今请列其罪状，为陛下言之，祖制拟旨，专责阁臣。自忠贤擅权，多出传奉，或进自内批，坏祖宗政体，大罪一。刘一锦、周家墨皆顾命大臣也。忠贤令其党论据，急于检己之际，不容陛下不改复之臣，大罪二。先帝兵天时有隐患，孙慎行、邹元彪以公义发愤，悉为忠贤排拒，故与党户选士之审确，虚以筹谋，忠加莽御，侵乱贼而仇忠义，大罪三。王继为司寇，执法如山，忠与正为司空，清修如鹤，忠贤构党制主，必不容盛时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国家罪重，无如梅补，忠贤一手握定，立足首推之孙慎行、盛以鸿，更为他辞以固其出，是真玉门生宰相乎？大罪五。绝人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宰、北少宰俱用陪推，一时明显不安于位，颠倒权政，调弄机权，大罪六。圣政初兴，政资终止，乃满朝见文振梦、姜秉谦、侯振阳等抗论稍误，厉行贬黜，屡经恩典，敬祖赐还。长安为天子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调，大罪七。然犹曰外廷臣子也，传闻宫中有一旧贵人，以德行真敬，和圣上宠著，忠贤恐其路以骄横，拖延疾病，置之死地。即指冯贵人，既是本末做胡贵人。大罪八。犹曰无名封也，岳飞以有身传封，中外方为庆幸，忠贤误其不复谨，交旨勒令自尽，大罪九。犹曰在妃嫔也，中宫有庆，已经城南，忽然告允，洪流电绕之祥，便为飞星堕月之惨。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时有谋焉，大罪十。先帝在清宫40年，操心虑患，所以护斥孤位者为王安一人。即陛下仓促受命，拥卫防围，安逸不可谓无劳。忠贤以私愤交旨，掩杀于南海子，是不但仇王安，而实敢仇先帝之老仆，略无顾忌，大罪十一。今日奖赏，明日四额，要挟无穷，王言屡泄，竟又于河间府毁人房屋，以见牌坊，漏缝雕龙，干云插汉，又不止于营地善用朝官，归旨见你陵寝而已，大罪十二。今日应中书，明日应锦衣，今午之堂口皆乳臭，告斥之管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卿及傅英兴等滥袭恩荫，谢远朝长，大罪十三。用厉家之法以示威，七万家人胼手毙命，意欲诬陷国戚，动摇中宫，若非阁臣力持，言官纠正，交房之气有心大欲矣，大罪十四。梁乡生员张世奎以征煤窑，伤忠贤坟脉，遂拖延开矿而致之死。赵高路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大罪十五。王思敬以墓地系事，禁制陷阱， 草菅噬命，使青灵赤壁之气先结于毕公半早之间，大罪十六。科臣周世朴直纠之间，原是在公言公，忠贤尽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权主，言官不敢私封驳，大罪十七。北镇府刘乔不肯杀人媚人，忠贤以不善锻炼，遂至削籍。大明之律可不守，忠贤之命不可不遵，大罪十八。魏大忠为吏科，遵旨离任，或传旨窃责，即大忠回奏，台省交章，又再现王言。黄广论备，朝夕分更，大罪十九。东厂之赦原已极坚，自忠贤任事，日以快丝绸行钦县为事，头鬼告密，日夜未已，事不至心同文之欲，堪党固之悲不止。当年西厂汪直之见未足于此，大罪二十。边境未息，内外戒严，东厂急访何事？前韩宗公潜入长安侦探薛石，使主忠贤私房之邸，示路识去，假令天不悔祸，宗公事成，未知九庙祖灵安顿何地，大罪二十一。祖制不恤内兵，原有深意，忠贤与奸相沈确创立内操，走逆奸诡，安知无大道刺客潜入其中，一旦变生轴业，可为深虑，大罪二十二。忠贤进乡涿州，紧闭传呼，清晨殿道，人以为御驾出幸，及其归也，改驾驷马，羽状青盖，家户还遮，则俨然成鱼矣，大罪二十三。夫宠积则骄，恩多成怨，文经春忠贤走马御前，陛下射杀其马，待以不死，忠贤不自服罪，竟有懊色，退有怨言，朝夕提防，戒戒不视，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之不可收拾，奈何杨虎兄于昼夜监乎，此又寸挛忠贤，不足避其孤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迹昭然在人耳目，乃内廷未获而不敢言，外廷结舌而莫敢奏，奸祸奸伏败露，又有奉圣夫人为之弥奉，更相表里迭为呼应，福望陛下大发雷霆，即文武勋气，痴行不言训，以正国法，并出奉圣夫人于外，以消隐忧，臣死且不朽矣。谨奏。连善者已毕，本欲因熙宗早朝当面称帝，偏偏次日免朝，连恐再速机械，不得已照例封入，自己擅写奏稿，尚恐再速机械，可见魏延心腹已变都门，当已有魏延心腹走漏风声，忠贤也颇惶恐，往夜隔成函阙，请代为解免，广言情拒绝，忠贤不得已弃速地前，并托客使从旁喜事。熙宗本是个麻木不仁的人物，总到客位礼直，扬廉礼居，便令魏广威拟旨斥廉。广威虽被魏辅臣，无意犬焉走狗，所拟诏旨格外严厉。忠贤且扬辞东厂，自愿出宫，又经熙宗再三未语，接连三日辍朝，至第四日方遇黄吉门，两旁群烟夹士，刀剑森立，连欲对仗再合，天已有旨传下，吃左班诸臣不得擅出奏事，比周立肩膀厉害十倍，于是廷臣大愤，罢朝以后各去善备奏章，陆续上陈给室友魏大忠、许玉清等，御史有刘烨、杨玉科等，京卿有太常卿胡世赏、祭酒蔡义忠等，勋戚有抚宁侯朱国弼等，先后纠合忠贤不下百余书，或单贤或联名，无不威耸机械，均不见报。陈道亨调人南京兵部尚书以引及杜门，不予公事，乃见杨连参书愤然出署，联合南京部院九卿诸大臣慨切夫臣拜表至京，只博得一顿训斥。道亨绝迹致仕，洁身隐居，无道明隐，正在此时，大学士叶向高及礼部尚书翁正春请将忠贤潜归私地， 聊腮重棒，熹宗仍然不从，工部郎中万景实在看不过去，便上言：内廷外朝，只知忠贤，不知陛下，岂可上留索要等语？忠贤正愤无所发，见了子书大怒道：一个小小官儿也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吗？若再不严办，还当了得？随即传出交旨，廷杖万彩摆下，一帮府庶接了此谕，都跑到万彩狱中把井扯出，你一拳我一脚，且牵且殴，即牵到阙下已是气息奄奄，哪经得刑杖交加，惨酷备至。小子有时叹道：古刑不上大夫身，何护权焉独精身？试看明廷吃杖日，恨无非见路奸人。未知万彩性命如何，且知下回叙叙。徐鸿儒一外妖也，魏忠贤一内虐也，古称在外为奸，在内为鬼，奸鬼交作，祸必随之。吾谓妖孽之盟尤甚于奸鬼，而内孽却尤甚于外妖。鸿儒举事仅七月月，急报荡平，忠贤盘踞公卿，甚至内外大臣弹劾至百余书，尚不能动其分毫。一古以来，代位有德君如忠贤者，官都御史杨涟一书，觉忠贤不法情状，罪不容死。外如群臣各奏，明史虽多未落数，而大致因意同从。熹宗为政必思，甘为蛊惑而不悟，事成何心？切不禁为之恨恨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87回：魏忠贤喜得点将禄，徐显纯滥用非法刑。却说万景受杖却停，昏厥复苏，又经群烟任情促踏，哪里还保得住性命？阉党将他拖出，由家人移归京狱，不到数日便即去世。哪知忠贤又复交旨，赤群烟去拿御史林汝志，依万景立惩治。这林御史系叶向高族生，常巡视都城，见有二烟夺人财物，互相斗殴，因即斥他闹事，驳斥了案。偏偏二烟入诉忠贤，忠贤正仗警示威，索性将林汝志一并逮办，想是并案处置。汝志闻信，恐未受廷杖，先遭殴辱，即逃出城外。群烟无处拘拿，纵到他避匿向高狱中，轰然直入，谩骂作索。向高愤极，上言国家200年来从没有忠实抵章，敢为阁臣私定，臣乃遭彼凌辱，若再不去，有何面目见士大夫？七宗总算文旨未留，收回忠实，已而凌辱至府遵化军门，岂为代奏？愿自旨大庭受杖，不愿受阉党私刑。奏入后，科导潘云逸等说就不从，仍执前旨如故。汝志虽自意却下，受杖摆下，不过吃了几日痛楚，还不至伤损大命。幸亏先逃后治，向高目睹时弊，料不可为，叠上20余书，无非是乞修回籍，乃命人送归。总计向高两出为相，秉性忠厚，颇好扶植善类，智慧焉专权，尚且从中补救，为清流所依赖。微谈闭门生王化贞贻误边疆，致惹误议，这是他平生第一缺憾。后三年病没家中，崇祯出使追赠太师，与世文中。神宗以后朱相臣应推叶向高，故总断数语。向高继去韩晋为首辅，屡与魏广威等许语，广义抗书起归，忠直反责他行刑自专，听令罢官。广与向高素为东林党所推崇，东林党见75回，两人相继去职，只有吏部尚书赵南星算是领袖。魏忠贤颇仰赵明，曾遣生复应兴王爷，被拒不纳。阁臣魏广威本为南星故友，魏允真子有通家意，素相往来，及广威缠缚忠贤迎援入阁，南星乃绝不与通，常谈魏健全无子，健全即允真别字。广威闻言未免怀恨，又常三夜南星，始终不见，既恶太隐，亦足取祸，遂与南星有隙，写笔忠贤设法排挤。南星在朝以高攀龙、杨莲、左光斗、魏大忠等军系正人引为之交，共七所制，可奈忠贤在内，广为在外，均与扰乱朝纲，事清政事。那时熏油意气，臭味差池，渐渐的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况明朝气运将近，出了一个昏聩绝俗的西宗，专喜小人，不喜君子，凭你如何方正也是无益，反被那小人侧目，疑惑身家。说想起来，正令人痛恨无穷呢。慨乎言之，为下文作一总貌。且说明朝故事，巡按御史回道，必经都御史考核称职，才得赴任。御史崔成秀巡按淮阳，赃私狼藉，即还朝复命。凑巧高攀龙为左都御史，秉公考察，竟得他贪贿实际，厉行举发。赵南星执掌权衡，上意应数，有旨革职听勘。成秀大惧，忙怀携金宝夜投忠贤私地，叩首献真，且岂为义子，廉耻何存？忠贤自然喜欢， 居然上座受他酒拜。程秀趁这机会，吉言南星、潘龙等人故意寻衅，此辈不去，我等将无死所。钟贤听一句，点一回手，便道：“老子尚在，不怕他不落我手，你休要担忧呢。”程秀拜谢而去，会山西巡抚出缺。南星荐举大成寺卿谢应祥，借邀云雨偏是御史陈九畴，上言应祥常任嘉善知县，与魏大忠亦属师生。大忠为师出力，司徒选郎夏家玉谋任世缺，寻思当世云云。西城魏因一职已在言中，大忠家玉闻有此奏，自然上书辩驳。南星潘龙亦奏称推举应祥，时邪人望，大忠家玉并无私情，九畴妄言实是有人受益，请勿过听等语。忠贤见了此奏，明知有意逢己，特交旨降调大忠家玉，并将陈九畴一并议罪，欠取三级。俗所谓讨好爹一交，且则南星等同谋结党，有父委任，南星遂起罢，潘龙亦请归，有旨一一批准，历令免官。傅仪推选吏部尚书，侍郎于廷推乔允生、冯应武、黄应角等人，杨莲助籍不遇，忠贤又交旨责莲，做他大不敬三字的罪名，是以三字欲也。又以允生等为南星私人，斥责于廷徇私见影，左光斗与莲捧笔为奸，均营削籍，令着徐兆奎为吏部侍郎，乔英甲为副都御史，王少辉为迁都御史，这三人俱系南星所病，转赴魏延。于是朝廷大权尽归魏延掌握了。魏延既得崔成秀相见恨晚，以为复兴，日语计划给侍中李恒茂屈奉魏延，即为成秀送冤。忠贤遂交旨赴成秀官，时交旨迭下，昏称忠旨，廷臣均以为未合。给侍中李鲁生读谓：“执忠者帝，宅忠者亡。欲指不自忠出，将属何处？”大众目为笑话。忠贤恰废长嘉许，阁臣顾秉谦、魏广威等编造《金身变览》一册，如叶向高、韩广、赵南星、高攀龙、杨莲、左光斗诸人，统称邪党。黄克赞、王永光、徐大化、贾继春、霍维华等统算证人，私下呈与忠贤，用以惩自庙，另作进退百官的蓝本。程秀附近同治路、天剑路两书，同治路均属东林党，天剑路均非东林党。最可笑的是迁都御史王少辉编了一部点将录，无论是东林党非东林党，但叫与他未合，统列入东林党中，统计得180人，每人名下系以宋时梁山伯群盗诸绰号，比叶向高为宋公明，就叫他做及时雨，此外号谬称其为智多星，文振梦为圣手书生，杨莲为大刀，惠世阳为霹雳火，郑曼为白面郎君，顾大章为神机军师，也按着天指地煞分类编列。天指星部36，地煞星部72，用了洛阳家纸蝇头细楷，写得明明白白，免程秀献与忠贤。忠贤识字无多，正苦东林党人计不胜计，为梁山伯诸道名目，从幼时得诸传闻，尚含着脑筋中，未曾失忆。此番有了点将录，正好两两对证，容易记着，便异常欢喜，目为圣书，究竟不及宋公明的天书。令王体前各抄一本，暗携袖中。每月廷臣张走，先将点将录剪览，录中姓氏相符，几年纸条寸许，即送忠贤执房。忠贤即除去纸条，奏请责处。但有时尚恐遗误，便与那位奉圣夫人细商。奉圣夫人入职处，统用红纱大满遮蔽，幔上绣着花鸟，仿佛如生。幔中陈列请榻几案，无不精巧。忠贤入幔对时，就把责处廷臣的方法与他密谈。奉圣夫人有可有否，忠贤无不照允。到了宴笑尽欢的时候，便相抱相慰， 做一回鸳鸯勾当，内廷中人没一个不知晓，只因他权眼滔天，哪个去管这种闲事，大家都是过来人，原事不必多管。为天监录中统是魏延门下事，崔成秀、田齐、吴淳夫、李玲珑、李文焕、约主谋议，十人号为五虎，田尔庚、徐显纯、孙云鹤、杨环、崔应元代行杀戮，十人号为五彪，还有尚书周应秋、大仆寺少卿曹清城等出入燕门，十人号为石狗。此外又有石孩儿、四十孙名号，书不胜书。最有势力的要算崔成秀，自服官后不二年即进职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于从元贺世清朝也。因此前时刻未并称，后来反变作崔魏了。先是神宗末年朝局水火，党派纷争，有宣坤党、齐党、楚党、浙党诸名目，汤宾引顾天俊为宣坤党魁首，齐师教周永春、韩俊、张延登为齐党魁首，观音镇吴亮寺、田生金为楚党魁首，姚宗文、刘廷元为浙党魁首，四党连成一气，与东林党为仇敌。至叶向高、赵南星、高盘龙等入掌朝纲，四党气焰渐衰。又有余县人汪文言，人侠有志，以布衣游京师，书资为监生，党副东林既破他党，向高加他同志，引为内阁中书。韩广、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等俱与交友，往来甚密。是桐城人阮大成与光斗同理，光斗拟荐为吏科给事中，南星、潘龙等以大成清照不足胜任，乃改补工科，另用魏大中为吏科给事。大成虽与光斗大中有嫌，按托同迎傅奎合奏文言，与光斗大中交通为奸，得旨将文言下狱。吏工两部虽少有分别，然名位相等，大成即以此挟险谋害左卫，视之为小人。信镇抚司刘乔从御史黄遵素演，只将文言亭杖除名，不及左卫。忠贤正深恨东林党人，欲借此为罗之计，偏偏乔不解释，应将他削籍除名，改用徐显纯继任。御史梁孟环窥透忠贤意旨，副尚书申和文言，当由中旨传出，再逮文言下狱，令徐显纯购旨。看官，您想显纯是魏延门下有名的走狗，得了这个差时，自然极力承办，尽情锻炼。岳连、赵南星、杨连、左光斗等二十余人，还有顾巡抚、凤阳都御史李三才也牵连在内。三才当神宗时以都御史出府凤阳，镇淮十年，颇得民心，常与东林党魁顾县城深相结纳，县城亦乐为御养。但财大气豪，不经小节，多取多与伐异党同，以此干触实际，屡上弹章。三才倒也见机，累请辞官，甚至书十五上，尚不得命，他竟挂官自去，是为补血之笔。王少辉点将录中亦曾列入，为绰号加他托塔天王，不入梁山伯排行。西宗侠时亦由忠贤呈上点将录，看到托塔天王四字懵然不解，忠贤代为解说，为古时有托塔李天王能东西移塔，三才善护人心，能使人人归附，亦与移塔相似，牵强附会，却是魏延口吻。西宗微笑无言，致事亦拦入暗中，都无他招权纳贿，目无法律，这贿赂从何处得来，便把移公一案加在诸人身上。大理寺丞徐大化至魏延处献策道，选是移公，皇上异常赞成，何增可止，不若说他纳洋稿、熊廷弼等贿赂较为有名，且封疆事关系重大，即使一并杀却，后人也不能质疑呢。 钟贤大喜，便逐徐大化照计上奏，一面领徐显纯照奏审问。等到徐书发落，显纯即言构文言，叠加惨行，令他班姑杨左诸人。文言始终不成，至后来不胜绑掠，方仰视显纯道：“我口总不似你心，汝欲如何，我便依你。”显纯乃力松行，闻言忍痛越紧，扑案厉声道：“天乎冤哉！杨左诸贤坦白无私，您有受赃情弊，我宁死不敢污人。”说毕扑倒地上，俨然无语。显纯料不可供，自献一纸，捏写闻言供状。闻言复张目道：“你不要妄写，他日我当与你对质。”显纯被他一说，倒也不好下笔，便令狱卒迁退文言。世袭即将文言略毕，乃伪造供词呈将进去。杨左两人各坐赃20000，魏大中坐赃3000，御史袁化中坐赃6000，太仆少卿周朝瑞坐赃10000，陕西副使顾大章坐赃40000。钟贤得死伪证，非其带六人泄欲，由徐显纯非法考虑，血肉狼藉，均不肯成。光斗在狱中思议道：“他已杀我，不外良法，我不肯诬供，掠我致死，或夜半前令狱卒将我等谋毙，唯以病末报文。据我想来，同是一死，不如全且诬供，肆意交法司定罪，再陈虚实，获得一见天日，俱未可知。”周卫等均以为然，死在寻时一同诬府。哪知钟贤阴险得很，仍不令移交法司，但知显纯严刑追赃，5日一笔行账无算，诸人实悔失计，乃已是不及了。向来忠臣义士多带犬忌，试想交旨屡颁，已非一次，哪有天日可见？就是移交法司，亦岂能免死耶？过了数日，杨连、左光斗、魏大忠俱被狱卒害死，光斗、大忠死后均体无完肤，连死尤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均用血衣裹至棺中。又一月，画中朝瑞亦毙，唯大章未死，群言为诸人前毙，无以服人，乃将大章移赴镇抚司定罪。大章已死得半个，料知不能再生，便招弟大少入狱与他永诀，各进一后惨然道：“我岂可再入此狱，今日当与弟成别了。”大少号哭而出，大章即投还自尽。先是两等被逮，密狱中呼声黄之，光彩远映，事成6000，或以为降。大章叹道：“知本瑞武，乃汝生此间，事即为我等6人连照，还有什么姓氏？”后来果如所言，世称为六君子。6人已死，钟贤还吃抚案追赃，光斗兄光启作累自尽，光栋母哭死亡身，家族尽破。大忠长子学医微服随父入京，昼伏夜出，欲称代叔父。父已毕狱，学医痛哭几绝，强起扶亲归葬故里，日夕哭泣，水浆不入口，竟至丧命。赵南星、李三才亦作是薛己，之所在府案追赃，魏己又将南星遣戍，终末戍所。吏部尚书崔景荣心怀不忍，当六君子未死时，曾请魏广威见阻。广威本预谋此狱，不料天良未泯，居然听信景荣，上了一道解救的奏章，惹得钟贤大怒，召入私地当面呵斥。广威汗流浃背，忙出景荣手书自明心迹。钟贤上朝骂不已，广威驱出，忙上书求归，景荣一起罢，先后去职。阁臣中如朱国珍、朱延禧等，虽未尝反对魏淹，但亦不肯极力驱奉，相继免归。钟贤乃复引用周如盘、丁少士、黄立吉为礼部尚书，冯权为礼部侍郎，入阁御史。少士及权均与熊廷弼有隙。 遂以杨左诸人隐藏碧玉，不杀熊廷弼，连杨左一玉也属无名，乃将廷弼弃世，传首九边。可怜明廷一员良将，只为击鼓全烟，死得不明不白。他如侵占误国的王化贞，曾经逮官论死，反邀赦免，尽获全生。御史梁孟环且奏言廷弼清军资17万，刘辉又为廷弼家资100万，应即墨书军，终止一概照准，命即一位追赃集产，落邑盗土。廷弼子赵圭受迫不堪，尽致自刎，所有英族连累破产。吴变蔡应阳为廷弼呼冤，内置重弼。太仓人孙文志、顾同盈作诗累廷弼，又作匪帮罪斩首，编修陈仁熙，修撰文振梦，应与廷弼同郡，义军学籍。小子有诗叹道：逆于者死，顺与生，辗转勾连大欲成，一部古今念四时，几层四词敢横行。穷凶极恶的魏忠贤亦尚未足，还要将所有证人一网打尽，说来煞是可恨，容小子下回再叙。雨月此回雨心义愤，于逆焉等且不屑再责矣，但于不屑责击小人，于且不忍不责备君子。古圣有言：邦有道，威严威行；邦无道，威行严孙。又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责止。盖当阳造必聪之侯，正诸君子山林前计之时，非必其无爱国心也。天下事波及必富，尽以祀之，或得意前君欲自再出图志，荣获未迟，乃必四行背击，酿成大狱，田师劳弊，血字骄横。至怀宗建作而朝野已空，人之云王，邦国真粹，是诸君子之四素其亡。旧尚小，自亡不足，且至亡国，其旧为无穷也。或为明之亡，不亡于邪党，而亡于正人。言虽过甚，吾亦一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两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八十八回：心等玉，提其背伤，媚兼当，生辞叠见。却说魏忠贤既除杨左诸人，遂拟力翻三案，重修光宗实录，御史杨维元及给事中霍维华，悉指称演，痛抵刘一景、韩广、孙慎行、张问达、周家墨、王之彩及杨莲、左光斗诸人，请旨将光宗实录续行修改。又有给事中杨所修请集三案章书，仿明论大典编辑成书，颁示天下。明论大典见世宗时，于是持修光宗实录，并作三朝要典，即神、光、西三朝，用顾秉谦、黄立吉、冯权为总裁，施凤来、杨景臣、孟少瑜、曾楚清为副，结义抵制东陵，暴扬罪恶，挺击一案归罪王之彩，说他开信古月，既无皇祖，并负先帝，虽粉身碎骨，不足必辜。红丸一案归罪孙慎行，说他网上不道，先帝不得正忠，皇上不得正事，统由他一人酿成。移宫一案归罪杨莲，说他内结王安，外结刘一景、韩广，污蔑选士，及邀拥戴首功，大众咬文嚼字，胡言乱道，瞎闹了好几月才得成书。忠贤令顾秉谦拟御制序文，载入卷首，堪布中外。御史卢澄清又上演，东陵党人除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外，如高攀龙、王图等系彼党中的副帅，曹于变、杨兆京、史记士魏大忠、袁华忠等系彼党中先锋，丁元建、沈正宗、李普、贺朗等系彼党中敢死军人，孙辟阳、邹元彪等系彼党中土木魔神，以一切榜视海内，垂为窘界。忠贤大喜，悉皆东陵党人姓名，各处张贴，是为一网打尽，为党中魁杰已大半得罪。尚有高攀龙、缪长七等在籍家居，未曾被逮。崔成秀又欲杀死数人，聊快起义，遂入白忠贤，先用胶纸去逮高攀龙。攀龙闻提其将至，焚香沐浴，手善遗书，封固函内，乃受子世如，且主道事急方起。世如未识情由，只好遵命收藏。攀龙付给令家人，各自请息，不必惊慌。家人还道他有妙计安排，都放心安睡。到了夜半，攀龙四顾无人，静悄悄地着衣起床，加了朝服朝冠，望北叩头，未免太愚，自投池中。魏臣视如起来，屈辱父亲，接帐省事，只剩空床，慌忙四觅，但见岸上留有一尸，隐喻自沉的意思，遂走向池中捞取，果得父尸。侍职提其到来，见了尸骸，无话可说。视如弃起一剑，乃是遗书数行，略言：臣虽削籍，曾为大臣，大臣不可辱，辱大臣与辱国何异？今北向磕头，愿效屈平夷则，君恩未报，七劫来生，望清史持负此命。句句是泪。视如峭壁，便脚与提旗，提旗写书自去。盘龙无锡人，学宗联络，操履笃实，不愧硕行君子，死后无不悲感。韦成秀尚也为恨，复命将世如逮狱，问成徒罪，蛇蝎无此险毒，再下手逮缪昌七。昌七曾点视胡广，策于引赵高仇视梁故事，暗讽魏忠贤，致杨莲、何忠贤24岁，或为亦由昌七书稿。高攀龙、赵南星回籍，昌七又送他出郊，置酒践行，执守泰西。忠贤迎沐玉泉山，启昌七代转悲悯，昌七又不允，以此种种讥嫌，遂由程秀怂恿把他拘来。昌七慷慨对

语气不挠。徐显纯呼他错当三千，五毒交加，十指堕落，足死狱中，一道忠魂又往西方。第三着下手是逮御史李应生、周宗建、黄遵素及前苏松巡抚周启元、吏部员外郎周顺昌。应生常和魏忠贤有千罪万罪、千真万真等语，宗建亦和忠贤目不识丁。遵素素有智虑，见计群小，以此一并被逮。会无中恶言，遵素欲笑杨义清诛刘瑾故事，联络苏杭织造李氏，授他秘计令杀忠贤。忠贤闻信，忙遣私人质吴，侦探真伪。其实李氏是贪婪无耻，平时常产妇未焉，并不及正德年间张勇。张勇杨一清是军舰前46回，一闻有人侦查，便寻邀入蜀，赠与金银若干，托他辨明，且言自己与故府起源素有嫌隙，或即由他造言污蔑，也未可知。来人得了贿赂，自然依了李氏言语，回报忠贤。忠贤翻阅点将录，曾有起原名氏在内，右前人到李氏处索取空印白书，逐李永贞真为实奏。乌合起元府无时，钱墨躺金10余万，且与盘龙等交好莫逆，谤毁朝廷。旧中介绍人士便是吏部员外郎周顺昌。看官，这周顺昌时已辞职，反居无限原籍，为何平白的将他迁入呢？原来魏大忠被逮过无，顺昌留住3日，临别泪下，愿以女字大忠孙。提起屡次促行，顺昌嗔目道：“尔等岂无耳目？难道不知世间有好男子周顺昌吗？别人怕魏贼，无非魏死，我周顺昌且不怕，任你去告诉燕贼吧。”也觉过甚，提携入京，一五一十地报告忠贤。忠贤怒甚，就在李氏伪书中牵连进去。御史倪文焕并举顺昌递婚事奏了一本，当时全燕势力赛过皇帝，不过借奏读为名目，好及出票居人，当下提其复出，非逮2周。宗建与顺昌同齐，先已逮去，不3日又有提其到来。吴中市民素感顺昌恩德，至事都代为不平。苏府毛一路召顺昌到蜀开读诏书，顺昌跪听府壁，外面拥入诸生500-600人，统跪求一路肯他上书解救。一路汗流满面，言语支吾，提其坚一久不绝，手之所练啷然有声，并呵斥道：“东厂歹人，哪个敢来插嘴？”与未已，蜀外又拥进无数市民，手中都执相一柱，拟为顺昌予请免逮。可巧听着提其大言，便有5人上前问提其道：“圣旨出自皇上，东厂乃敢出旨吗？”提其还是厉声道：“东厂不出旨，何处出旨？”5人闻言齐声道：“我倒是天子命令，所以携众同来，为周吏部请命，不以出自东厂魏太监。”说着时，大众都哗噪道：“魏太监是朝廷逆贼，何人不知？你等反提他拿人，真是狐假虎威！打打打！”几个打字说出，各将焚香掷去，一拥而上，纵横殴击，当场将提其殴毙1人，余众一皆负伤，余元亦去。毛一路忙奔入内，至厕所避匿，大众无从找寻，使各散去，恨不令一路吃屎。顺昌遂分善手书，诀别亲友，前自赴都，入旧诏狱。宗建、应生、遵素3人先已受逮，彼此相见，各自叹息。次日，即由徐显纯寻购，无非是赤杖交下，锁枷叠枷。顺昌由大骂忠贤，被显纯指令利益追落门牙，他且会血上喷，直至显纯面颊，呼骂毅力，无异于乞哀。显纯急于是夜密主狱卒，把他结果了性命。3日出师，皮肉皆腐，仅存须发。宗建横受垂楚，燕卧不能出声。显纯上5日一笔，勒令交赃，并痛抵道：“看你还能骂魏公不识一丁吗？”寻疾用沙囊压宗建身，惨毙狱。

0: 曾素之狱卒将要害己，吉聂只写为诗书于家上，并隔墙呼应声别字道：“我先去了。”言语即叩首谢君父，筑墙而死。越是应声一死，起源吉利海城离京较远，乃被逮至今，顺昌等均已遇害，显纯更横加考虑，破令缴赃100,000。起源两袖清风哪里来此巨款，只把这生命相抵，招致业障，血肉模糊，自然也同归于尽了。时人以顺昌等惨死赵玉与杨佐诸人相同，遂与高谬两贤并称为后七君子。此外屈死的人也属不少，但此往不及诸贤，未免声名较简，小子也不忍再录。为前刑部侍郎王之采，后来亦被逮入京，下狱于死。前礼部尚书孙慎行坐戍宁夏，还是知府曾英令他从缓数月。慎行未行，忠贤已败，才得免罪。这两人关系三案，小子不能不想。又有吴中五人墓，合葬虎丘，传播人口，虽是世中百姓，恰也金表万年。大书特书引为后人表率。看官听说，这五人便是吴中市民的代表，叫做严佩伟、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阳。先是提携被逐，毛一路即飞章告变，忠贤恰也惊心，忙斥一路查缉首犯。一路本未淹一儿，好容易谋得巡抚。他本无才无能，干不了什么事儿，幸知府寇慎及吴县令陈文瑞爱民有道，颇洽于情。当下由一路下书，令府县办了此案。寇陈两官自寻事中，小谕商明，叫他报名首犯，逾拒从赦。商明尚未肯说明，还是那五人挺身自首，直认不讳。寇慎不得不将他拘住，秉之一路。一路又报告忠贤，忠贤令就地正法，五人被赴致仕，由知府寇慎前行。号炮一声，是将就路。五人回顾寇慎道：“恭喜好官，应知我等好义，并非好乱。”说罢严谨就任，面色如生。寇慎恰也不忍，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得令市民好好收尸，含泪回蜀去起。唯提旗经此一击，后来不敢进出都门。忠贤也恐人心激变，稍从连己，是恶贯满盈，天道有之，也不容他再横行了，这且表过不提。且说苏杭织造李石因前时被人造谣，几乎离罪，似蒙忠贤开脱，任职如故，不由得感激异常。浙江巡抚潘汝珍又是个篾片官，平时很巴结魏嫣，寻见魏嫣势力愈大，越想讨好，没与李石商议要筹划一个特别法，买动魏嫣欢心。李石很表同情，乃急切无从设法。汝珍日夜愁思，居然计上心来，不待与李石商量，便急奏文。看官道是合法，乃请就西湖圣地辟以佳壤，为忠贤建筑生祠，确是妙法，为他人所未及。忠贤得书，喜欢得了不得，当即交旨嘉奖。湖上就有关壮缪、岳武穆两祠，相距不过半里，中流细地。汝珍遂择这细地中，秋宫匹才创建祠宇，规模宏敞，气象辉煌，比关岳两祠壮丽数倍。关岳有灵，应该把它击毁。李石被汝珍走了先主，自毁落后，急忙补上奏章，启授杭州魏百户、沈尚文等永守祠宇，视为助理重报，终止自然照准，并赐名普德，由阁臣撰文书单，持述功勋。此已落成，李潘两人朔往长清去拈香，真个是毕恭毕敬，不谦不忘。挖苦的妙，书以一人创起，百人效尤，各地寡廉鲜耻的狗官纷纷请元令建祠，无不邀准，且终指命毁天下书院，正好就书院基址改筑魏公祠，恰是一举两便。不到一年， 魏忠贤的生词即遍天下，小子世录表如下：苏州普惠祠、松江德兴祠、巡抚毛一路、巡按徐吉同建、淮安詹德祠、扬州詹恩祠、总督漕运郭尚友、巡抚钟贞谟、许其孝同建、卢沟桥隆恩祠、工部郎中曾国珍建、崇文门广仁祠、宣武门茂勋祠、顺天府通判孙如烈、府尹李春茂、巡抚刘兆、巡按卓迈、户部主事张化余同建、济宁赵德祠、河东包勋祠、巡抚李金白、巡按李灿然、黄献清及漕运郭尚友同建、河南戴德祠、承德祠、巡抚郭宗光、巡按包奇谋、守道周羌同建、山西鲍公祠、巡抚牟志林、曹尔珍、巡按刘洪光同建、大同嘉德祠、巡抚王瞻、巡按张素养、汪玉同建、登莱鲍德祠、巡按李重建、湖广龙仁祠、巡抚姚宗文、巡按温富墨同建、四川显德祠、工部侍郎何宗盛建、陕西祝恩祠、巡抚朱同盟、巡按庄谦、王大忠同建、徽州崇德祠、知府杰鹏建、通州怀仁祠、督漕内监李道建、昌平二镇亦属通州、荣仁祠、张德祠、总督严明泰建、密云崇公祠、巡抚刘兆、巡按倪文焕同建、江西隆德祠、巡抚杨廷宪、巡按刘树祖同建、临衡蜀中永爱祠、庶吉士李若琳建、家书蜀中恰恩祠、上林蜀中存仁祠、上林监丞张勇作建、上述各祠次第建设，斗巧进攻，所供小巷多用沉香铸就，官用免玉，五官四肢婉转如生人，腹中肺腑均用金玉珠宝装成，何不用狼心狗肺相待？祭上血空一席，被簪四十香花，文有一词中象头稍大不能容观，匠人性急把头削小，一烟抱头大哭，严责匠人，罚令长跪三日三夜才得了事。统官尚书主祠至公忠贤生相，西魏将奉圣娘娘一并攻入，尤为缺点。每次落成无不拜书奏文，书词玉扬，亦如宋圣，称他尧天顺德至圣之神，何不续尝忠贤愤恚？阁臣亦者用骈文包打，独享尚书黄运泰迎忠贤生相，甚至五拜五稽首，称为九千岁。独记周道胡世荣不润著词，为忠贤所知，交旨逮问。尊化道：“耿如起入祠不拜，一级受逮。”由徐显纯询问考略，都累得九死一生。所有见祠碑文多半施凤来手笔，所有拟旨包答多出王瑞图手笔。忠贤均擢他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予机务。冯权、顾秉谦反为同党所查，相继归休。到了天启七年，监生陆万龄请以忠贤配孔子，忠贤父配起圣公，书中大意为：孔子作春秋，魏公作要典，孔子朱少正卯，魏公朱东陵党人，理应并尊，同辞国子监。司业凌余见书大笑，原笔涂抹即息挂冠自去。四卿司业朱之俊代为奏请，竟得余允，凌余反作是削己。小子有诗叹道：媚傲何如媚造林，屈银干耳竹山星，一般廉耻消魔镜，圣德污名会减轻。见此以后又无荒谬事情，仍似下回叙叙。崔魏力翻三案，非真欲翻三案也，为陷害东陵党纪耳。前六君子与后七君子合成十三人，违逆燕构陷，死节教助。而高攀龙自逆池中，最为得当而死，无辜被逮，不死不止， 与其死于黑座之下，何若死于白水之间？所谓蝉蜕晨会，决然泥而不子也。严佩伟、杨念如等五人率众殴击敌旗，虽死有干国法，实足为一时快意之举。逆焉可以善止市民，亦何尝不可善为？况经此一殴，敌旗乃不敢轻出国门，牺牲者仅五人性命，保全者不止十百。虎丘仪龙，彪炳千秋，不亦宜乎？潘汝贞创著生词，遂至各地校游，遍及全国，观其廉耻道丧，本不值污诸笔墨，但为世道人心计，不得不表而出之，为后世戒。余有之，暴死流皮，人死流名，后之人侮辱名节，恕不负记者苦心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的
0: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89回：排后族魏燕谋逆。程兄为信帝登基。却说天启六年三月间，有辽阳人武长春往来京师，季季季家号为大言，当由东厂探视人员指为满洲间谍，把他拘住，当由徐显纯略治，张皇入奏，略说是皇上威灵，厂臣忠志，得获敌舰，立此奇功。长春并非敌舰，就是实为间谍，试问东厂所思何事，厂臣所识何路，乃称为奇功，令人羞死。当即邀召包美，并封忠贤从子梁清为肃宁伯，得与世袭，并赐养善田700顷。是时蓟辽都师孙承宗因魏燕陷害政事，拟入朝面奏机宜，燕党早已闻风，飞报忠贤，忠贤哭诉地前，力传谕旨，吃兵补非其禁止。成宗以抵通州，闻命还镇，阉党遂痛抵成宗，目为晋王敦、唐李怀光一流人物。成宗遂累书起修，廷议令兵部尚书高帝继任，帝匡切无能，一到关外即向成宗所设各堡进行撤去，为宁前参师袁崇焕誓死不喜。果然满洲兵来攻宁远，身势张慎，高帝拥兵不救，赖崇焕预备西洋大炮击退满洲兵士。明廷文报乃将高帝削职，另任王之臣为经略，且命崇焕巡抚辽东，驻扎宁远。此段是待续之笔。熹宗正日忧辽事，闻魏忠贤得获敌舰，差不多与除灭满洲同一功绩，因此格外厚赏。其实辽阳男子武长春并不是满洲前来，为了多嘴多舌，平白的问成折行，连骨肉尸骸无从还乡，反弄好了一个魏忠贤。是年满洲太祖努尔哈赤病卒，传位第八子皇太极，以次年为天聪元年，就是清史上所称的清太宗。在明清太宗嗣位，为清史初造章本。太宗一面与崇焕议和，一面发兵击朝鲜，报复旧恨。魏前时杨镐出塞，朝鲜发兵相助之故，朝鲜遣使向明廷告急，明廷只责成袁崇焕，要他发兵往援。崇焕正拟遣将东往，偏东江总兵毛文龙也报称满兵入境，起调兵增守。那时足智多能的袁崇焕明知满洲太宗用了缓兵移兵的个计前来尝试，怎奈缓兵计便是何意，不便赵允，移兵计恐要成真，不能不防，乃派水师袁文龙、令前总兵赵帅教等出兵三岔河，不过是牵制满人，使他后顾无辱，朝鲜的军民实是无用。一经满兵杀入，势如破竹，朝鲜国王李琮弃了王城，逃至江华岛，看看想尽援绝，只好派使向满洲乞和，愿修朝贡。满洲太宗得修便修，就与朝鲜定了盟约，调兵回国。继而崇焕与王之臣卫协，明廷赵桓之臣，令崇焕统辖关内外各军。崇焕命赵帅教守锦州，自守宁远，莫闻满洲太宗清都大军来攻锦州，他知帅教卒事，一时不致失守。独遣总兵祖大寿领了精兵4000绕出满兵后面，截他归路，自都相使修成绝壕，固垒制炮，专防满兵来袭。果然满兵攻锦不下，转攻宁远，被崇焕一股击退。满洲太宗再与义兵攻锦州，闻有明军截他后路，不得已整队回去。祖大寿见满兵回国，纪律森严，也是知难而退。崇焕拜本奏捷，满望论功加赏，哪知朝旨下来反斥他不救锦州，有罪无功，气得崇焕目瞪口呆，请愿起修归里。奏旗解职，有旨照准，仍命王之臣继任。看官不必细猜，便可知是淫凶贪狡、够功济能的魏忠贤弄出来的把戏。 不是他是谁？原来各处镇帅同有阉党监军，阉党只贪金钱，所得贿赂一半中保，一半献与忠贤。前时熊廷弼得罪，孙承宗遭忌，无非为这项厚礼不肯奉送的缘故。此次袁崇焕督师关外，也有太监忌用监军，崇焕只是防敌，哪肯将罗爵得来的想象分给阉人？忌用无从得手，忠贤何处分肥？以此宁景续功，崇焕不遇，解释明白，坐实魏阉罪状。忠贤安坐京师，与客使调情作乐，并未尝酬役边户，亦义军情，反说他安壤有功，得旨包恤。安字注解即是安坐秀曼中，壤字注解当是壤夺的壤，或训作壤内，亦义进士。还有王公场被火，又得续功。王公场就是火药局，夏季遇雷，火药自焚，地中霹雳声震响不已，烟尘蔽空，白昼晦明，军民晕仆，死了无数。忠贤足为出户，阉党薛真偏说他扑灭雷火，得可隔天，又获奖制。余常见有人未施火书，说系吉人天相，薛真所奏无乃类事。兵部尚书王永光以天相告敬，请宽送谕，停工作甚票旨。给侍中彭汝南、御史高宏图亦上书奏请，大致相似。中旨斥他既进讽刺，一并罢官。又因黄极殿建筑告成，西宗御殿受贺，这殿系魏崔两人督办。太监李永贞即表奏忠贤大功，吏部尚书周应秋相继奏陈，又是极力御扬。西宗大悦，竟破格加恩，特封忠贤为上公。忠贤从子魏良卿，前已晋封侯爵，致仕又进受宁国公，加赐铁券。从孙弘毅只二岁，封安平伯；从子良栋只三岁，封东安侯；崔承秀为少傅。应子锦衣卫指挥，吏部尚书周应秋等十八人，俱加封功保衔。工部侍郎徐大化、孙杰升任尚书，傅应新加太子太傅，魏世望等十四人均升授都督佥事，各自经营必有差。魏忠贤特别加赐，给他庄田2000顷。宁国公魏良卿禄米、赵忠贤立各支5000担。阁臣拟旨西封，西拟曹操九锡文，曹操为中常侍曹腾从子。原力比拟意上相合，内外张奏各称忠贤为场臣，不得指名。要把大明江山送与别人，原非容易，应该受此冒赏。会山东奏产麒麟，大学士黄立吉等上言场臣修德，应至仁寿。何不敬称尧舜，劝西宗让位忠贤？正是拱媚献愚，无微不至。连忠贤自己也不知自居何等呢。忠贤已复仇修怨，君已快心，唯有遗憾未了，免不得心存芥蒂。看官倒是和汉，便是正伪中宫的张皇后。张后深恨贺位，因进谏不从，致书陈卷，后亦无所愿望，唯以文史自娱。但西宗生平不喜于色，待遇后妃都不过淡淡相交，就是与后未协，亦无非怕他烦绪，并没有特别嫌疑。所以客位等虽有谗言，西宗始终不睬。会后在门外有匿名揭帖，被列忠贤逆状，且及阉党70余人。忠贤遂与诬陷后父，即召司党少府中孙杰两人入商，两人闻言陡然一呆，彼此相觑。忠贤猛笑道：“这有何难？叫你两人合奏一本，只说后府国际私章揭帖，且与中宫勾连，谋害长臣。我想上头揽奏，必要纠治。后若因此被废，我侄儿良卿生有一女，免以及笄，好尽力为后了。曹操只做国丈，魏阉想做太国丈，比曹操又高一筹。”两人唯唯屈出，善好一篇奏草，但心中总尚未获，不敢进城。猛然想到顺天府城刘志选年老势力，可美他出头，当下相携往见，说明意思，并试他奏稿。 智选暗想道：“我年已老，不妨一醒。他日忠贤失事，我已不知死在何处。今日趁他专权，帮一个忙，必有重赏到来。我想了几年荣华富贵，再做计较。到老尚不看破，势力之害人如此。”随即欣然领命，怒奏进城，书中极论后赴国际罪状，节目术语有吴令人资丹山之血，蓝田之众云云。奏上数日，并不见有批答下来。御史梁孟凡附身论质选奏章，故意诘问丹山蓝田二语，其宗仍然不答，唯密之国际自兴，国际之为忠贤所忌，竟见几元影飘然回籍去了。忠贤见此计不成，又想了一策，暗母壮士数人，怀藏利刃伏拟殿中，自己恰预报西宗，至西宗御殿视朝，先前锦衣卫搜查，果然获住怀刃的壮士，当下复交东厂，令忠贤发落。忠贤欲令壮士诬供后父，说他意图不轨，谋逆藩王，可巧王体前入白他事，忠贤给予赎伤，提前道：“皇上诸事糊涂，独待与兄弟夫妇恰也不薄，倘若意外生变，我等恐无教累了。”得此一举，不知是阉党的运气，还是张后的运气。忠贤沉吟半晌，方道：“这却也是可虑呢，但附住的壮士如何处置？”提前道：“速即杀却，免得多口。”忠贤复为点首，依计而行，只晦气了数名壮士。此着恰不及曹操，曹操能是伏后，忠贤不能是张后，这上未免胆小呢。西宗哪知旧理，总叫他已经处置，便算了事。魏忠贤心上未死，暗想张后如此难除，不如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索性连着糊涂皇帝一多开了他。简读小人非此不止，但西宗尚有三个叔父留住金地，一个是瑞王长浩，一个是惠王长润，一个是贵王长盈，都是神宗皇帝的庶子，欲要举行大事，必须将他三位皇叔进行外戚，免得在此作梗。当下搜令御史张纳促使就藩，于是瑞王赴汉中，惠王赴荆州，贵王赴衡州，一物礼数勿从贬损。西宗反听信邪言，加他劫费为国，包美场臣，继而享祀南郊，祭建太庙，敬遣宁国公魏良卿往代，虽然做后补皇帝，且下封良卿为太子太师，太师两字实可截去，不如竟称太子为是。世袭伯爵，魏良栋加封太子太保，魏鹏毅加封太子少师。良栋鹏毅尚在襁褓，如何为东宫失保？此种命令比演戏还要俘虏。崔成秀事遭负丧，诏令夺情逝世，不用衰制，且任他为兵部尚书，兼职少傅及太子太傅，并左都御史。明朝二百数十年间，六部九卿从没有身兼重职与成秀相似，这都是西宗宠任魏延，推恩西累，持其一儿，又赐奉圣夫人金币无数，加恩三等，余因子侄一人世袭锦衣卫指挥，任你如何封赠，总未厌他欲望。从前西宗亲赐方泽，成便游幸西苑，与客卫定驾大舟，泛入湖中，畅饮为欢。偏是西宗素性好动，饮之半酣，竟欲改成小舟，自去泛酌。当由二小当随地一船，船前后各坐一烟，划桨而去。西宗坐在船中，也手携片桨，顺流摇荡。不意一阵大风刮江过来，竟把小舟吹覆。西宗竟堕入波心，灌了一肚子的冷水。还亏湖中另有他船，船上再有侍从，七手八脚得将西宗救起。梁小当堕水多时，不及施救，竟至溺死，仿佛与正德皇帝相似。 刻位所成的大周相去不过里许，他只对真酣饮，佯作不知。两人正在行乐，还顾什么皇帝？嘉义杨字恐太锻炼。熹宗遭此一下，染病了好几日，幸为张后所闻，宣召太医数人为帝医治，总算告全。但病根自此重着，常有头晕腹泻诸疾，且熹宗好动物意，年已逾冠，尚有童心，或斗鸡，或弄猫，或走马，或捕鸟，或打秋千，或踏球蹴鞠，又有两大嗜好：一喜琢销雕琢，琢销是事已见前文，见84回；雕琢玉石颇也精工，常赐客位二人金印，各重300两。魏忠贤的印中刻有“钦此顾命元臣”数字，客氏的印中刻有“钦此奉圣夫人”数字，相传俱由熹宗自刻。此外所刻玉石随此攻坚也不胜数，甚且随手抛弃，视作废物罢了。一喜看戏扮演，熹宗常在茂景殿中设一隧道，召入梨园子弟就此演剧，台榭壁举，暇时则与客位两人看戏为乐。一夕眼睛排技，至风僧骂秦桧一出，魏嫣逆入屏后不敢正视，也有天凉发现时。熹宗偏故意宣召，还是客氏设词应答替他求免。又常创盐水傀儡戏，有东方朔偷桃及三宝太监下西洋等剧，装束新奇，扮演巧妙。熹宗每召张后同观，后屡辞不获，免予协行。熹宗却口讲指话，与后笑谈，后微笑无语，屡失地欢。到了看戏尽兴的时候，近切内侍高永寿、刘思源等亲自登台，扮演宋太宗夜访赵普故事。熹宗自装太祖，应仿雪夜戎装景象，虽当圣暑，也披兜拂裘，不但挥汗。为此种种嬉戏，遂酿成许多病症。20多岁的人物偏往极异常，面少血色。尚书霍维华制造一种灵露饮，说系特别仙方，久服可以长生。又有仙方出现。什么叫做灵露饮呢？相传用梗糯煮米，淘进糠饼，河水入赠，用桑柴火蒸透，赠底至长径空口大银瓶一枚，四米融成液，必出清汁流入银瓶，取出温服，味如醍醐，因此腾一美名，叫做灵露饮，进贡御史。熹宗饮了数池，清甘可口，遂令维华随时进城，哪知饮了数月，竟成了一种膨胀病，起初是胸膈饱闷，后来竟浑身臃肿，遂至淹我龙床，不能动弹。煮米取汁，当不至酿成胀病，想此戏别有隐疾，不过得救为化。御医诊治无效，眼见得病向日微，去死不远了。熹宗无嗣，只有皇帝有简曾封信王，上居京师，当下召他入宫，自言病将不起，令成大统。信王故辞，经熹宗叮嘱再三，劝他不必谦让，免为尧舜之君。信王使含泪受命。熹宗又道：“皇后德性悠闲，你为皇叔，嗣位以后须善为保全。魏忠贤、王体乾等，均恪谨忠贞，可任大事。善事中宫之欲，见得熹宗尚有恩情，至主籍委任全焉。”熟识至死不误，信王也唯唯允诺，四副找各部科道入宫，约略面谕，大致仍如前言。信王及众大臣等暂且退出，岳肃大见，又岳肃驾崩，共计在位7年，只23岁。皇帝有简熹光宗第五子，为刘贤妃所生。刘妃早没，由李选侍抚育成人，李选侍便是东李，应81回，名为本居西里上，独得宠不及西里。天启初

0: 曾册封庄妃，庄妃素忌魏嫣，横呼她为女鬼。魏嫣闻之，遂与客氏相连，交见帝前，并将庄妃宫中应给服食一概裁损。庄妃遂抑郁成疾，建成痨症。皇五子每日晨起，叩首祷天，复退谒庄妃。庄妃抱病与游，至东宫后面，至有二井，皇五子系及井中，得一金鱼，再及次井，仍有金鱼出现。庄妃稍开笑言，与皇五子道：“此乃一日吉兆。”与至此，抚乌耶道：“可惜，我不得相见了。”皇五子随说梦征，谓夜间数寝时，见有金龙盘着殿柱，斗北金雾云云。庄妃道：“龙飞九舞也是真强，但不应泄露为是。”皇五子一丝丝欣喜，随着庄妃回宫。到了西宗归天，庄妃早已去世了。叙述此段，为庄妃封后浮现。西宗崩后，由魏忠贤夜召信王，信王素知忠贤奸邪，自觉背生芒刺，没奈何同他入宫。立臣朱大臣俱入宫哭灵，忠贤平官大痛，双目病肿，继而呼虽成秀入坛，密语多日无人语闻，或云忠贤谋逆，成秀以时机未至才行罢役，或为由征后保护信王魏嫣无从下手，这且不必细说，单说信王有简择日继位，以次年为崇祯元年，世称为崇祯帝，后来号为怀宗，亦称义宗。即位这一日，忽闻天空有声，惹得大众惊疑起来，至朝贺礼成响声一指，司天监尉天鼓呼鸣，助赵兵歌，是名作江中预兆。但因新主登基，相率讳言，魏忠贤上表辞职，有诏不许。为奉圣夫人客氏令出外宅，客氏就子宫前出一小函，用黄色龙玉包裹，内主熹宗胎发窦家及累年落齿剃发等，一一剪出焚化，痛哭而去。阉党稍稍自危，不意逆阉门下走狗杨威元竟先纠合崔成秀，不守父丧，显为理智。解铃还是系铃人，奉旨免成秀官，勒令回籍。成秀一去，弹劾魏嫣的奏章陆续进城，有分教：妖物长埋只为日，冰山呼倒又回阳。欲知魏嫣得罪情形，待至下回再表。本回叙熹宗绝绪之交，见得魏嫣实具逆谋，不过因种种障碍以致宗举。说者谓王体前崔成秀辈建祖逆谋，不为无功。据之，自古以来无逆阉篡国之理。王体前崔成秀辈虽并非效忠名士，不过原情度理，自知难成耳。然明朝元气以为魏嫣一人卓削殆尽，魏嫣虽未篡国，实足亡国，百世而下犹播新闻，不特为有名罪人矣也。独怪熹宗之师不过嬉戏，而疑惑至于如此。鲁昭公犹有童心，君子知其不忠，观熹宗而亦信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2: 第九十回《程银鄂何家骈路》。寿昭府渠帅立功，却说怀宗嗣位后，当有人弹劾魏崔两人。崔成秀已经罢官，那魏忠贤亦被廷臣纠弹。工部主事陆承元首先奏贺，次级主事钱元阙又赐为员外史公胜，还有嘉兴贡生钱家征，更和忠贤十大罪：一并帝，二灭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可削藩封，六无胜，七滥爵，八掩边功，九伤民财，十通关节，据说的淋漓痛切，无恶不彰。魏焉何止十大罪，就是杨连所奏24罪也行未阻。忠贤闻有此书，忙入宫哭诉，此时却用不着。怀宗命左右朗读原书，吓得忠贤惊心动魄，只是磕着响头，蓬蓬勃勃，大约有数十百个，随被怀宗斥退。忠贤急得没法，忙至私地取出重宝，往会信抵太监徐应元会托调停。应元本忠贤独有，倒也以礼单成，便入夜怀宗替他说情。怀宗不待说毕，即把他一顿斥责，撵出宫门。次日即传出言旨，表明魏忠贤罪状，折至凤阳思乡祖陵。徐应元亦折寿县陵。忠贤束装就道，护从上数百人，赴京言官节奏更颁谕旨，吃兵部发足逮制。狱中有云：逆恶魏忠贤，盗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死。孤从卿降发凤阳，不思自惩，犹处亡命之徒，还庸随护，视若叛然。朱锦衣卫速即逮讯，纠治勿待。忠贤此时方至阜城，欲速议赦，忽由京中密报谕旨，料知锦衣卫到来，被拘入京，必致伏法，遂与前儿李朝卿对哭一场，双双解带，自缢身亡。怀宗闻忠贤自尽，持将家产即没，并逮魏良卿下狱，一面查客氏家资，搜得宫女八人，多怀六甲。看官倒是何故？原来熹宗无子，属望颇阴，客氏出入掖庭，竟逮出宫女若干名，令与此地同寝，好使怀任，再进宫中，谋为以旅一营，以牛代马的。以旅一营有青史吕不韦故事，以牛一马是晋朝小吏牛津故事。怀宗命太监王文正寻旧，那一般若不胜衣的宫女，怎经得刑拘识破？一经动喝，便一一吐出实情，归罪客氏。文正据实奏陈，触起怀宗怒意，立命将客氏拘至浣衣局，略死帐下。于是穷奢极欲，携权护士的老淫妇，把雪白的嫩肌肤去受这无情刑杖，挨不到数十下，便以玉殒相消，惨赴冥司，与程妃李氏、玉妃张氏及冯贵人等对铺作罪去了。也有此日，令人服一大白。客氏弟客光先、子侯国兴一同居道，与前锋宁国公魏良卿俱绑至法场，一刀一个送他归阴。所有客位家属，无论长幼男女，尽行斩首。有几个乳儿婴孩尚是吞睡未醒，也被刽子手一时杀尽。都下人士统说是客位阴毒，应该受此惨报，并没有一人怜惜。可见福甚祸淫，古今常理，君子乐得为君子，何苦陷害好人？四行无忌弄到这一番结果呢？当头棒喝，客位已诛，阉党失势，给侍中许可征复合崔成秀为五虎首领，疑似弑朝，诏令逮旨并及家产。成秀归冀州，闻这消息罗列机切，结诸般征完，呼酒痛饮，饮尽一支，立将酒之掷去，随饮随掷，掷碎了数十支，乃合户自缢。山阴监生胡焕友越祖上书，即论黄立即、施凤来、张瑞图、李国璞等身居浊席，一意媚焉，并因斥罢。怀宗以祖宗旧礼，生间不得言事，便将患有论证除名，

立即廖南九任，辞职归休。师凤来等上师恋战，怀宗颇也动疑，令九卿科道，令剑阁臣逢古时每补疑点，将所见阁臣姓名注入金瓯，焚香素拜，依次探举。得乾隆熙、李彪来、宗道、杨景臣四人，复因天下多事，更增二人，又得周道登、刘鸿训，遂并命入阁，同为大学士。辅臣以德人为主，全凭君主早见，岂得暗中摸索，便称德人。怀宗首为此举，已是误事。大师凤来、张瑞图、李国普等，国普在三人中还算持正，就是罢官归去，也是他自己起修。临行时，并见函，孙承宗自带，怀宗乃复召函入阁，广上位置。阉党杨维元等又立抵东陵党人，明斥函，未与崔卫等同为邪党。你算不是邪党，如何前时要阿附崔卫？编修泥元录，上书驳斥，且请毁三朝要典。其词云：挺击红丸遗宫，三义轰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数，其意可兼行，其书必当速毁。盖当是喜意与迎廷护送，主廷机者立护东宫，征廷机者祭安神祖，主红丸者仗义之言，征红丸者原情之论，主遗宫者弥辩于己先，征遗宫者持平于事后，术者各有其事，不可偏非也。为己而为焉杀人，则戒三案；群小求富贵，则戒三案，而三案面目全非矣。故凡推辞归孝于先皇，正其颂德，成功于义父。披根今日，则重政之党碑；免死他年，即上功之铁券。由此而观，三案者天下之公义，要典者卫士之私书。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以臣所见为悔之而已。夫以阉庶之权，而以使臣之柄，亘古未闻，当悔矣。为一代而有编年，不执书而加论断，若云仿佛明论大典，则是魏忠贤欲与肃皇帝争胜，崔承秀可与张福晋比贤，背逆飞轮，当悔二。交吾先帝，伪撰陈编，既不可比司马光《资治通鉴》之书，亦不得原宋神宗手之序文为例，假借诬妄，当悔三。况史局将开，官超具备，其载非南畿之事，实录有本等之书，何事留此骈之供人唾骂，当悔四。愿吃部立将要典清毁，一切妖言是语，如旧传点将之谣，心疼选佛之说，无形奏读，则阔然荡平，邪逆去而大经正矣。夫为圣鉴施行，此辙最为持平，故录述一般。先是魏焉伏法，所有历年奖制进行收还，各处生祠进行撤除，致使复毁据三朝要典，乃将阉党所著协议一律推翻。遂赠续天启朝被害诸臣，如前六君子、后七君子等，开赠官爵，悉予加邑，罢免追赃，释还家属，内外人心余余望至。继而韩至今命为首辅，令定魏焉逆案，广不欲广搜穷志，竟列45人呈入逆罪。怀宗不悦，宁再勾考，且面谕韩道：忠贤不过一个内庶，乃作奸犯科，无恶不作，若非内外臣僚助他为虐，哪有这般凶暴？现在无论内外，需要一律查明，共同加罪，才见得是明刑吃法呢。广夫奏道：外廷成功未知内事，不便捕风捉影，任情罗之。怀宗微笑道：只怕未必，大约不敢任怨，所以佯作不知，明日朕当事情。言毕即退殿入宫。月日又召见韩等人，指案上布囊于井等道：囊中章奏累累，统是逆阉旧党，赞导拥戴，送媒产妇，顷刻一一按名列表惩处。井又叩首道：臣等执司辅导，不习刀笔。怀宗面有怨色，
右顾吏部尚书王永光道：“清洗执掌权衡，张善淡恶，应有专责。”永光一回奏道：“臣部只认考功，未曾论罪。阉党罪恶滔天，害人息止十百，此次怀宗建作，吃定逆案，正当罗列无疑，为后来见，乃彼此推诿，国属何为？”怀宗又回顾刑部乔允生及左都御史曹瑜辩道：“这是二卿的责任，不要再推诿了。”当下命左右斜下布囊缴给允生，自己竟下坐境内。允生不能再诿，只好与曹都御史捧囊出来，起囊检视，按名列表共得200余人，呈入钦定。怀宗亲自裁夺，科罪7等：首逆魏忠贤，克氏以谋反大逆律，枭首着尸；赐予首逆同谋如崔成秀、魏良清、侯国兴等6人立即斩决；又赐为交结内侍，如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徐显纯等19人拘拟斩首，秋后处决；还有交结进士赐等，如魏广威、周应秋、燕明泰、杨威元等11人，及逆虐魏志德等35人一并充军；再次为产妇拥戴，如太监李石等15人亦俱充军；又有交结进士末等，如顾秉谦、冯权、王少辉等128人俱坐席3年；最轻是交结进士简等，如黄立吉等44人俱革职闲住。这200多名罪人同绑列姓名，各著罪状。刑部中外，且是刑部照案惩办，不得再纵。于是克为两贼的尸首再加寸折。此外已经伏法，不被再喝。未经伏法的罪犯悉照钦定逆案，应斩应恕应袭应革职，处置了结。8000女鬼化作春婆，不消细说。且说怀宗生母刘贤妃生前已经失宠，莫葬西山。怀宗年甫5岁，未识生母权所，及年见长寻疾进士，方知屯妻所在，密赴内侍金钱，剧毒网计，追尊生母为孝成皇后，且因东李庄妃局域有恩，特上妃封号，并赐妃弟李成栋田产千顷，庙号大行皇帝为熹宗，尊熹宗后张氏为义安皇后，立后周氏、册田氏、袁氏为妃，为下文伏笔。典礼粗定，谋修治术，起袁崇焕为兵部尚书、都师蓟辽。崇焕治都，入见平台，怀宗咨及平辽方略。崇焕对道：“愿陛下假臣便矣，约5年可复全辽。”怀宗欣喜，又问了数语，入内稍憩，给侍中许玉清，便问崇焕道：“5年的限制，国可谏言否？”崇焕道：“皇上为了辽事，未免骄劳，所以特作未语。”玉清道：“皇上英明，岂可慢对？倘若5年则效，如何复命？”崇焕俯首不答，自知说错，所以俯首，然后来备置重辟，以服于此。继而怀宗复出，崇焕又上前跪奏，略言：“辽事本不易奏功，陛下既已委臣，臣亦不敢辞难，但5年以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遣将，需内外事事相应，方能有计。”怀宗道：“朕知道了，朕当吃4部大臣，悉如亲言。”崇焕又奏称：“治辽有余，度谗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没有度功技能的人员，便足坏事。”怀宗闻言，为之起坐道：“请勿疑虑，朕当为卿做主便了。”大学士刘洪训等复请自崇焕上方见，令便宜从事。怀宗盖行照允，即遣崇焕去请。忽接福建巡抚熊文灿奏章，内称海盗郑芝龙已经招降，应起加恩受职等语。小子叙到此处，不得不将芝龙来历详述一遍。芝龙泉州人，复名少祖，为泉州酷吏，太守蔡慎济公出，突被一石子击中额上，
立迟未足查捕，四捕到一个幼童，问名姓氏，便是酷吏少祖子支龙。少祖闻报大惊，急忙入蜀戴罪，巧知支龙出来，未以蒙太守释放。少祖不知就里，再入谒太守，叩首请罪。善继笑道：“支龙便是你子吗？我见他相貌非凡，他日必当富贵。现在年生幼稚，少有过失，不足为罪，我已放他去了。”以貌取人，失之支龙，少祖才叩谢回家。后来善继去任，少祖病逝，支龙平不能存，竟与弟支虎流入海岛，投海盗严振权属下，去做剽掠勾当。振权身死，众盗无主，欲推一人为首领，一时不能决定。似经大众公议，岛天则帅供给香案，案前铸米一壶，用一剑插入米中，个人次第拜倒，渐入月初，即推何人为长。说也奇怪，别道拜了下去，剑仍一毫不动，偏偏轮着支龙拜倒，那剑竟陡然跃出，落地有声。真耶假耶？大众疑为天授，遂推支龙为道魁，纵横海上，官兵莫与抗衡。命中长官以善计有得支龙，再调人泉州道，遗书招抚。支龙颇也感得，复书愿降，独支虎不从，率众大化。支龙没法，仍留据海岛，劫掠为生。福建巡抚朱一逢新任抚缺，决计剿捕，遂遣都司洪先春从水路出师，把总许兴素、陈文莲从陆路出师，两路夹攻，总倒是可灭支龙。哪知陆军失道，只有洪先春周师攻进海岛，日间战了一仗，还是胜负相当。夜间由支龙浅浅道众绕出先春后面，袭击先春，支龙又从前面杀出，两下里夹击官军，害得先春拔前顾后，身被数刃，拼命走脱。支龙也不追赶，擒住了一个卢游击，恰好生看待，示令还命。韦明亭接得败报，撤去朱一逢，改任熊文灿。文灿到任，温言昭谕，且言归降以后仍得统辖原部，移作海防。支龙乃率众归降。文灿即飞章奏文给侍中严继祖，上言支龙既降，应责令报效，方可酌量受职。怀宗准奏，当将原书抄发道明，令文灿照办。文灿转谕支龙，支龙恰也允诺。当时海盗众多，李逵奇、钟兵、刘香老等统是著名盗墓，出没海乡。支龙先击李逵奇，逵奇战败，走入月中，被支龙追杀过去，一炮轰毙，负一众攻中兵，恰也战胜了好几仗，兵竟窜死。文灿又复奏文，乃有旨授支龙为游击。支龙得了官职，复大击刘香老。香老为道有年，寇掠明广沿海诸邑，势甚猖獗。支龙与他角逐海上，正是旗鼓相当，差不多的本领。香老因明海边防，得益支龙，恰是劲敌，不如窜入月海，当下鼓行而难。月中香帅戒严，明廷升调熊文灿为两月总督。文灿仍用招抚的老法，命守道樊云征、巡道康永祖、参将夏之本、张一杰等同往抚狱，偏偏香老不从，竟把他四人拘住，急得文灿仓皇失措，飞调郑芝龙到月，并拨阅兵相助，进击田威远洋。香老见闽越联兵，战舰陆至，料知不是对手，遂应携范云征出州，止住来兵。云征大呼道：“我已誓死报国了，诸军努力击道，正好就此举荐，切勿失此好机会呢。数余府壁已被道众杀死，参将傅之本、张一杰等此时难保，索性夺刀奋斗。”支龙见寇船大造，飞行过去，登舟一跃，纵上道船，部众次第跃上，乱杀乱剁，霎时间扫得精光，把康永祖及夏张二参将一齐救出。越是拼死，越是不死，
岁上前

0: 果香老坐船，香老支撑不住，欲走无路，没奈何纵火自焚，与船同进。小子有时叹道：“海上横行已有年，一招命绝总难全。杀人寻意遭人杀，果报循环自有天。”此诗别具感慨，并非专指刘香老。香老自尽，海分顿息，芝龙得升任副总兵。欲知后事，且看下回。魏忠贤恶贯满盈，中外窃旨，但伪功不及王莽，善诈不及曹操，无权无勇，直为乱阶，故以年少之崇祯帝昼登大位，不假手于他人，即行诸暨。可见当日名臣，除杨左诸人外，大都贪鄙龌龊，毫无廉耻。魏焉得势即复魏焉，魏焉失势即何魏焉，杨维元之形势可见也。即如杨左诸人抗旨有余，权变不足，故俱遭陷害。否则如韩琦之至任守中，杨一清之除刘瑾，促而去之，尚非难事，何至残善类而残国派也？若夫郑芝龙一海盗耳，善于驾驭，非彼不可为我用。观其击杀群盗，所向有功，亦死于海外干城，但只可认为偏鄙，不能与之以特权。若终其身为游击总副兵，亦不至有日后事矣。故唯有大才智者，乃足以御奸；亦唯有大才智者，并足以使诈。惜乎明廷内外之未得其人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1: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3: 第91回：徐光启荐用客卿，袁崇焕入袁基府。却说怀宗用梅卜一掷，采得乾隆熙、李彪来、宗道、杨景臣、周道登、刘洪训等六人同时入阁，总道士契合天心，定可得人。哪知来杨两臣喜魏焉于党，景臣且曾为三朝要点副总裁，已经受职，廷臣已是大化。后来交征弹劾，乃将来杨两人罢官。刘洪训素己阉党，次第斥杨威元、李恒茂、杨所修、孙知谢、阮大岳等人心大快，独阉党余孽犹存，恨留切骨。会惠安伯张庆珍总督经营，吃内有监辖捕营语，提督郑其兴未有为旧例，俱折节臣。怀宗以所拟人吃本无此语，因欲变殿问诸阁臣，阁臣俱云未知，继而御史吴玉言由洪训主使，兵部尚书王在晋及中书舍人田家弼统统舞弊，乃将洪训落职，折数代州。王在晋削籍，田家弼下狱，未免有人惊骇，阁臣去了三人，免不得又要推选。廷臣列吏部侍郎程基命及礼部侍郎钱谦益等共11人呈入预定。礼部尚书温体仁与侍郎周延儒早已望为宰府，偏偏此次停推，两人均不在列，当下气愤填胸，遂将这停推11人中吹毛索斑，有心寻衅，巧巧查得钱谦益曾点视浙江，略涉嫌疑，集合他营私得贿，不配入阁。谦益后为二臣，行数故不甚可取，但温州二人护民亡国，罪比谦益尤甚。原来天启二年，谦益为浙江典事官，室友兼人金宝元、徐时明等伪作官节，用意离据有一朝平步上青天七字，为嵌入七亿结尾，定可中选。世事钱千秋本是能文，因求名性急，遂依了金徐两人的密嘱入场照办，揭晓以后果然中了第四名。后来探得确因，本房拟荐第二，被主司抑制第四，料知关节非真，竟与宝元石敏相争，索还贿赂，猫口里挖秋也是多事，两造几只用武，闹得天下闻名。至不科摩刊卷中实有此七字，报之千亿。千亿大惊，忙据书合奏二间，并及千秋，有旨据下狱论述，千亿亦作是夺奉。二间余毕，千秋预设释还，案情已成过去。此次又为体人揭发，当由怀宗召入千亿与体人对质。千亿虽未受赃，究竟是涉嫌疑，只好婉言剖辩。偏体人盛气相凌，言如泉涌，且面作怀宗道：“臣职非言官，本不必言，会推不语，犹疑避嫌不言。但梅卜大典关系宗社安危，千亿结党受贿，没人揭发，臣不忍见皇上孤立，所以不得不言了。”怀宗英明好猜，英明是好处，好猜是坏处，久疑廷臣执党，闻体人言，再三点首。此时阁部科道义军被召，多为千亿辩白。吏部给事中张允如由痛敌体人，激得怀宗怒气，命礼部绞尽千秋圆卷，指斥千亿。千亿不得已引罪。怀宗叹道：“今日若无体人奏发，岂非误事？体人在天起初已观礼部，彼时不闻纠谈，直至此时揭发，明是假公济私，怀宗奈何重计？”遂敕令左右赴允如下狱，并窃责诸大臣。周廷儒又深奏道：“廷推阁臣名若秉公，奈暗中主持，实不过一二人，此外都随声附和， 哪敢多言招游？即如千秋一案早有呈现，何必复问？怀宗乃传令退班，即日降旨，罢迁一官，并罢停推十一人，悉至不用，独为韩为首辅，且招广面谕道：朕观诸大臣中多半直党，不知忧国，请为朕执法相省。广叩首奏道：

人臣原不应以党事君，人君也不可以以党疑臣，总当祥和人品，辨别贤奸，然后举措得当。若大庭上妄起戈谋，公府中横分真欲，臣恐非国家幸福呢。名论不堪，怀宗默然不答，不以广言为然。是怀宗一生治病著，广吉见机扣退，未几召见周道登，因奏对失言，又下旨放归。崇祯二年五月朔，钦天监预报日时，借期失宴时刻，怀宗遂严责钦天监官。原来中国历法有本唐尧旧制，相延数千年，只没守了一本旧书，不少增损。汉唐吉宋岁时岁气，吉日十月时往往相差之数十，甚且差之一二日，中国人不求进化，于此可见一斑。至元太史郭守敬遍参历法，编造授时新历，推步较经，但中间刻数尚有节错，所以守敬在日已有日月当时不时，不当时反时等事。一般吹牛拍马的元臣反说日月当时不时，西帝后昭德回天，非常庆幸日月不当时而时，说将若何。其实统是意外现于，不值一辩。即民主决心，太史刘基上大统立，仍然是郭守敬的成书，以恶言恶，怎能无误？可见刘基犹是凡人，并不是神仙等侣。下官正歌风举实附奏略言，谨守成立就在前人，不在职等，倒是善于谢责。独立部左侍郎徐光启上立法修正时事，大旨为中立为和，宜参西法，并举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及西洋人龙华明、邓玉涵同乡立誓。怀宗立即批准，敕诏李之藻及龙邓两西人入京，擢光启为礼部尚书监督吏局。中国用外人为客卿，即采行西洋新法，便是从此起头，大书特书。看官，你道徐光启如何认识西人？说来话长，待小子略略补叙。自元代统一亚洲，东西两大洋交通日繁，欧洲人士具有冒险性质，往往航海东来。葡萄牙人首先发现印度航路，从南洋马六甲海中覆搭海船行至中国，出没海疆，传教通商，四世愈来愈重。至明世宗四十三年，竟在粤海沿边的澳门地方建筑商馆，创业经营，大有乐不思蜀的迹象。粤省大力屡与交涉，方要求租界，每年出令金二万两，彼此订约。此后荷兰国人、西班牙国人、英吉利国人纷纷种植，多借澳门为东道地，为意大利人利马窦一航海来华，留居中国数年，竟能通中国语言文字，往来沿海各口，广传耶稣教福音。徐光启生长上海，与利马窦会晤，谈论起来不但倡陈博爱平等的教义，并且举天文历数统是融会贯通。光启很是钦佩，引以为友，往往与他研究学术，通宵达旦，时人目为痴呆，光启全然不顾，竟把西学研通大半，实是一个热心人物。若后人尽如光启，中国也早开化了。到了入任侍郎，邀利马窦入京，藻司将他推荐，因利马窦年已垂老，不愿任职，乃将他同至龙华明、邓玉涵两人检修历法。李之藻亦热心西学，所以一并举用。光启且舍家宅为教堂，并请准在京师建会堂，荀攸保举西人汤若望、罗牙谷等同入吏局，翻译天文算术各书约有数种，并制造仪器六式推测天文。一名象限悬仪，二名平面悬仪，三名象限立运仪，四名象限坐正仪，五名象限大仪，六名三直游仪，复有弩仪、虎矢仪、蓟县仪诸器，
同是适用药检，可法可传。光启又自著《日产历指》，策天约说《日产表》，歌环八线表、黄道生度、黄赤道巨度表、通帅表等书，又以《几何原本》一书，至今尚流传不绝，推为名著。利玛窦于崇祯三年病没京师，赐葬府城门外。墓前建堂两重，堂前立旧石一方，上刻名词，垂为纪念。名词记十六字，分为四句。首二句是“每日寸影，物耳空过”，次二句是“所见万品，与时并流”。遗迹至今尚存。光启卒于崇祯六年，后来清帝入关，汤若望等尚在清廷为钦天监，这是后话不提。且说袁崇焕奉命赴辽，修成增宝，治树屯田，规划了一年有余，颇有成效。只因毛文龙镇守东江，士大官尊免不得跋扈南巡，不服崇焕节制，崇焕早欲除去文龙，是文龙亲来谒见，乃以兵礼相待，文龙也不谦让，居然分庭抗礼，与崇焕对坐谈天。崇焕约略问了数语，当即谢客令归，继而借阅兵为名进至东江，就双岛泊船，文龙循例迎接，崇焕恰格外谦和，留他在舟宴饮，欢语多时，方才谈及军务，崇焕拟改编营制，别设监司。文龙心中独以为东江一岛本是荒凉，全仗自己一人着急逃民经营起来，此次来了袁崇焕无端硬来干涉，哪肯低手忍受，当即将前因后果叙述一番，并说是岛中兵民全系恩义相连，不便另行编制。崇焕微笑道，我已知贵镇劳苦，但目今外患交迫，兵务空乎，朝中大臣又未必肯亮苦衷，我是奉皇上特遣，不得已来此，为贵镇起，倒不如辞职还乡，乐得安闲数年呢。崇焕此时尚不欲杀文龙，文龙勃然道，我亦就有此意，只是满洲事情还没有办了，眼前知道编务的人又是很少，据文龙的意思，平了满洲，夺得朝鲜，那时功成名利，归去未迟。太叔狂言，说至此竟放声大笑起来，死在墓前还要孝顺。崇焕黑然无语，勉勉强强地与他再饮数杯，即命左右收拾残肴，文龙也即告辞。临别时，崇焕与他定约，邀约将士校舍山上，文龙自应诺去气。次日五更，崇焕已召集将校授他秘计，趁着晨光熹微的时候便率众上山，一面前人往催文龙，文龙上高卧未起，一闻都师催请，没奈何起身灌洗，等吃过早点，催请的差人已来过三五次，当下穿好衣冠，匆匆出署，带着护兵取上山来，只见这位袁都帅早已立马带着，正欲上前参见，偏被他握住了手，笑容可掬道，不必多礼，且同行上山吧。文龙便随了崇焕拾级上升，护军要想随行，却被都师手下的将便出来拦住，不得并进。崇焕与文龙到了半山，突与文龙道，我明日就要回去，今日特向贵镇辞行，贵镇因海外的重计，杀敌平寇，全仗大利，理应受我一拜。说着即拜将下去，吓得文龙打理不迭，正是奇怪。崇焕又与他携手同行，到了帐中忽变色道，谢参将何在？参将谢上正应声急出，崇焕将文龙一推，便道，我将此人交代了你。上正背后即跳出好几个健将，把文龙拿下，出其不意。文龙大呼道，我得何罪？崇焕道，你的罪不下十种，就是本部愿奉命到此改编营制，你便抗命不遵，背了我还是小事，你心中早无圣上，即此一端已当斩首。文龙此时已似针上肉，腹中鱼，只好叩头祈免，
重欢道：“

0: 不必说了。便望着北阙，三跪九叩首，请出尚方宝剑，脚与谢上正，令将文龙推出楚斩。不一时，献手帐前，重焕即整配下山，持玉文龙部众道：“再指文龙一人，余皆无罪。”又传唤文龙子承坐至前，面谕道：“你父违叛朝廷，所以把他正法，你本无罪，好好镇守此处。我为公事斩了你父，我私下恰狠念你父，你果免盖父签，我当替你极力保举令。”说至此，又照顾副将陈继胜，令他辅翼乘坐，镇守东江，分编步兵为四协，并到文龙陵前哭奠一番，然后下船回去。重焕所为全是做作，怎得令人敬服？一面奏报明廷，怀宗未免惊疑，转念文龙已死，方认重焕，只好幽旨报文。后来绝杀重焕，便是为此而起。哪知文龙部下有两大义儿，一个叫做孔有德，一个叫做耿仲明，二人素受文龙恩惠，到了此时便想为文龙报复私仇，所有忠君爱国四大字进行抛去，仅自通款满洲，愿为前驱，除着重焕。满洲太宗自然准降，为仍叫他流往东江，杨顺明朝应驻满洲，作为牵制重焕的后盾，自己竟率大军用蒙古卡尔沁台吉布尔嘎图台吉系蒙古官名作为向导，攻入龙井关，分两路进兵，一军攻红山口，一军攻大安口，统是马到成功，长驱并进，浩浩荡荡地杀至遵化州。明廷文景飞袭山海关，调兵入援，袁崇焕奉袭出师，前总兵赵帅教为先行，自率全军为后应，帅教被道前进，到了遵化州东边，地名三屯营，望见满洲军士与风影相似，把三屯营困住，他却不顾利害，不便众寡，单靠着一腔忠愤杀入满兵阵中。满兵见有援师，让他入阵，复将两翼兵围国拢来，把帅教困在该心，帅教左冲右突，东啄西砍，恰杀死满兵多名，怎奈满兵越来越重，帅教只领着孤军越战越少，满望营中出兵相应，谁知营中守将朱国彦只怕满兵混入，竟紧闭营门拒绝帅教，帅教杀到营前已是力竭声嘶，待至呼门不应，弄得进退无路，不禁向西遥呼道：“臣力竭了。”举剑向上一横，当即殉国，全军尽覆，满兵乘胜扑营，朱国彦知不可守，与其张使投桓自尽，等师一死，何不纳赵帅教？三屯营已失，遵化当然被兵，巡抚王元雅率同保定推官李宪明、永平推官何天球、遵化知县徐泽及前任知县吴启前等平城据守，支撑了好几日，征乃满兵势大，援师不至，偌大一个孤城哪里保守得住，眼见得城池被陷，相率沦亡。明廷闻遵化失守，惊慌得了不得，吏部侍郎程基命奏请召用顾府孙承宗督师御敌，怀宗深以为然，力征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中级殿大学士，事实通州，并命基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承宗奉诏入境，据陈方略，即率27骑驰入通州城，与保定巡抚谢经传、总兵杨国栋等整善守据，协力抵御。是时秦越诏下，巡抚大同等处各派兵入援，怎奈见了满兵统是萎缩不前，甚且半途溃散。满洲太宗遂连破冀州、三河、顺义，直保明京，都中大震，亏得总兵满贵由重焕遣他入援，以致德胜门下营。满贵也是一员猛将，见满兵到来，即率5000骑卒与满兵交锋起来，战了半日不分胜负，城上守将发炮助威，满兵霎时迟退，满贵手下的兵士反被炮弹轰死数百名，贵亦负伤收军。 怀宗正遣中官急送洋酒，慰劳满贵，令入修瓮城。忽闻袁崇焕亲率大军，携总兵祖大寿和可刚等入卫，怀宗大喜，立刻召见平台，温言慰勉。崇焕请入城休兵，偏不见许，再请屯兵外城，如满贵里亦不见答，这是何意？崇焕乃出屯沙河门外，与满兵遥遥对垒，暗中在营外布置伏兵，防备满兵劫营。果然满兵成夜袭击，着了道，还亏援应有人，步步为营，才得卷甲回去。怀宗遂命崇焕统辖诸道援师，崇焕料满兵远来，不能久持，意欲按兵固守，养足锐气，等到满兵退还，方才伪击，这是以逸待劳的上计。于是相夺地势，则得都城东南角上扼井为营，树木列栅，竟与满兵久抗起来。满洲太宗正防这一着，忙率兵来征，崇焕数臂相待，任他如何鼓噪，指令将士射箭放炮挡住满兵，独不许出营一步。满兵持续月日又来攻营，崇焕仍用着老法对付，那时满兵又只得退去。如是相持有好几日，蓦然间接奉诏旨领他入见，当下驰入平台叩谒怀宗。不意怀宗竟换了一张脸色，责他擅杀毛温楼，劫援兵逗留的罪状。崇焕正欲剖辩，偏被怀宗喝住，只敕令锦衣卫缚住了他，激进狱中。小子有失叹道：率师入卫见忠贞，故垒深沟计一惊，谁料军心太不料，错一道计坏长城。欲知崇焕下狱详情，且至下回交代。怀宗能用西洋人为客卿，独不能容一元崇焕，岂外人足事而内臣不足事也？盖由怀宗好猜，所重视者为将相，所歧视者亦为将相。即魏府七年以两翼隔臣，隔臣虽未尽胜任，然如温体仁、周延如辈挟私寻衅，反信而不疑，偏听失明，以见一般。崇焕为名记相才，有杀毛温龙，故尽专擅。然文龙亦非族世之人，盘踞东江，虚张声势，安保其始终不二乎？且满兵西入，惊起大阵，崇焕奉旨派兵，随即亲自入卫，不可谓非忠勇之臣，乃中外方以为干城，而怀宗即拘令下狱。临阵一将有且不可，况以千里秦王之良将而骤遭泄喜乎？至权僚有余，赌众口不足，我闻崇焕言而不禁太息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明史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2: 听众朋友，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明史演义》
4: 第92回：仲狄计，渊臣必写；玉碎机，萧聚绿林。却说袁崇焕背弃赵玉，失堕满洲太宗的反间计。崇焕辅辽时，曾与满洲往来通使，有意议和，四英两造未协，和议乃破。朝中一般大臣全然不识边情，统说是何为大辱，有战无和。此次满兵到京，反诬称崇焕召他进京，未协和计，冤哉王也。怀宗见有

所闻，心中不能无疑。满洲太宗足智多谋，真得明廷消息，遂写好两封秘密书信，暗投明京德胜门外及永定门外，可巧被太监识得，呈与怀宗。怀宗折书一阅，第一行即列着满洲国主，遗书元都师麾下，顿时大诧起来。即看到后文，无非是两下合意，便又写得模模糊糊，隐隐约约，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若经明眼人一瞧，便已知是反间计，再三复阅，越觉动疑，意欲力照重换，诘问底细。吾如京都危急，还想靠他保护，不得已暂时容忍。似有被敌情趣的杨太监私下逃来，入夜怀宗，报称都师袁崇焕已与满洲主子签订合约，将为城下盟了。怀宗沉着脸道：“可真吗？”杨太监道：“敌将高鸿忠等自行密探，由奴才窃听得实，所以称夜潜逃，特来奏闻。”怀宗愤愤道：“怪不得他按兵不动，停战了好几天，他已擅杀毛文龙，难道还要擅自议和吗？”杨太监又说了几句坏话，惹得怀宗忍无可忍，遂召住崇焕把他细狱，乘机命慌忙入寝，叩求怀宗慎重。怀宗怒道：“慎重二字就是因循的别名，有损无益，不因循便有益吗？”机命复叩头道：“兵临城下，非他时可比，弃陛下三思后行。”怀宗不待说毕，仅拂袖而起，反身入内。机命撞得一鼻子灰，只好退出。总兵祖大寿、何可刚闻崇焕被戏，恐亦作罪，遂拥众出走，竟向山海关去了。满洲太宗计中有计，不成事攻打明京，反分兵游夜固安、良乡一带，掳掠些子女玉帛，复回军至卢沟桥。明廷却用了一个游方僧，名叫申府，能制造战车，由庶吉士金生上谏，说他擅长兵事，特指召见，擢为副总兵，另募新军。看官，你想申府平日并没有经过战阵，无非靠了一些小聪明，造了几辆车儿，哪里能抵挡大敌？况要他仓促募兵，更是为难的事情。当下开局召募，所来的多是市井游手，或是申府素食的僧侣，一时乌合差不多有四五千人，经到卢沟桥，列着车营阻截满军，侍卫不度德不量力，满洲将士呐喊一声驱杀过来。申府忙吃重抵敌，哪知所有新兵全然不懂打仗的格式，闻着号令吓得心胆俱裂，就是推车的人事前本东驰西骤，无往不迎，此刻竟麻木不仁，仿佛手足已染了疯病，不能动弹。那满兵似狼如虎，提起大刀阔斧杀入车营，见车就劈，见人就杀，不到一时已将申府手下的新兵扫除净净，连申府也不知下落，大约已直往西方去了，白送性命。满兵乘胜保永定门，怀宗惶急得很，特设文武两经略、文经略一职，检任尚书梁廷栋武经略一职，就命总兵满贵充当，分屯西直、安定二门。满贵主张坚守，与崇焕一样的规划，怎奈怀宗此时已停陈多不足事，仍在阉党余孽中检出曹化淳、王应朝、吕凤翔等作为心腹，不到两年就已出制。怀宗之智亡即在于此，这般行于府庶，晓得什么战略？指望两经略杀退敌兵，便好放下愁肠，安享富贵。因此怂恿怀宗屡促两经略出师。廷栋是个文职，当然有满贵当冲，满贵不便抗命，只得带领总兵官孙祖寿等出城三里与敌交碎，自五排起杀到有排，尚是胜败未决。满洲太宗确实能军，前令步兵伪作明装，趁着天昏地黑时闯入明军队里捣乱一场。满贵措手不及，竟与孙祖寿等仓促战末同作鬼雄。明京危急异常，偏着满洲太宗下令退军，竟率领全队向通州而去。原来满洲太宗的意见，因明京急切南下，
就是夺德也是不能长守。一旦援军四级，反恐进退两难，不若四处骚扰，害得他民穷财尽，方好大举入京，占住那名士江山，所以得了胜仗，转自退去。怀宗本传宣密旨，知备部囊800，且令百官进马，意欲背敌迁都。四文满兵退赴通州，方才罢役。御史高杰使本是魏延党中的人物，不知如何漏网，仍得在职。大学士钱隆熙平时很瞧不起这两人，两人怀恨在心，遂因重焕下狱，节奏隆熙。略说，重焕通款杀将，都由隆熙主使，当与重焕并罪。隆熙抗张申辩，高使再书立功，那时隆熙心灰意懒，当即引疾告退。怀宗还算有恩，准他归兄，不遑加遣。尚宝清原抱旗，又合奏首辅韩广，为广系重焕作诗，也是主和误国，因病罢官。怀宗想去隆熙，以为群小所卖，所以合奏韩广，接踵而至。怀宗颇斥他多言，夺奉事法，不妨左庶子丁敬及工部主事李逢申、谭章右上。韩广乐得隐退，三叔起归。广先后入相，老成慎重，引证人一协党，中外称贤。怀宗命定逆案，广不欲刻意苛求，以致阉党尚存，终为所诬。怀宗也无意未留，任他归去。当命礼部侍郎周延儒、尚书何如宠、侍郎钱向坤俱为礼部尚书，入阁办事。转眼间已是崇祯三年，满兵由通州东渡，客香河、县永平、副使郑国昌、知府张凤岐等一概训诫。兵部侍郎刘之伦、约总兵马世龙、吴自勉等赴永平牵制满兵，自率部众直趋遵化，屯娘娘庙山。世龙等违约不赴，满兵竟趋击之伦，四强并至。之伦带有木炮出自守制，出发时击伤满兵数十名，再发出去，那弹子不向前行，反向后击，自己打倒自己，顿时化乱起来。天意耶，人事耶，满兵乘隙进攻，之伦拼死再战，足足的斗了一日，使尽力穷。之伦知不可为，大呼道：“死死，负天子恩！”遂解佩印赋予家人，令他奏报朝廷。家人才走数步，之伦已身中两矢，倒闭地上，所剩残兵被满兵一扫而空。满洲太宗复进拔迁安、滦州，直至昌黎，却由首令左应显誓死守城，屡攻不下。有此毅力，不愧应选二字。这时候的孙承宗已早由通州奉旨调守山海关，继重焕后任。此笔补叙甚是要紧，不然满洲太宗至通州时，承宗岂竟做壁上观也？满洲太宗素闻承宗重名，恐他截断后路，当即匆匆收兵回国去了。承宗正遭遇祖大寿、何可刚，令他敛兵待命。大寿已上章自请，愿立功赎都失罪，明廷传旨宣慰，才免瓦解。四文满兵退归，承宗乃派兵西出，收复滦州、迁安、永平、遵化四城，这也不在话下。且说周延儒及营员入阁，遂替温体仁帮忙，竭力说相。大学士李彪见周文辟廉，不愿为伍，索性见机致仕。程基命也辞职归里，体仁遂得奉旨入阁，居然为大学士了，应该奚落。先是崔魏善权，体仁常与相往来。杭州见魏延生祠，他曾作诗数首，颂扬魏延功德。又常思路崔成秀，求为援引。言官交章揭发，怀宗还道他无党，功节愈重，信任愈专，真是南辕北辙。阉党高杰使遂仗体仁为护符，大出风头。他已弹去乾隆熙，意尚未足，复有史上说言。隆熙主使重焕，
卖国基金。

最服秦桧，且闻他罢职出都，上将重焕所避众路，转寄殷家，谋为开复地步。怀宗揽书动怒，立斥行官定县，限期五日。刑部立为持平，呈上县案位。湛江使重焕擅杀，议和闻龙溪未许，罪受重焕与龙溪无涉。怀宗尚不肯信，诏与廷臣痴至重焕极刑，且逮龙溪下狱，命廷臣议罪。可怜者功多罪少的元都师，竟折死是曹，平白无辜的前顾府，复居案待制。温体仁与石等且欲立翻逆案，把逆子的恶名移加袁潜两人身上，以袁为逆首，潜为次逆，还有一帮持政不阿的大臣，均依次复明，更立一逆案，网禁群贤。商诸兵部尚书梁廷栋，廷栋不敢赞成，何不将他亦列入逆案，乃议龙溪大辟，立即取决。中允黄道周上书为龙溪送冤，怀宗把他贬至外调，但心下也颇也感动，指命将龙溪长信，继而简等论罪，遣书定海卫，但已是冤屈得很了。论断平允。且说明朝赋税颇折中古制，不胜繁苛。自神宗创行矿税，中官四出，任意诛求，海内为之陷困。至辽东事起，遂需边饷，又不得不尽情罗爵，加派民间，百姓亦困苦得很。明廷又裁决内地兵饷数十万，减省各处驿站又数十万，兵不得保，亦无遗粮。那时逃兵数族，往往亡命山谷，消聚为盗，且诚实胁迫良民同入盗叟，百姓既无横产，哪有恒心，乐得投奔绿林，还好劫夺为生。自古祸乱多源于此，天意也是奇怪，又叠降灾境，只恐百姓未肯为乱，偏令他今岁水荒，明岁旱荒，弄得他寸草无生，只得相携从道。于是极大的乱端就从崇祯改元以后发生出来。先是云南、贵州等处蛮众作乱，首领奢崇明与安邦彦统通一气，负于自顾。总督闵孟德敷衍了两三年，未曾奏效。应85回，怀宗即位，奢安两求越发欧张。崇明自号大梁王，邦彦称四义大长老，出朝四扰，四处掳掠。怀宗复启用朱谢元为总督，调集云南、四川、贵州三路大兵，直捣贼巢。萧崇明斩邦彦，安慰穷卒乞降，由谢元分设土司，筹垦荒田，筑堡治戍，立一通道，鲁井必备，苗汉相安，西南一带才得无事。承前启后是最好消纳法。为西北又复遭劫，连年饥荒，陕西巡抚乔应甲、延绥巡抚朱同盟又统是魏燕余党，专务虐民，不加体恤，遂酿成一般流贼四处为殃，把大明一座完好江山扰得东残西缺，地彻天崩。应首回流贼横行，第一个作乱的盗魁就是伏古明王嘉应。嘉应部下又有两大巨贼，一个就是李自成，一个就是张献忠，提出李章独握纲领。县中延安人因贼多至，常与嘉应往来，嘉应劫富加速，被有司悬赏缉捕，遂揭竿为盗，县众纠众往从，尤称萧杰，贼中号为八大王。自成米之人，狡黠善走，并能骑射，因家贫投为异族，驿站财病，自成无所得时，已奔投嘉应。嘉应拥众五六千人，聚居延庆府中的黄龙山，又有白水贼王二、宜川贼王左挂、安塞马贼高迎祥、鸡鸣王大良、逃兵周大旺等率众响应，三边击军一群起围道，飘掠四方。陕西巡抚已改任刘廷彦，
衰迈无能，慧眼盗贼。至州县相继告警，上斥退来时道：“这是地方机敏，有何大志？”略缓数日，自然解散了。请你等着。四世贼愤愈炽，所在遭殃。刘廷琰无可如何，只好据实奏闻。怀宗受左副都御史杨鹤为兵部尚书，出督三边军务，剿捕刘贼。杨鹤抵任，上落到刘英玉，以击毙王二，追斩王大梁。都粮道洪承畴亦击破王左挂，捕斩周大旺，贼取半旧诛灭。天阳鹤主张从府，其令各军不得妄杀，遂至余晖复燃，转衰为盛。会满军入犯京畿，诏令各省派兵入卫，陕甘兵奉调东下，中途逃散，山西兵化溃粮乡，巡抚耿如起待月论死。一般窜走的溃兵不是向东就是向西，结果是挺身走险，同为匪类。有兵不济，必为国殃。明廷复起前总兵杜文焕、都延岁、顾元各兵，便以讨贼。文焕袭遇王家印、王左挂二寇，令他投诚。左挂时方穷促，欲党与王子顺、苗眉等请降，独家印不肯受俘，竟陷入府谷，据城抗命。总督杨鹤反逆不上文，执遣官四处招贼。侠盗王虎、小红狼、一丈青、掠地虎、混江龙等托辞求抚，拒授给免死牌，安插延岁、何取坚。其实道心未改，营略如故，不过形式上面算是不放火、不杀人，就自称为安分的良民。百姓忍气吞声，无从控诉，孤男弱女束手待毙，有一半雕脚强悍的都随贼而去。朝旨复着洪承畴为延岁巡抚，与副总兵曹文照协力搜剿。文照忠勇过人，仗着一杆蛇矛东西持击，贼众四羊玉虎多半被诛。王家颖不自量力，竟率众与他对垒，一场陆战杀得嘉颖大败而逃。文照追至阳城，再与嘉颖接仗，嘉颖招架不住，遂被文昭刺死。八大王张献忠率属2000人奔降洪承畴，李自成走营高迎降，迎降为自成母舅，当然收留。还有嘉颖余党另推李自用为首，绰号紫金梁，仍是必不畏死，出没歇垂，并且纠合贼群，多指36营。这36营的贼目真姓名多不可考，只有绰号相传，仿佛与梁山伯群道一般。小子世路数如下：神医元、不沾泥、红军友、老回回、八金刚、扫地王、闯踏天、破甲锥、行红狼、乱世王、混天王、显道人、乡里人、活地草、格里郎、左金王、曹操、关索、混天星、过天星、独行狼、蝎子块、一字王、射踏天、混十万、克天飞、混天飞、点灯子、王老虎、金翅鹏、一条龙、满天星、混天猴、上天龙、马老虎、独头虎、上天猴、黑煞神、飞山虎、一只虎、撞天王、翻山药、整齐王、紫微星、托天王、石反王、小秦王、混世王、上天王、一连鹰、一盏灯、钻天哨、开山斧、一座城、通天柱、爬天王、抓地虎、滚地龙、滚地狼。以上诸贼或一人为一营，或二三四五人合为一营，分作36营，李县两贼不在其内，外此妖魔小丑尚不胜数。小子有时叹道：“区区三户足亡秦，况值关中尽乱民。大好江山同瓦裂，半由天意，半由人。毕竟群盗能否扑灭，且至下回续想。”陆逆烟定逆案，
是怀宗第一英断，后人之

0: 为郑怀宗，就在此着。乃曾几何时而复永燕人遗误国事，何使明而既有暗也？杨太监既遭敌虏，安能骤然脱逃？况军系敌营，宁肯以秘密军机备其窃听？此在中治之主，当以可知为敌人脚迹。陈平之间项羽，周瑜之间曹阿瞒，流传史册，怀宗宁读未闻，乃悟性咽炎，自坏长城若此，重患死而全辽危，未非怀宗之自悟，岂可得乎？至宠任曹化淳、王英朝、吕凤翔等有属昏谬，阉党得志，善类复空，不特名将满贵，只献沙场一夜。绝后天怒人怨，相逼而来，陕西闹荒，嘉应发难，星星之火竟至燎原，天启纪元明德矣。彼偏听好猜之怀宗，尚能拨乱反正乎？论者未明之亡，就在西宗，不在怀宗，五味感性。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明史演义》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夜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

0: 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

0: 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8: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7: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9: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1: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7: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10: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7: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11: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12: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7: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1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

0: 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孙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孙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上半年商品消费含绿量、含质量进一步上涨。二季度，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2.4%，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3: 这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2: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5: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0: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1: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 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

0: 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全省农业强省建设工作会议在周口召开，刘宁出席并讲话，王凯主持。
1: 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探寻河南高技术制造如何越台阶。
0: 我省水运工程一手抓防汛，一手抓施工，确保安全度汛与项目建设两不误。
1: 炎炎夏日，城市守护者以坚守书写民生保障的夏日答卷。
0: 中疾控发布蚊子藏身地图，生活中怎样防范蚊虫叮咬带来的疾病传播风险？蚊子真的偏爱叮咬某些血型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翰、郑辉报道。7月23号，全省农业强省建设工作会议在周口市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强省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省长王凯主持。刘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三农

0: 工作寄予厚望，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建设农业强省提供了根本遵循。要牢记领袖嘱托，强化使命担当，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位置，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紧盯短板弱项，抓实各项工作，着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刘宁强调，要锚定农业强省四强两高目标，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走出一条具有河南特色的农业强省之路。一，要着力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持续加强耕地保护和建设，分区分类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升粮食单产，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加快打造更高水平中原粮仓。二，要着力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牢固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优势经济作物、设施农业，加快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三，要着力增强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发挥周口国家农高区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作用，打造种业农机装备创新高地，持续深化数智赋能，加快发展农业新智生产力。四，要着力增强乡村产业竞争能力，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持续增强质量品牌建设，严格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完善农产品流通消费体系，做好土特产大文章，加快把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大产业。五，要着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持续增加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建立健全常态化帮扶体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六，要着力提高农村现代化水平，坚持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深入推进乡村建设，大力培育文明乡风，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刘宁要求，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拧紧责任链条，用好支持政策，夯实人力支撑，强化工作统筹，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凝聚起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让农业基础更稳固，农村地区更繁荣，农民生活更美好。省委农办、周口市、驻马店市、安阳市、济源示范区和长葛市罗山县发言，有关省领导出席，省委有关部门、省直有关单位、省管有关企业和高校，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前，与会人员深入周口市部分乡村、高标准农田、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实地调研。
1: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将听到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系列报道，今天探寻河南高技术制造如何越台阶。
0: 2026年，时间过半，这份半年答卷河南写得如何？本台推出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系列报道，我们走进车间、产线、港口、市场，看制造升级、外贸突围、能源换挡、消费向新、文化出彩项目叙事，在现场探寻正在发生的改变。
2: 上半年河南经济数据里有一组数字格外引人注目，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1%，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却跑出了 26.1%。 这 26.1% 是从哪儿长出来的？是哪些企业在支撑？又是什么力量让它敢于压住、敢于转型？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的报道。
3: 我手上这个硅片呢，就是芯片的底座。你平时开的新能源车的中控芯片，家里空调的控制芯片，大多呢是用比这个小4寸的8英寸的硅片上切割出来的。那这个12寸的就更厉害了，我们手机拍夜景的高清摄像头芯片，跑 AI 大模型的高性能计算芯片，都得靠它。这也是河南第一个造出的12英寸大硅片。
0: 这个河南第一来自郑州航空港的郑州合晶，今年上半年他们投资30亿元的12英寸大硅片产线刚刚投产，就实现了批量供货，良率稳定在 96% 以上。 要知道，在此之前，河南从来没有产出过一片12英寸大硅片。郑州合金硅材料有限公司抛光制程处副经理侯国辉：
4: 我们12寸大硅片的制作要求比8寸硅片高3到5倍，它的难度就相当于在针尖上进行绣花。
0: 从8英寸到12英寸绝非尺寸的简单放大，它可能长不好，单晶硅棒在拉制时极易出现晶体缺陷，一整根晶棒直接报废，还可能磨不平，刻出来的电路变形，良率崩塌。既然这么难，郑州合金为什么还要偏向虎山行呢？答案不止藏在技术里，还藏在市场里。整体上看，8英寸硅片这个赛道产能过剩，毛利率不足 10%， 而12英寸硅片的国产化率只有 20%。 认清了这一点，郑州合金依托在8英寸领域的业务根基和技术积累，锻造出了冲刺12英寸高端硅片的练兵场。郑州合金硅材料有限公司抛光制程处副经理侯国辉：
4: 我们模拟了上千次的拉晶过程，把晶体缺陷率控制在了行业的先进水平，同时我们还自主研发了抛光液的配方和工艺，让我们12寸硅片的全球平难度达到了纳米级别，它的难度就相当于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面积，高低起伏就是一张纸的厚度。
0: 晶体生长、纳米级抛光、全流程良率控制，三大核心技术一一攻关，样品终于达标。但技术突破只是开始，新项目的整体投资高达30亿元，光靠企业自己砸不动。核心为什么敢投？其实背后是一整套支撑体系。郑州航空港区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胜东：
5: 航空港区多年来一直将半导体材料作为重点布局产业赛道，通过产业基金投资帮助企业对接园区落地服务，助力郑州合金8英寸、12英寸硅片产线先后建成投产，把产能爬坡时间压缩了半年，实现了半导体基础材料的国产替代。
0: 产业引导基金的注入是企业腾飞的助推剂，更是长久合作的定心丸。原本需要18个月的产能爬坡压缩到了12个月，郑州合金最新投产的12英寸硅片产线满产，将实现年产抛光片10万片和外延片6万片。李胜东：
5: 以点带面，聚链成群，全力助推产业从源头材料到终端应用的全链条布局，以合金为代表的材料企业下游直至富士康、比亚迪、超聚变等智能终端制造，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缩短距离。
0: 放眼全省，河南这几年围绕电子信息产业的布局正呈现系统化全面铺开，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上线运行，全省算力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方阵，人工智能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上下游企业超过5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电子行业增加值增速达到29.7%。
2: 时机、技术、政策三个方面共同发力，不仅让郑州合金完成了产品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更带动了河南在半导体材料领域向上攀登。而在河南另一条超硬材料产业链上，我们看到了另一种答案。继续听大象新闻记者胡冰冰的报道。
3: 细如面粉的金刚石微粉是浙城起家的老本行，因为它超硬的特性也被叫做工业的牙齿，用来做模具模料。
6: 它一克拉只要几毛钱。这片晶莹剔透的薄片原料也是金刚石，但这个是给 AI 芯片降温的散热片，大尺寸的一片上万块。
2: 同一个东西价值天壤之别，但问题是为什么会用金刚石来给芯片降温呢？上求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向阳：
7: 那我们来做个测试，看一下它的性能。
8: 这是普通的铜片，这是功能性金刚石散热片。
9: 哇，这个芯片一下子就划开了，铜片就很吃力。
2: 测试一目了然，金刚石是目前导热最快的材料，也是当前 AI 芯片产业炙手可热的终极散热材料。而力量钻石靠金刚石微粉起家，后来又抓住了培育钻石的西域，日子过得并不差，但转向散热领域却是企业不得不走的一步棋。上求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向阳：
8: 最近几年国内培育钻石产能快速扩张，价格利润空间下滑，全球 AI 算力爆发，高端散热用金刚石的核心制备技术是风口，全球半导体产业都在加速探索金刚石散热方案。
2: 力量钻石面临的选择也是整个河南超硬材料产业的缩影，虽然产量占全国80%，但同质化竞争愈演愈烈。对力量钻石来说，如果继续在传统赛道拼价格，路只会越走越窄，但转型之路并不好走，高性能散热片对纯度和薄度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3: 247.82克拉，这是目前全球唯一一颗通过高温高压技术培育的大颗粒单晶培育钻石。
2: 这颗钻石就是散热片的种子。商丘力量钻石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技术部主任张震：
10: 我们从高品质紫晶的生长，再到厚道的切割抛光，形成了完整的工艺闭环。这是我们自研的设备，这里通有特殊气体，能够让生长腔体的温度和压力梯度控制在毫米级。
2: 现在力量钻石100多台设备满产运行，预计10月底再投产500台，一期设备满产后年产可达20万片以上，供给国内外芯片散热片需求企业。而且他们正在向半导体散热、光学窗口等高端功能材料赛道这个千亿级的市场挺进。商丘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徐家修：
11: 商丘作为国家超英材料先进制造业集群重要组织部分，像力量钻石这样倾尽超英材料新赛道的企业已经有5家，布局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等新赛道的企业21家。1到5月份，全市超英材料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同比增长了15.3%，产业利润向好增长。可以说，通过一家企业的转身，正在带动我们整个产业的转身。
0: 一片硅片，一颗钻石，虽然产品不同，但方向一致，那就是向价值链更高端攀升。从这两个事例当中，我们还能读出哪些信息？未来河南制造业转型升级还要在哪些方面发力？我们一起来听河南省社科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副研究员彭俊杰的分析。
12: 从这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河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跑出了加速度的关键在于，我们一直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以创新驱动实现了纵深突破，加快建设制造强省。那么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怎么走呢？我认为首先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推动产品迈向中高端，做好原字号、老字号、新字号、外字号四篇强产业大文章，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赋能效应，培育发展未来产业，打造产业新引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我省水运工程一手抓防汛，一手抓施工，确保安全度汛与项目建设两不误。炎炎夏日，城市守护者已坚守书写民生保障的夏日答卷。
0: 7月22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周口市巡河，调研防汛备汛和城乡供水保障工作。
1: 大堤之上，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0: 主汛期已经到来，我省各地水运工程严格落实施工与防汛双重责任，完善渡汛应急预案，配齐防汛物资，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项目建设。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3: 横跨洛河的新天津桥是隋唐洛阳城中轴线贯穿工程的核心项目，全长约666米。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桥面铺装、阙楼主体结构及配套景观设施建设正稳步推进。主汛期的洛河水位波动频繁，防汛压力增大。洛阳市依托政企高效联动的防汛保障体系，在抢抓施工进度的同时，守住汛期安全底线。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副主任王宏伟：
14: 联合开展多次专项巡查，重点检验了预警发布、危源加固、人员避险转移及应急排涝等环节的协同响应能力，成功协同处置导流渠局部淤积、危源背水坡、轻微渗水等苗头，确保了施工在汛期复杂环境下的安全可控。
13: 进入汛期以来，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联合项目设计、施工及水文专家组建专项工作组，不断优化施工防汛方案。通过扩大导流明渠过水断面、加固河道关键节点护岸等举措，有效规避施工带来的局部阻水风险。 洛阳新天津桥项目负责人王嘎。
15: 何旭中心的专业指导和鼎力支持是我们应对汛期挑战最大的底气，我们有信心实现工程安全、防汛安全双胜利。
13: 据介绍，新天津桥项目是洛阳重塑古都风貌、激活文旅资源的标志性工程，年底建成投用后将重现千年天津小月盛景。
16: 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继220淮河大桥改建项目面临防汛与施工叠加压力，淮河淮滨段航道提升工程三标段豫东南枢纽项目施工技术主管李冰。
17: 淮河汛期水位变化大，围堰防汛是工程安全度汛和持续施工的重中之重，我们紧盯汛前节点，紧急调配了200余名施工人员、120余台大型机械设备进场作业，同步完成了围堰土方填筑、导流明渠开挖等关键工序。目前围堰止水屏障已全面成型，经检测防渗性能达到设计标准，提前消除了汛期渗漏安全风险，为后续2000吨级船闸、18孔泄水闸、鱼道等主体结构施工扫清了障碍。
16: 当防汛备汛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御，信阳市这两处市级重点水运工程正抢抓有限空窗期，在筑牢工程渡汛安全防线的同时提速项目建设。其中航道提升工程三标段豫东南枢纽项目已建成 3.2 公里长、20米深的止水屏障，继220淮河大桥改建工程桩基施工全部收官，墩柱盖梁等下部结构施工稳步推进。淮滨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王林华。
18: 每年淮河汛期对沿淮在建工程的挑战极大，我们优先实施围堰、防渗、桩基等水下和临水管建工序，抢在主汛期前完成防汛基础工程。这两大项目建成后，既能够进一步提升淮河干流的防洪标准，保障沿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又能够畅通2000吨级的船舶通航，助力豫东南地区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2: 进入大暑节气，酷热正盛，我省各地的城市守护者们正挥汗如雨，以坚守书写民生保障的夏日答卷。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9: 高温闷热天气里，当居民尽量减少户外出行时，街头环卫工的身影却从未缺席。记者焦作街头采访了解到，环卫部门全面实行错峰作业制度，将人工清扫工作调整至清晨和下午凉爽时段，天不亮就到岗作业，持续弯腰劳作，是他们夏日工作的常态。
20: 那衣服啊都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了，就没有清爽过。但是看到市民走在这干净的路上呀，就感觉到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1: 天气比较炎热，公厕容易产生异味，我们多干一点，给大家提供一个干净整洁的公厕环境。
22: 你看这个果树好像已经
19: 盛夏用电高峰，也是山间草木疯长的时节。国网焦作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工作人员在太行山区加强巡检，线路巡检员董润宇。
22: 我们班组主要负责的是001号塔到040号塔，现在天气热，树木长得比较快，要在夏季加强对通道的巡视，上报隐患，保障线路稳定运行。
23: 住宅小区的换热站内，热浪裹挟着设备热气迎面扑来，开封集中供热工作人员身着工装，逐一清洗滤网、保养阀门、检测仪表线路、排查管网淤积、接口隐患等各种问题。
24: 普通阀门存在带肥散弹器，我们做好维修保养的工作，确保下个散弹器每个设备都能正常运行。
23: 夏季是供暖工作提质保效的关键期，连日来工作人员对隔压站调度中心、管网中心、各小区换热站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设备大体检和管网隐患整治。
25: 清洗咱这个换热器，检查板片有没有炸裂或者穿孔的现象，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对这个板片进行更换处理。
26: 夏天每一分检修都让冬天的用户多一份温暖保证。
23: 开封市现有集中供热换热站380多座，目前已完成200座换热站的维检修和40多个居民小区庭院管网维护，检修工作将持续到8月底。
27: 上午9点不到，室外温度已经超过30摄氏度。信阳市一位居民家中，燃气公司网格员杨坤正蹲在狭窄的橱柜旁，把老化橡胶软管更换为金属波纹管。
28: 老式橡胶软管耐热性差，容易老化，统一更换为不锈钢金属波纹软管。我负责的网格片区共计15000余户，月均入户整改隐患200余处。
27: 另一户居民家中，网格员马继金在为新装修的厨房点火通气。
3: 高温用气风险大，每次上门我们都会反复叮嘱，做饭用气一定要开窗通风，规范使用燃气，安全。

0: 那是再啰嗦都不为过。
1: 信阳有不少自建房片区，住户分布广，点位散，巡查抄表工作全靠网格员两条腿走出来。信阳腹地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管理总监金吉娟：
2: 燃气安全是民生工程，更是底线工程，越是高温酷暑，越要守住安全底线。
3: 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郑州铁路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典型案例名单，25个案例上榜。其中，郑若新自创区报送的推动赋权加约定收益加容测免责的科技成果转化改革案例入选。
3: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河南省分行了解到，截至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存款余额12.62万亿元，贷款余额9.65万亿元，贷款更多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涉外收支规模1489.9亿美元，全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实现总量稳、结构优等特点。
4: 近日，河南湖北联合开展跨域协同防汛抢险救灾演练，演练以唐白河流域突发洪涝灾害为背景，重点演练了群众转移安置、应急通信保障、水域联合搜救、堤防协同抢险等六个科目。这也是河南湖北两省首次启动全流域跨省联防联控机制。
3: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至8月3号在郑州举办。大会设置展演展示、教育活动、项目体验三大板块，吸引了全国34个代表团的1668名青少年和296名教练参加。
4: 7月22号，新乡市商超小小科技馆开馆，馆内融合科普体验、手工实践与科普阅读等。科技馆依托商场人流量大、亲子家庭集中的优势，创新打造科普加商圈服务新模式，将科普阵地建在群众休闲生活圈。
5: 今日天气，
3: 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开封、商丘、许昌、周口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偏北风，其他县市区偏南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22到24度。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30到32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今天夜里，北部、中东部、东南部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25号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东南部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中东部、东南部阵风6到7级。26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东部、东南部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到24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脱离校园固定就餐的节奏之后，不少孩子出现三餐颠倒、挑食偏食、正餐少食、零食代餐的情况。暴饮暴食、偏爱寒凉重口的食物，容易造成营养失衡、抵抗力下降，阻碍身体正常发育。夏季人体新陈代谢旺盛，青少年处于生长关键期，合理的饮食搭配是体能提升、大脑发育的基础保障。每天按时进食三餐，摒弃不吃早餐、深夜加餐的坏习惯，早餐搭配蛋奶、杂粮主食，为日间活动储备充足能量。日常荤素合理配比，多吃应季蔬果，补充维生素与膳食纤维，减少油炸、烧烤、高糖、冷饮的摄入。每餐进食把控分量，7-8分饱即可，避免过量饮食加重肠胃消化负担。暑期出汗量比较大，适量补充优质蛋白质，帮助体力快速恢复。家长科学搭配每天饮食，引导孩子改掉挑食的陋习。
8: 通过

0: 均衡营养，调理体魄，减少季节性的小病侵扰。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2: 那再次提醒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5: FM95.5 AM657 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你将听到，景区抓拍用上了人脸识别技术，解放游客双手的同时如何保护隐私，中疾控发布蚊子藏身地图，生活中怎样防范蚊虫叮咬带来的疾病传播风险，蚊子真的偏爱叮咬某些血型吗？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目光聚焦国内，河道漂流的畅快瞬间，过山车俯冲的惊险时刻，不少景区都会自动抓拍游客游玩的精彩瞬间。在完成体验项目时，游客可自愿付费选购景区拍摄的专属影像留念。如今这样的旅游体验进一步升级了，随着人脸识别智能抓拍系统在国内多个景区普及应用， AI 定点抓拍、自动剪辑生成游客视频等新型服务彻底解放了游客的双手，让沉浸式旅游成为现实。一方面，智能技术的确提升了文旅体验，不过景区智能抓拍的无感采集、全程追踪、数据留存背后，个人隐私安全也持续引发公众热议。来听记者报道。
6: 景区通过在网红打卡点和新景观区布设智能摄像头，结合人脸识别、体态追踪等技术，能精准捕捉游客游览瞬间，自动抓拍画面，剪辑游览短视频。游客无需手持设备，不用刻意摆拍，全程轻松游玩，系统就能自动留存专属旅行影像。游玩结束后，游客只需扫码核验身份，即可付费获取个人照片、游览视频，实现沉浸式体验。
7: 什么意思啊？
8: 不好意思，抓住你喽。
6: 记者在社交平台一位网友分享的视频中看到，该网友在某景区爬山过程中，经过有摄像头的区域时，画面会被实时记录。完成爬山后，通过景区提供的小程序进行人脸识别，获取了由 AI 自动生成的50秒短视频。视频不仅呈现爬山过程、游玩项目等内容，还会对画面进行适度的包装、配乐处理，价格从18.9元到25.9元不等。未付费的短视频有全屏的水印，并且系统显示生成的内容会在48小时后删除。 对于景区而言，传统服务都集中在票务、导览等基础领域，服务形式相对单一，而智能抓拍系统提供了个性化沉浸式的文旅体验，丰富了景区服务场景。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内部分热门景区逐渐开启智能化升级，通过与第三方智能科技公司合作，引入成熟的 AI 人脸识别抓拍系统，以此代替人工拍照、游客手持自拍杆拍摄的传统模式。某科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9: 滑滑车、彩虹跑道、滑道，还有漂流、水上的这些运动桨板呢，包括摩托艇，还有贝拉达啊等等，包括一些景区的矫正，这些业态都可以做。后台的数据优化、24小时的人工客服、投诉的处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会做支撑。啊，我们是有自己的小程序来转化，省区的后台人工去干预的剪辑啊，自动生成，它是完全用 AI 技术。那进行这个抓取视频里面的明显定格可放，通过这些效果来做好一些模板，这是生成一条 vlog 套餐，里面还会有定格的照片原视频，这些都可以提供给用户去选择下载。
6: 该负责人介绍，当前不同景区游客的小程序视频素材下载转化效果差异明显，基于景区实际需要，项目落地主要采用两种合作路径。
9: 它有一个概率在哪里，没有统一的标准，高的有可能70%多，低的可能20-30%。落地也是两种方式吧，自己来采购我们的系统跟设备，每年收你一点后台的维护费，技术升级、产品升级迭代、后台优化，每年都会做的。但如果是我们来投，你去提供场地、提供技术条件，根据你的区域位置啊、人口基数啊等等这些覆盖的范围半径啊，会做分成比例综合评估。
6: 不过有网友提出担忧，如果 AI 识别出现误差，自己的影像是不是可能出现在他人视频当中？生成的视频会不会另作他用？这样的体验流程设计是否合规？这位负责人解释，
9: 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法，对运营方来说呢，所有的景区游玩只要路过我们触发的抓拍区域，它都会进行抓拍。但抓拍了以后，你自己不去人脸识别做抓取的话，任何个人取不到你这条视频的。我们有3天的预存期，如果3天内不下载，整个数据会删除。
5: 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办法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应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人脸信息的处理目的、处理方式、保存期限等。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人脸信息的，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智慧文旅是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人脸识别等智能技术的应用为旅客体验升级带来了全新机遇，而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科技便民与隐私保护如何兼顾呢？继续来听报道。
6: 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针对景区 AI 智能抓拍系统，网友们的声音也呈现两极分化。部分网友认为景区加入高科技，形式新颖，十几块钱的价格也都能接受，也有部分网友对这样的画面捕捉方式感到不适，会陷入被抓拍、被记录、被泄露的隐私焦虑。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人脸信息作为独一无二、不可更改的敏感生物信息，关联个人身份、肖像、行踪轨迹等多重隐私。智慧旅游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技术升级的初衷是服务游客，而非牺牲公众隐私。
10: 景区的人脸识别抓拍呀， AI 的自动剪接短视频呀，它也是文旅场景当中的一些便民的创新，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商业活动。法律其实就是划分了包括一些商业活动和人的隐私的边界啊，所以也不能任意的以便民为名去侵占隐私。包括我们说车上权啊等等权利，包括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这样一些相关的规定，别人利用肖像权是要取得事先的这样一些单独同意的。景区现在广域的布设这样一些摄像头录制啊游客的画面啊，如果是事后的再进行提示，不能默认游客事先同意的，都要遵守法律的相关规定。
6: 黄尹旭进一步分析，景区与第三方科技公司的合作运营模式，权责边界也急需规范和完善，并划定技术应用红线。仅靠景区醒目标识牌进行提示，并不能表示事先已征得游客同意。
10: 场所设置一定的这样一些摄像头，那么从安全的视角也无可厚非。 但如果这些摄像头它的精度比较高，而且专门用来提取人脸上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的话，光光是设置一个提示还是不足的，还是要有一些事前的提醒啊，征得同意的相应的措施才符合法律的要求。简单的提示是不能代替事前的同意的，必须清晰的告知他采集这些敏感信息的目的、存储的这样一些期限和数据的去向，而且必须要有独立的可以勾选的专项授权。
6: 技术创新不能凌驾于隐私安全和合法权益之上。黄颖旭建议，景区行业需不断规范智能技术应用，完善隐私保护体系，让智能科技真正服务于游客，赋能文旅发展，让游客既能享受解放双手的出游便利，也能守住个人隐私安全底线。
10: 所有的便民科技在落地前都必须要适配对于肖像权呀、人脸等敏感个人信息的法定的保护规则，充分尊重游客的自主选择权啊，也要把自主选择权作为技术运行的前提。技术提升的同时，也要将隐私的约束内嵌于我们对于技术的设计、运营的流程还有监管的体系之中。
5: 随着高温多雨天气来临，蚊虫进入活跃期，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风险有所升高。疾控部门日前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哪些户外及室内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呢？总被蚊子叮咬真的和血型有关系吗？怎样科学防范蚊媒传染病的发生？来听记者报道。
6: 蚊子都爱在哪里藏身？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被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11: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6: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12: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6: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蚊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13: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6: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 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

0: 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两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按照市场监管部门要求，所有驱蚊产品均标注毒性等级，优先选择微毒低毒产品。如果驱蚊产品宣称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多为虚假宣传。中国卫生有害生物防治协会秘书长王文龙提醒，儿童使用驱蚊产品时还需要注意使用方法和涂抹范围，
1: 少量均匀的去喷洒就可以了。手污呢，一般对于儿童来讲就是尽量不要去涂，因为有可能通过手触摸别的地方，然后导致这个杀虫剂驱蚊剂传染到嘴里面嘛。但有如果说是面部的想涂抹的话，主要避开口鼻就可以。
0: 李建东还提醒，两月龄以下新生儿应使用物理防蚊手段。
2: 两月龄以下的婴幼儿皮肤比较敏感脆弱，严禁使用各类化学驱蚊用品，应该采用蚊帐、纱窗、长袖衣物等物理防蚊措施。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浩然，监制陈平、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4: 以古闻名，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

河南省位于中国中部，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和文化记忆。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是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探源地、实证地、体验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分布着众多令人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它们如同璀璨星辰，镶嵌在中原大地上，共同勾勒出一幅绚烂多彩的历史人文与自然景观的壮美画卷。

0: 峡恐龙遗迹园位于河南省南阳市西峡县境内，是南阳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号称世界第九大奇迹，是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这座大型恐龙主题公园主要由地质科普广场、恐龙蛋化石博物馆、恐龙蛋遗址和仿真恐龙园等组成，集科普、观光、娱乐、休闲、科研于一体，将原始和现代紧密结合。园内以西峡恐龙蛋化石为主要展出特色，不仅有全国唯一一个以恐龙蛋化石为主要展品的西峡恐龙蛋化石博物馆，还有一座以恐龙蛋化石原始埋藏状态为特色的恐龙蛋遗址展馆。西峡盆地的恐龙蛋化石有六颗九属十三种，其中巨型长形蛋、戈壁灵柱形蛋属世界稀有罕见，独一无二。恐龙遗迹承载着远古时代生命科学的重要信息，沧海桑田，乾坤挪移，中国西峡恐龙遗迹园为研究地球演化、天体演变、灾变事件和恐龙的生活习性、生态环境与物种灭绝等提供了理想的科学研究基地，为科普和旅游开辟了一处崭新的园地。以古闻名，以新出彩，这里是河南。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假期居家休闲的时间充裕，网课学习、影视娱乐

0: 电子游戏占用了大量时间，长期近距离用眼，叠加夏季强光反光刺激，视疲劳、干眼症频发，近视度数加深问题十分普遍。眼部睫状肌长时间紧绷无法放松，就会出现眼睛干涩、酸胀、视物模糊、频繁眨眼等症状，放任不管就会造成视力的永久性损伤。严格遵守3:20的护眼原则，每用眼20分钟，远眺远处的景物，放松双眼。学习娱乐，选择光线柔和的环境，不在阳光直射黑暗环境中观看电子屏幕。严格限定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杜绝熬夜卧床玩耍手机。每天保证2小时的户外自然光活动，有效延缓近视发展进程。日常要多摄入蓝莓、胡萝卜、菠菜等护眼食材。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眼部组织修复。家长做好日常的监督，定期检测视力的状况，出现视力异常要及时干预矫正。
1: 象烟娃好去处就在印征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个好消息送给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百万专项补贴，感恩回馈赞河南老乡，就是为了让所有眼睛不舒服的河南老乡都能体验眼贴品质。想要感受的，记好这个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就容易刺痛流泪，眼前常有小黑点飘动，看东西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还黏黏糊糊的，非常影响生活和心情，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现在就打400-800-8379，用上好视力王牌正气眼贴。这可不是一般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锰花、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清爽水润，就像有无数小水珠在转着圈似的给眼睛做按摩，别提多舒服了。贴完拿下来更是眼前一亮，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不少，轻松缓解干涩流泪、模糊发痒等等问题。重点来了，今天凡是打400-800-8379、400-800-8379成功订购的朋友，直接就能免费多体验78元的王牌正气眼贴，还能免费获赠一台豪华收音机，外加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大家申请的，送完可就没了。活动限时，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4: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3: 共守美好家园。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夏日夜晚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2: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

0: 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